更多的量，成本呢自然就贵了。那为什么有的这个氨糖含量低呢？就是因为它用量少，省事儿省钱，成本就低，道理是一样的。还有我们工厂这一款氨糖高钙乳粉。

0: 管氨糖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所以嘛，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阮老师啊，您对于这一款产品满意，就是因为我们厂家融入了更多的重金的投资。您一味的为咱们观众去争取这个团购机会，不管我们厂家的盈利，这也不太好啊。我们领导知道了昨天亏了那么多钱，一会儿又得找我开会了。哎，估计啊，我的岗位啊，估计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昨天呢，是我太冲动了。好了，阮老师，那这一次团购呢，我们不再继续合作了啊，我先挂了啊。
0: 哎，等等等等。朱经理，我明白您是看公司账上亏钱了，然后心疼了啊！你们的领导，上头的领导也心疼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您也不能只盯着这眼前这点吧，对不对？你现在看，这次我们做团购，你们真的是损失了不少。但是往长期看呢，跟我们合作过以后，对你们的产品将来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品牌效应，这个是大大有利的。我们这个平台是全国性的，受众这么广，你说大家用上了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不错呀，一传十，十传百，以后你们的订单肯定是源源不断的。那个时候，您说您还会心疼今天亏的这点钱吗？您就
1: 阮老师，那个我领导给我来信息了，我这边呢需要开个线上会议，不好意思啊，我先挂了啊，挂了。
2: 电话挂了。这看来这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那咱们开展不了了。
3: 就听他这意思哈，听他这意思，确实这个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也是让他们亏损了很多钱哈，499一盒，团购价39一盒，一组18盒，一组等于让他们公司少了是8280块，10000组，你算吧，
0: 老大一笔钱了，是吧？
3: 很大很大一笔钱呢。
4: 阮老师，朱经理给您打电话了，说有急事要找您。
3: 哟，峰回路转，是不是有好消息？
2: 啥也别说了，接进来吧。
3: 对，
0: 我有点懵啊。要不先接进来吧。
3: 干啥事儿？
1: 哎，阮老师啊。
0: 哎，
1: 您好，不好意思啊。
0: 哎，你好，
1: 我们领导找我开会
0: 啊。没事，您急，你就先去开会。我就觉得你挺忙的，你这又给我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1: 阮老师，您别紧张，是好事啊。我们领导呢和您的想法不谋而合的。
0: 真的呀？
1: 是的，我们领导同样也是不看重眼前的一得一失啊，更多的呢是想借着这次深度合作的机会，一步步打开全国的市场，做大整体的体量。那这一款499一盒的氨糖高钙乳粉呢，是按照昨天的团购价39一盒给到您，一组呢还是18盒，没问题的。
0: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们公司，我想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多少组，可不可以都给我呀？
1: 阮老师，现在我们公司只有5000组现货了，所以呢，最多也只能给你5000组了。
0: 5000组现货是吧？行，谢谢你，朱经理啊，这次您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都不太好意思说了，这个包邮还是不便啊。
1: 放心不便，那我这边去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啊。
0: 好，谢谢朱经理，有机会我请您和你们领导吃饭。
1: 客气，行，好的，阮老师，那我先挂了啊。
0: 哎，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你太厉害了啊！又帮大家要来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啊！
0: 我跟你说吧，刚子，主要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他们给力，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就认为，不愧是大厂家，他那个目光就是长远，就是有大格局，对吧？
3: 格局大，
2: 太好了！现在又有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氨糖，这款氨糖啊，不仅含量高，还添加了钙，这可是他们公司的王牌产品呢。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能吃半年呢，限时包邮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要报名订购5组氨糖啊，这太划算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呗，我要5组。
0: 你看你一边说一边笑啊，心里开心的不得了。没问题，5组帮您记好了。
5: 哎呀，那谢谢阮老师，哎，你这次的团购真的太划算了，这 么高含量的氨糖，哎呀，能省下来这么多钱，我想都不敢想。一组算下来省8000多块钱。
0: 对，
5: 我要订五组，那得省那不少钱呢。
0: 是，
5: 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都多。太感谢你了，这五组氨糖。

0: 我给家里人也带上一些，一家人一起都健健康康的才是最好的。我吧今年都63了，我希望我的晚年身体健康，硬朗朗的，想去哪就去哪。
1: 这个愿望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实现啊。这个氨糖啊，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都吃点儿，会有好消息等着您的。
0: 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吴主啊，你要帮我记上了啊，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袁老师，再见吧。
1: 好好，再见。
0: 啊，再见，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吃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3: 辛苦您帮我订两组氨糖呗。
1: 不辛苦，两组氨糖帮您记好了。
3: 谢谢阮老师。
1: 哎，不用谢，
3: 感谢。
1: 不用谢。
3: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祝福吧，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这么好的产品您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实实在在的帮着我们省钱。反正阮老师，您在我眼里不仅仅是一位砍价高手，更是一位可交的朋友。我是一名体育老师，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我想趁着最后一年好好调理调理我的骨头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去做一名骑行者，骑到哪玩到哪。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我们也要学会享受生活，也要找回自己的那些个乐趣。
3: 是的，
1: 这位先生，我跟您说，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这里边呢它还加了钙，对咱们骨骼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到时候哎，这身体倍儿棒的，骑着自行车满世界的去骑行，那遇到什么好看的美景啊，别忘了拍张照片跟我们分享。我好像说的太多了啊，行了，不多说了，您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呢，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981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有足氨糖啊，您可一定要把我留着呀。
1: 啊，帮您留着是吧？没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袁老师啊，我太感谢您了。过两天我妈妈过生日，我真不知道送她什么好呀，只是知道她呀平时呀喜欢看您的节目，我刚刚关注了一下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我果断下手。我妈她以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供我上学，做这份工作就是15年，手腕腿颈椎这都不太好，我真的很心疼她。现在我工作了，有经济来源，可以好好孝顺孝顺我妈了。前呀，我也帮我妈买过氨糖，但我不知道要看含量，所以我妈吃了感觉不太明显，她又觉得浪费钱，就再也没有吃过了。这次袁老师您推荐的肯定不一样，这款氨糖是高含量，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一天只需要3.9元，划算极了。甚至啊，还在里边呀、添加了钙，我感觉呀、真是集众多好处为一身的氨糖呀。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氨糖，一天只需要3.9元，划算极了。我告诉我妈能省下这么多钱，我妈呀也肯定会高兴的。
1: 你妈妈要是听到这又吃到氨糖了，又能省下这么多钱，一定夸你这个儿子会过日子啊，说你是好孩子。那这位先生，您要的给您妈妈订购的6组氨糖，这边已经给您寄好了。代我问候一下你妈妈啊，然后呢，让你妈妈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不过我真的不想让您走，您这天津话让我听的真是舒服呀，还想跟您聊两句呀。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我只能跟您说再见了。
4: 好嘞，谢谢，
1: 再见再见，
4: 那再见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元，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

0: 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杨老师好，快快快，帮我订那个3.9元一天那个安糖。
1: 啊啊，好，3.9元一天的安糖，现在大家都知道正在优惠，大家都在抢，您别着急，你光让我订，你要几组啊？是三组一两组一组啊？
2: 三，哎，不，我要五组。
1: 我把它带偏了，五组，我帮您登记好了，五组。
2: 好，谢谢您了，杨老师。哎呀，你人真是太好了。刚才我本想啊，是给我老伴儿订的。他前不久这个腰扭了，疼得厉害。我呢就想让他吃吃，但是又一想，反正我这身子骨啊也不怎么样。团购期间这个宝贝还这么优惠，干脆我也一起吃点吧。一天这3.9元就能吃到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关键还加了钙。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不到4元一天。你说能吃啥呀？我去超市看那方便面，有的一袋现在都5-6元了。杨老师啊，真的太谢谢你了，每次的团购你都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有机会你就来我家吃饭，我一定做几道好菜，好好的谢谢你。
1: 说实话，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藏龙卧虎，能烧一手好小菜给您多
3: 很多，高手在民间呢。
1: 对对对，什么时候我真得让你们到我这儿来露一手。好了，这位女士，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的好意，有机会我一定去尝尝您的手艺，然后安糖收到以后呢，你记着跟老伴一起吃，然后呢有任何好消息呢，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好的，
1: 那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呗。
2: 啊，好，谢谢您，杨老师。
1: 哎，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一天呢、只要3.9元就能用上高含量加钙氨糖，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的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539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我要团购2组安糖。
1: 两组没问题，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4: 袁老师，我跟您说
1: 啊，
4: 昨天我打电话知道没货了，急得我直拍大腿呀，这么优惠的大好事让我错过了，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关键是我每次打都占线，还好今天打进来了，2组一定要帮我记上。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两个人颈椎都不好，我们退休前的工作是坐着的，所以肩膀和脖子经常疼还僵硬，我俩就想赶紧吃点安糖保养一下我们的关节。
1: 2组安糖保养你们夫妻两人的关节没问题，那我这边呢就帮你已经记好了，你们拿到以后呢，你们夫妻两个人呢按时每天都吃点儿，然后呢在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消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呀，记得及时跟我们联系。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4: 好的，感谢老师，谢谢，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安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是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呢，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5: 哎，赶紧帮我订上这个4组高含量的氨糖，这太好了，太优惠了，现在。
1: 好，4组氨糖，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5: 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5: 这个，你看您帮我问要货的时候，真是太厉害了啊。就是按理说啊，像您那个年纪，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退休了，是吧？
1: 对。
5: 哎，但是没想到呢，还是为了我们呢，在跟厂家谈判，这把我看的有点眼泪汪汪的，心疼啊。
1: 谢谢。
5: 这个所以说呢，我不能这个辜负了您老师的好意啊，这一组就省下了8000多块钱。我这4组呢，我这算了一下，绝对能帮我省下来一台20手小汽车的钱，是吧？我平时啊，在这个大卖场是给别人搬货的，就是经常的会弯腰搬东西，所以说这个腰啊就会酸疼酸疼的。啊，等我吃了这个加了钙的这个氨糖，我好好品一品，看看能不能再多干几年，好好攒攒，多攒点钱呢。
1: 这位先生，这款氨糖啊，您拿到手后就放心的吃吧啊。拿到手后呢，首先看看包装，因为这款产品里边添加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啊，是中。

0: 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更加好。那么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耗。还有呢，这款氨糖的含量它是很高的，它在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也是属于佼佼者的。好产品咱们确实就要好好的珍惜，尤其是在团购这么优惠的价格里，谁参加到了，谁抢到了，谁就挺幸运。好的，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剩1736组了，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3: 我要团购那个两组那个高含量的氨糖，就是加钙那个。
0: 好，我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3: 啊，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不仅帮我们砍下来了价格，还帮我们又要来了5000组的氨糖。那个我原来吧是给人做手工活的，手腕、颈椎、腰也疼，啊，只要天气一冷呢就更加严重。啊，我也吃过一些氨糖，太贵，贵不说吧，感觉效果也不明显。啊，就没那么坚持吃。我对氨糖嘛有点失望。但是看到您介绍的这款氨糖呢，又是高含量，又是加钙的，啊，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之前我花了冤枉钱了。这回幸好遇到了您，帮我们选到了好产品，一天才3.9块，做白日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0: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而且呢，这款氨糖呢，它采用的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呢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原料好，它里边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同时呢还添加了软骨肽等等营养物质，营养的全面，促进钙质等营养的吸收，全面增强我们骨骼的健康。您要的这个两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谢谢，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
0: 好，
3: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订货成功。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袁老师。
0: 哎，
4: 我要报名团购三组氨糖，一组省下8000多的那种。
0: 我这只有这个啊。好，三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4: 好的，袁老师，你这几天为我们筹备活动很辛苦，要注意自己身体啊。我呢是阴雨天了，总感觉膝盖疼，包括手腕了，有时候单手拿过都不行。现在吃了这个高含量氨糖啦，还是加钙的，我就不用害怕阴雨天了。
0: 您说的没错，因为这款高含量的氨糖啊，它这个品质呢非常好，而且呢里边还添加了钙，对咱们骨骼也好，还能起到对骨骼方面的保护作用。您用了以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后续有什么好消息的话，千万记得要跟我分享哦。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4: 好的，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算下来一天只需要3.9块，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高含量加钙氨糖仅剩827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最后的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博士，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

0: 乔振兴入围，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2: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3: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4: 如果有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5: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
6: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特殊看法。
1: 王队长，
2: 千万不能叫错了，这隔墙有耳。你是张少爷啊，不好，老秦啊是你的保镖，老丁呢是张峰先生。
1: 我知道，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发现这个屋里面就一张大床，外面三个小床，按照级别今天晚上你睡这儿吧。哼，
2: 那可不行，假戏一定要真唱，来不得半点马虎。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听你张少爷吩咐。
1: 好好好好，那这样，明天早上一早我就去上海汇丰银行找那个经理，约定一下咱们去取东西的事情。
2: 那可不行，你一个人不能去，我和老金陪你去。老丁啊，在家留守。
1: 这不行那不行的。这样，今天晚上咱离休息时间还早，要不我带你们去看看上海的美景，看看十里洋场，怎么样？
2: 我说光良，你是生怕别人认不出来是怎么的啊？招摇过市还去逛什么夜上海，你这不出事吗？

0: 不行，睡觉。
1: 606，
2: 对，

哎，牛哥，我是老唐。对，你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到了。对，四个人，大桃姐，606。

0: 老弟，老婆，嗯，老婆，醒醒醒醒，别睡了，快起来，快！怎么了？张国良不见了？啊，
1: 不见了？
0: 他怎么自己出去了？不是说好咱俩陪他一块儿去吗？他不是自己走的，他一定是出事情了。出事？
1: 对，
0: 出什么事？你自己看。
2: 老弟，
0: 别睡了，起来。
1: 快干嘛？还没睡醒呢。
0: 张国良出事情了。
1: 啊！老秦，他会出什么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觉得头昏阵阵的啊？
1: 啊！好，
0: 我们一定是中了迷魂药了。
1: 迷魂药？
0: 对，
1: 那不是说评书说的吗？
0: 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从来没有睡觉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时候。哎，你说怎么办？
1: 有人绑架了张国良，你怎么知道会有人绑架他呢？
0: 你看他的鞋，他要是出去的话，难道不穿鞋吗？
1: 你说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先找人。
1: 找人？
0: 嗯。
1: 哎呦，这瞎子这么大，上哪儿去找？这瞎子摸鱼啊！
0: 瞎子摸鱼也得摸呀。
1: 那好，瞎找总比不找好。
0: 好，
1: 好，走吧。
3: 好好好。

0: 花儿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0: 什么花？
1: 夜来香。
0: 说吧。
1: 今天早晨张国良不见了，肯定是被绑架了。
0: 绑架？谁干的？
1: 关键是到现在还不知道谁干的。
0: 他们消息怎么这么灵通？你不会又把情报……
1: 请你不要胡思乱想，我还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换钱。
0: 我只是提醒你一句，你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吗？有钱能使鬼推磨。
1: 我不信，我不喜欢钱，我爱的是命。请你马上转告鬼野先生，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我先走了。
0: 等一下。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儿来？
2: 叫什么叫？到这儿了，老实点待着，不准乱碰乱动。
0: 给我松开。
2: 呀，说梦话呢？花这么大劲把你绑来，能把你松开？
1: 谁让我松开？
2: 呀，还挺横。去，把牛哥叫来。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别躲躲藏藏的，
1: 给老子出来！

0: 在我这里敢称老子，不出两分钟我就让你称孙子。
1: 你是谁啊？
0: 坐不改姓，立不改名，上海滩牛阿九。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兄弟，咱俩素不相识，没有什么恩怨，你平白无故的把我招到这儿来干嘛？
0: 没错，你我今日无怨，往日无仇，我也是奉命行事。
1: 说吧，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
0: 你来上海干什么，我就想要什么，你应该明白了吧？
1: 我不明白。
0: 你别给我装傻，实话告诉你，我来上海就是为了汇丰银行的那批金银珠宝。
1: 那你们恐怕要白忙活一场。
0: 你什么意思？
1: 没错，家父是有一批黄金珠宝存在上海汇丰银行，但是签了合约的，想要取出来要么就是家父本人去，要么就是我本人去，旁人不能带去的。

0: 你现在把我绑在这儿，我去不了银行就取不出来，你们不是白忙活一场？
1: 你的意思是，我先把你放了，然后陪你一起去银行？
0: 你不放我出去，我去不了银行也就取不出来，你打算怎么办？
1: 你张国良的不凡身手，我早就有耳闻。我把你放了，是你死还是我死，还不知道呢。我才不上当呢。
0: 那就取不出来黄金珠宝了。
1: 你给我老实点，先让你父亲陪我去趟银行，等我拿到那批货以后回来再解决你。赶快告诉你父亲的地址，
2: 快说。
0: 告诉你可以，就怕你不敢去。
1: 哼，笑话，在上海滩还没有我牛阿牛不敢去的地方。快说，
2: 快说，
3: 把手给我放开。
0: 好，那你可要听清楚了。
1: 我听着呢。
0: 家父就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一号房六排九十八号，名叫张义夫。
1: 你说什么？
0: 哼，家父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他的骨灰就存放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一号房六排九十八号。
1: 你说你父亲叫张义夫，张董事长？
0: 是，怎么了？
1: 你就是张家少爷小梁子？
0: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1: 恩人在上，受小的一拜。
0: 恩人？你到底是谁？
3: 这是怎么回事？
1: 小的该死。
0: 别该死不该死的，先给我解开再说。
1: 快说吧。
2: 好。
4: 哎，你们俩倒说话呀！两个科长平时办法挺多的，怎么一遇到事情，哎，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5: 我认为啊，这件事儿就是诸葛亮来他也没有办法。
4: 没办法？那回去怎么交代啊？
1: 没办法，我到厂里借钱，张方先生死活不借我，我一着急就把他给打了，我拿了钱就往医院跑，没想到刚跑了一半就被追来的巡捕给抓了，把我关进了提篮桥。后来你父亲知道这件事以后，不但花钱把我保了出来，还给我娘交了全部的医药费，救了我母子两条命。这件事以后我自己觉得没脸再干了，我就离开了沙场。张董事长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今天老天开眼让我遇见了少爷你。
0: 阿九，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想抓我？
1: 不是抓你，是要杀你。
0: 谁？
1: 重庆军统。你背叛了他们，他们发誓要杀掉你。
0: 你是军统的人？
1: 不是，军统向我们老大借人，我和马小六被接到了苏州，借其事直到杀死你那天为止。
0: 那你现在把我放了，军统那边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1: 这个你放心，昨天把你弄出来的时候，苏州的金文汉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老大的目的是想独吞那批黄金珠宝，我们帮的规矩很严，昨天那帮兄弟没一个敢说出去。
0: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真正想得到那批黄金珠宝的是鬼子的特高科，他们已经倾巢出动，只要你一提前走出银行，他们就动手。这次我要送佛送到西天，把你安全的送出上海。
0: 阿九，我替我父亲还有我谢谢你。
1: 你这是什么话？人在江湖义字当先，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这次要是不把你安全的送出上海，就是我牛阿九不义，以后我还怎么在

0: 上来谈婚。
1: 好，
2: 我带你去见几个同志，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打小鬼子。
0: 好，现在就去。
3: 这些人绑架张国良，一定是为了那批黄金珠宝，因为只有国良去，那批黄金珠宝才能提取出来。这样，我们到银行门口日夜监视，一定会等到他们的。
0: 好，老秦，你说的对，走，马上出发。
3: 走。
4: 老秦，
3: 国良，
4: 你们要去哪儿？
3: 你这是去哪儿啊？
4: 嗨，这位是牛阿九，咱们进去聊。
3: 啊，走。
5: 张国良是被军统苏州站的牛阿九绑架的，但是张国良的父亲是牛阿九的救命恩人，所以牛阿九不但放了他，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对付你。今天下午，张国良和牛阿九去一趟银行，提货日期应该就是在这两天。如果确定提货日期，我们就不能单独行动了，所以就不能和你们取得联系。你要转告桂野先生，一定要日夜派人守候在我们住的金融大旅馆。一旦发现我和他们一起出来，那肯定就是去汇丰银行提货了。
6: 嗯，知道了。
5: 那我走了。
6: 注意安全。

0: 没问题。张国良先生，请你现在在上面签个字，明天下午3点我们会给你安排妥当，你来提货就是了。
1: 好，
0: 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句，罗斯多的黄金珠宝你采取了保安措施没有？
2: 这个就不用经理你来操心了，保安措施我已经安排好了，相信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那好，明天下午3点我会亲自陪你去提货。
2: 没问题，明天下午3点我准时过来取。
0: 好，再见。
2: 再见。

0: 那杯金银珠宝提出来之后，老丁、伯良，我们三个拿着三个箱子混在其中，到三个不同方向迅速离开。
1: 明天在银行门口会有三辆黄包车等着咱们，黄包车夫都是牛阿九的兄弟所办的，他们已经分别设计好了逃离的方法和路线，就算明天小鬼子会追咱们，我相信一定会有方法逃离的，这一点大家放心。
2: 要
3: 吗？喂，万事小心为好啊。秦天刚同志，这你分配任务你别忘了我呀。
0: 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3: 什么任务？
0: 到时候再说。五点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十六铺马三号门集合，坐船回苏州。
4: 那拿黄金的箱子到底谁拿呀？
0: 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拿黄金的人直接去军部。好了，就这样吧，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去银行。
1: 好。
5: 走吧，走吧。哎，
6: 谢谢，谢谢。哎呀，
7: 我跟你说，这是啊，
6: 等等，两分钟，
7: 再转一圈，再转一圈，来看看。
6: 哎，我看看这个。
8: 张先生，请。
0: 谢谢。

0: 都齐了
1: 啊，
2: 齐了啊。老丁，
1: 辛苦你了。
3: 哎，张先生，现在这儿签个字。
1: 好，再见啊。

0: 现在已经是瓮中捉鳖了，你们先不要急于动手，等那三辆黄包车起步以后再动手。如果他们走一条路，那就来个大包围；如果他们分开走，那就分别包围。
1: 嗨。
2: 黄包车来，
3: 哎，来了，哎，让一下了，
2: 好，上车吧，
3: 走了，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小月了，

走这边。哦。停！你先走。

薛红辉，太狡猾了，实在是太狡猾了！同志野猫，杀了他，马上杀！ 杀了他！马上杀了他！

0: 枪没有打好。我可是观察你两天了，你好像是心不在焉啊，有什么心事？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娘托老乡带信回来，她病了，她在睡梦中也时刻念叨着我。
0: 好，孝者百善之首啊。

0: 我钱也不多，生活费中节省的，拿着，给咱老娘治病。拿着，不，首长，您的钱也不多，这钱我不能要。
1: 怎么不能要？咱们是不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啊？是。你是不是小弟弟？我是大哥哥吧？ 家里有事儿了，大哥能不掏点钱吗？我是衷心祝愿你们俩和和睦睦、恩恩爱爱，手拉着手将革命进行到底。
2: 杀了他！马上杀了他！

0: 拿着，哎，捎回去。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1: 好，回去吧。
0: 是。
1: 警员，跑哪儿去了？警员，
2: 到。
1: 哎，哎，
0: 司令员，有什么指示？
1: 没指示，也有指示。你跟食堂说。把我下个月的伙食费再扣点。
0: 为什么呀？哦，我知道了，您是不是想把节省下来的钱给那个刚从伪军过来的那个小战士啊？
1: 你想得很灵啊你。人家老娘病了，咱们现在新四军游击队经济十分困难，但是咱得想办法凑一凑，解决他老娘的治病费用啊。
0: 可是司令员，我们
1: 人家孝顺啊。
0: 哎，司令员，要不你也从我的生活费当中也扣一半吧。
1: 你小子还长身体呢，我想办法吧。

我知道了，条件黄河我也洗不清楚。那你告诉我，你身上这些鞭痕、伤疤。

0: 我给他们两个一次抓过，他们对我用了刑，可是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自己跑出来的，真的，我自己跑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要隐瞒？你应该接受组织的审查。
1: 遇见而知罪，何患无辞？这种事怎么说清楚呢？我就是浑身是罪，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要对得起革命，对得起良心就行了。朱青，你看在咱们夫妻多年的份上，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0: 我可以不去说，但是你得自己去。你得把事情所有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组织汇报清楚，接受组织的审查。
1: 那不是死路一条吗？
0: 你如果是清白的，你不会死的。
1: 那我要是不去呢？
0: 你不能去，朱青，你不能去，你不能置我于死地，朱青。你不要胡思乱想，审查下来，要是没有问题，你还是我的丈夫。
1: 这种事情不用审查都知道结果，我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0: 结果是要用事实来决定的。
1: 你如果没有问题，你为什么害怕？我说我没有，你会相信吗？你要是会相信，你就不用逼着我去了。我老婆都不相信我，谁要相信我？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好，明天早上我就去找薛司令，我跟他提出跟你离婚。
0: 那样你就可以跟西天刚在一起了，是不是？你无耻！你不要逼我！原来你就是野猫，宋杰，就是被你用这把枪给打死的。

0: 我受不了那个酷刑，我想要死来效忠革命，可是他们不让我死，他们逼我杀了我的战友，还给我拍了照片，你说我能怎么办？他们逼我杀薛司令。
1: 好多次机会，好多次机会我都下不了手。我恨日本人，可是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呀！
2: 你别说了，我受不了了！你去自首，你赶快去自首！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我们侵占高原毒液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

0: 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蔑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

0: 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 不要乱扔垃圾，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2: 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1: 孝亲敬老，
3: 温暖相伴。
2: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没事吧？快点。

0: 人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可是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呀！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受不了了！你去自首，你赶快去自首！朱晴，我知道，我知道你从来没爱过我，你就巴不得我早点死是吧？
1: 真的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朱晴。朱晴，你放我一条生路好不好？你放我一条生路，求求你了。
0: 那你去自首，好吗？
1: 你不能放我一条生路吗？
0: 我不能。
2: 你不就不怕我杀了你？我不怕。
0: 你给我回来！你不能去，朱晴。
2: 你放开我！
0: 你不让我滚！

0: 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快快快快快快点！怎么回事？朱星，朱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丁大文是野猫，
2: 来人，
3: 到，
2: 通知警卫连，把丁大文给我抓回来。
4: 是，
2: 来送医务室。

0: 发现什么了吗？
1: 没有。
0: 走，我们尽量。

0: 丁科长，你干什么呀？丁科长，你放了我吧！
1: 放了你，放了你，丁科长，放了你，我怎么活？
0: 丁科长，
1: 兄弟啊，对不住你了，一路走好。
0: 丁科长，丁科长。

0: 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教训。现在回想起来，丁达文身上疑点确实很多。他离队了那么久，现在又突然回来了。他离队的时候在哪里干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查？他原是新四军师部的作战科长。
1: 又是老战士，
2: 不，我不是在说你，我是在说我自己。
1: 战彪啊，我让你多根弦，多根弦，可是我的脑袋里少根弦呐。
3: 司令员，
1: 是我不对。其实我对他失踪那段时间有过怀疑，但是我怕引起误会，就没有说。
3: 你是什么人？有怀疑你不提，你这是什么行为？
1: 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
3: 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从中吸取教训。丁刚，马上通知卢参谋，关闭平房差馆，立刻交通站。
4: 是。
3: 啊，进去。哎，太君，你弟怎么回事？
4: 我他妈发现我是野猫了！
3: 什么时候你把薛红辉死了的？没有，没有。那为什么知道你是野猫？
4: 我洗澡的时候，他们看见我身上的伤疤了。
3: 八戒，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4: 有人在，就是超自由们的黑道。
3: 你得反捅他大大的！龙振，
4: 你还有用！你不能杀我，太君，我有用，我大大的有用，有个屁用！我有重要情报！啊！
3: 你要是敢骗我，你会死得更惨。
4: 说，
3: 什么情况？
4: 新四军在苏州有地下联络站。
3: 为什么不早说？
4: 我没暴露，我不敢说，因为我在那能得到情报。我现在暴露了，他们肯定是马上撤退，所以必须马上行动，马上行动。
3: 在什么地方？马上去消灭他。
4: 平房茶馆。

0: 楼上没有人。嗯，是，太君。小毛啊，你告诉我，陆长城去哪儿了？
1: 奶茶叶去了。你放屁！你告诉我他去哪儿了？老板去哪儿？我们做伙计的怎么知道呀？
0: 别跟我装蒜了，你也是个立过功的游击队员啊！
1: 立功，要是能把你这个叛徒给杀了，那我才算立了大功。哎呀，
0: 你还想杀我？行啊，你看我怎么把你身上的皮一块块给撕掉！
2: 呸！太君，太君息怒，太君息怒。
0: 他得游泳那干活，游泳。行啊，有种啊！当年啊，我是比你还有种，你到了里边，就有你受的了，太君。嗯。

0: 老叶猫，我实话告诉你，你到了里面想死都死不了。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告诉我陆长城在哪儿，把他抓住，我就把你放了。真的？
1: 当然真的。
0: 那好，那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可不能让日本人听到。
2: 说吧。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自从你我假扮父亲执行任务，当老丁突然出现，这一连串发生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在我脑子里转啊转啊，我想忘忘不掉，想赶也赶不走。我在反省，我每天都在认真的反省。
1: 你还是忘不了他。
0: 我对老丁说，我们不仅是夫妻，还是同志、朋友、革命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可是老丁把我当成了私有财产，钻了牛角尖。
1: 这就是他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
0: 他为了保护他的私有财产，越走越远，直到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对于老丁的行为，我感到愤怒，我感到羞愧，但是更多的，我是感到痛。

0: 上鹏对我们在秦湘战斗中接连失利，大大的不满呢。我们需要认真的反思一下。
1: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特工，分插到苏南各地去搜集情报，这样我们打进新四军游击队就易如反掌了。
2: 没有情报，为大东亚共荣圣战的战士们就是睁眼瞎子。

0: 你立说话。我认为，情报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清乡能否顺利进京。以前鬼子，不，皇军，皇军，之所以连连失利，跟情报有直接的关系。
1: 要想在中国得到最可靠的情报，我们首先要去接近中国人，然后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中国人见面的时候通常会问：“你吃了吗？”请大家跟我说一遍：“你吃了吗？”“你吃了吗？”很好。而我们通常都会说：“吃了。”请大家说一遍：“吃了。”“吃了。” 我们日本的米西米西就是中国人的吃饭。

0: 请大家说一遍，吃饭。
1: 日饭。
0: 我们日本的 Hi 就是中国的是。
1: 是。
0: 我们日本的 Yosh 就是中国人的好。
1: 好。
0: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小野君。
2: 嗨。
0: 你吃了吗？
2: 吃了。
0: 非常好，坐下。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下课去咪西咪西。
2: 吃栗子。
1: 嗨嗨嗨，咪西咪西。
0: 拜拜。
1: 嗨嗨嗨。
0: 吃饭。
1: 吃饭。

你们只要击倒皇军的士兵，就可以回家的干活，明白？哎。

0: 培养出一批中国通的特工，要文武双全，所向披靡。
1: 魏野军，你不是常说对付秦襄三分军事，七分文化吗？今天怎么动起杀机来了？我们秦襄圣战实力大大的，为了挽回战局。
0: 按照总部密件的部署，要实施暗杀行动，不能心慈手软，要杀他个片甲不留。
2: 魏野军，新四军太难对付了，
0: 难道你又有新的高招了吗？
1: 我要让这批特工去搜集新四军游击队的情报，只要有了情报，新四军游击队不难对付。
2: 报告。
0: 什么的干活？
3: 游击队司令薛红辉在太湖西华镇召开民生大会，说我们是兔子的尾巴。
0: 巴格亚路，立刻出发，去西华镇。
3: 嗨
2: 嗨。
3: 嗨
0: 报告。进来。
3: 薛红辉率领100多名游击队员在洞庭东山出现，警察所30多名警察全部举手投降。刚才还在西太湖的西华，怎么才1个小时就到了洞庭东山？这两地相距70公里，薛红辉难道是飞毛腿？
4: 在下情报千真万确。
3: 报告，
2: 进来。
3: 薛红辉在城西10余里的枫桥白马涧。
5: 只要我们派兵包抄过去，来个瓮中捉鳖，十拿九稳。
6: 给我接仲藤将军。将军，根据我特工的侦察报告，在白马涧一带发现薛红辉。
5: 我们在东太湖的横进镇，
7: 已经发现了薛红辉的踪迹。
0: 现在已派出我军100多名，前方汤司令派出了2个连的兵力，刚刚出发。
2: 报告，
3: 进来。
2: 快，快去抓薛红辉，他已经在苏州城里。
3: 城里什么地方？
2: 大光明剧场。
0: 你的情报正确。
2: 要是假的，你可以杀我的头。他在台上向老百姓讲话，并且在剧场里散发了许多反清乡的传单。

0: 马上出发，去大光明。我估计薛鸿辉已经离开了。
1: 关闭城门，让薛鸿辉插翅难逃。薛鸿辉可能已经出城了。他会有那么神速？看来我们的情报还是有误。我觉得。
0: 我们除了培养中国通的特工去搜集情报以外，还应该像过去那样，让中国人去搜集情报。
1: 情报太少了，特别是有用的情报，简直少得可怜。只要金票打到的给。不行不行。

0: 你们两个培养的那批特工，下乡之后搜集到什么样的情报？情报的数量倒是不少，但经过我的筛选，都是道听途说，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没有向你报告。
1: 统统是废物。
0: 我觉得我们要不听听投诚过来丁先生的意见，看看他有何高见。好。
1: 你得把他交来。他已经在外面等候了。请进。嗨，丁先生，你对搜集秦香的情报有什么办法？
2: 情报的没有不行，那就像英子小姐说的，会是睁眼瞎。
1: 情报太多也不行，等我们搞清楚情况，新四军早就远走高飞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什么得行？如果能搞到一份新四军游击队干部的名单，那就省事多了。
2: 要名单的干什么？啊，当然，不仅仅是名字，还包括其家属、姓名、住址。
1: 你在游击队待过，这样的材料你得看过。
2: 只是新四军政治部负责管理的，我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早就给您了。
1: 那你的意思是？
2: 中国人嘛，以人义为上，孝为先。如果能得到这些名单，那就能从其家属身上打开缺口。
3: 游戏，游戏，那要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得到这个材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嗯，是的，对于情报工作，我们一向是十分重视。至于这个情报真假的鉴别。
4: 那总是需要时间的嘛，还是有些难度的。
3: 江南清向工作，到了关键时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太湖游击队干部名单的情报，其他的不要。好啊，那我吩咐部下尽力而为吧。
4: 名单下面要有家属姓名、地址，
3: 是不是越详细越好啊？
4: 有。
5: 归隐来电话，什么意思啊？他要新四军太湖纵队排级干部以上的名单，还有他们家属的姓名和地址，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弄到手。哼，谈何容易哟！他呀，清香吃了败仗，尽出馊主意，谁能搞到这么重要的情报？除非他是。 新四军内部的机要员，哎，沈大秘书，
6: 怎么？又想进去赌一把？
7: 不是，最近是。

0: 手机不好，哪有钱去里边？哎，难不成你肯资助老哥进去赌一把？
1: 我跟你说啊，上次你给我情报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0: 额外的还有奖金吗？
1: 你给我的是假情报，哎，白白骗了我10块大洋。
0: 难不成姚家队没有进驻冲山岛？
1: 那倒不是，冲山岛是游击队的根据地。
0: 那不就对了，我情报是真的吗？
1: 对什么对啊，这件事大家都知道，这能算是情报吗？跟你说啊，要不是李省长出面阻拦啊，我肯定得叫你把吞下去的10块圆大头给我吐出来。
0: 你这就蛮不讲理，情报正确不就完事儿？沈大秘书，你还有这方面的情报吗？我这朋友这方面情报多着呢。
1: 就你呀、啊、
0: 连游击队王大队长是左撇子，副大队长通关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真的真的，
1: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啊，只要你能搞到新四军游击队排级以上干部的名单，还有这家属住在哪里，反正越详细越好。
0: 你要这东西全包在我身上，这不是三只指头十田螺的事？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这我靠，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情报很重要，非得要禁掉。
1: 只要你能搞到这个情报，禁掉就禁掉，
0: 而且一定要这个数，少一根不行。
1: 行，5根就5根，你当真能搞到？
0: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我告诉你，我那个朋友老家就住在冲山岛。新四军不是要搞军民关系吗？啊，他跟游击队的干部是称兄道弟呀。别说游击队干部家属住在哪里，就是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父亲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啊，是种田的，还是捕鱼的，是经商的，还出门打工做店小二的，一本账是清清楚楚。而且我……
1: 行了行行，别那么多废话，只要你搞到这个情报，我就给你5根金条。
0: 啊，一言为定，咱们7天以后再见面。
2: 小豆腐，这次成功，你真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我给你情报，你只给我2个大洋，还不够到香椿院一次的花销。
0: 这次不同，人家给的是金条。
3: 你就吹吧。
0: 骗你干嘛？啊，骗你的话，我这么傻，请你在这儿喝酒。走，来。
3: 这么贵，这夏家真付得起这钱？
0: 人家是省政府的大官，难道会下三滑四？他的皮包里有的是钱。
4: 行，这事儿我办了，我先走了。起来了，
5: 看一下盘子，看一下吧。
6: 只要报出你的生辰八字，鄙人就能算出你的未来。先生是要算婚姻、财运，还是仕途？
4: 得了，得了，得了，帮我写点东西。我说你写。
6: 只是鄙人双目失明，

0: 爱莫能助。
1: 听到了吗？东西写好了，这就是你的。
2: 行，
1: 这地方不是写东西的地方，那得换一地方。
2: 就去我家，我家就我光杆一条。走。
3: 哎，擦鞋了啊！擦鞋啊，擦得干净，不贵啊。哎，
4: 要擦了。
3: 好嘞，好嘞。哎，您放这儿。哎，
4: 擦干净了。
3: 好嘞，好嘞，您放心。
5: 花布，卖花布喽！花布，来看看花布。
6: 哎，干什么？是，哎，干什么你？
3: 怎么样，擦得干净吧？
6: 讨厌。
5: 卖花布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哎，金条啊，五根，最少给我三根。
2: 我自己都没拿到金条，哪来钱啊？我拿到给你两根。
1: 两根？
2: 两根？是个！你这人做生意太精明了，你。
1: 你别失信啊！
2: 我什么时候失过信？你上次给我那个游击队冲山岛那个啊？尽管是家喻户晓的事儿，我照样给你两块大洋，啊！看你小鸡多长，心机好好的，想做赚大钱的样子吗？
1: 这话倒是一套又一套啊！行，老子就再信你一回。
2: 哎，小兄弟，你这就对了，啊！
1: 你可别食言啊！
7: 好，好啊！这情报是从哪里弄过来的？
8: 哦，是从一个家住冲山岛的乡下人那里弄来的。哦，看样子不像是假。
7: 嗯，那他开价多少？
8: 哦，那人说他是用身家性命换钱，十根金条少一根都不行。
7: 他要是真的，十根也值啊。
8: 啊，那人原先开价可是20根金条，被我拦腰一刀杀了个半价，最后10根成交
7: 啊。给了？
8: 还没有。
7: 好，好，做得对，小心为妙啊。沈秘书，你把这份情报给龟爷送去，他要认为是真的，你就去兑现啊。

0: 你这是打大的好，为太君办事理应不遗余力。这次价钱就依你，我们跟金条兑现，以后再有这方面的情报，你还拿来卖给我。
1: 不是让你再插罐灯了吗？怎么叫我就跑了？我尿急，我想方便一些。
2: 事儿办了吗？走。作为朋友，我奉劝你一句。

0: 赶快离开苏州，越快越好。
1: 难不成你怕我遭抢劫？我怕谁呀、啊？
0: 这话呀，我就跟你说到这儿。最好不要过夜，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
1: 你这怎么回事？我闺女可在苏州。
2: 有了金条，你就是爷了，怕什么呀？
1: 这情报是假货。
3: 你得带路，把名单上新四军游击队干部家属统统抓起来，不得有误。怎么了？
4: 这上面除了薛红辉、王占彪、田山妹、秦天刚、关竹清，就这些人是真的，其他人游击队里根本就没这些人。
3: 是说这个名单是假的？
4: 这而且这亲属姓名还有联络地址，这都是无中生有啊。
5: 强强强！九块九，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6: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7: 九块九，现在抢！
6: 九块九，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

0: 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刀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

0: 们可以七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骏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

0: 用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7: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
8: 订购吧！
7: 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
8: 订购吧！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
10: 都有切实的，
9: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承担的成本，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3: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4: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15: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6: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7: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14: 暗潮涌动，
18: 把证据做扎实，
19: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6: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4: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14: 真相总要斩越荆棘才能看见。
1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5: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4: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1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这里面啊有两个人我特别熟悉，关竹青，她以前是我夫人，她的父母啊在海外的印度尼西亚，可这上面说啊她父母在阳澄湖的沈家村。
6: 还有一个是谁？
5: 秦天刚，他是太湖纵队的侦察科长，自幼父母双亡，与包姐相依为命。可是就在前几年，他包姐被鬼子给太君给

0: 炸死了。这上面写着他的父母和包姐都在上海开饭店，这不是胡扯吗？
1: 你的话千真万确。
0: 我这绝不敢骗你。
1: 接李成长，李成长，你送来的情报是假的，统统是假的。
2: 沈秘书啊，这回啊你又上当了吧？
3: 怎么？
2: 你给桂野的情报是假的，他正在发脾气呢。
3: 啊，想不到我精明一世却栽在老油条的身上。
2: 哎，沈秘书，你不是说那个情报是冲山岛上一个农民给的吗？
3: 啊，哎，对对，哎，但是他是老油条牵的线搭的桥，我得去找他，得让他给个说法，得让他把金条吐出来。这个老混蛋。不行不行，今天我一定要离开苏州。哎哎
4: 哎，时间还早着呢，都玩完了再去办事儿。
5: 那我告诉你啊，告诉你们啊，如今我可是有身价的人，要好好伺候啊。
4: 我知道，我们这儿姑娘多的是，随你挑，让你玩个够。
6: 是呀，老爷，来吧，
7: 老爷，
4: 来，你这是找我客人。
8: 大爷，大爷，进来玩会儿嘛。哎呦呦呦！
9: 这是拿枪了！
10: 哎呦，这是，这要干什么呀？这是，太吓人了！这是他
11: 一大快躲吧！哎呦，快
12: 走！吓死人了！
11: 干什么？拿着枪！
13: 我看你往哪儿逃！
12: 不是，
11: 什么呀？这是找人呢！
10: 快走吧，快走吧！
11: 哎呦！哎呦！快走！哎呦！
10: 快走！
4: 快走！哟，是沈秘书啊！哎，你以前到这儿来玩，用的可不是这种枪啊！
14: 少啰嗦！我问你，老油条来过没有？
4: 你找他干什么？
14: 再啰嗦，老子先崩了你！快说，他来过没有？
4: 来过，来过。可是他刚才就走了，说是要离开苏州。哎，沈秘书，你不玩了？我这儿新来了一个姑娘，才16岁。玩算了。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6: 来来来来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三只咸的，三只甜的。
17: 哎哎哎，好。哎，
19: 小月干啥？卖瓷瓶了啊！
0: 包子，
19: 瓷瓶，瓷瓶啊！开水包，
0: 哎，包子。
17: 汤圆不要。哎哎，你别走啊你！这汤圆下了锅，你让我卖给谁啊？ 吃吃我就没命了！
0: 放你的狗屁！
17: 我祖宗三代都是卖汤圆的，从来都没有吃死过人。 我汤圆不吃，我钞票我照付，这就可以了吗？
0: 那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啊？你一定要把这个汤圆给我吃了，今天你一定要给我吃。哎，你不吃完汤圆别想走。
14: 老油条，我看你往哪逃。
0: 哎，这个怎么回事呢？啊，天大的事让他把汤圆吃了再说。
14: 混账王八蛋，再他妈都啰嗦，老子先崩了你。先把金条还我，再跟你算账。快套出来。还有四根呢，
3: 一根永特镇。
14: 什么？一个晚上你就用了一根金条？
3: 老话就这么说，今日有酒今日醉呢。
14: 那还有三根。

0: 那我可没有头疼呢，还有三个我给那个崇山岛上那个朋友了呀。他在哪儿？领我去找他。他来无影去无踪，我到哪儿去找他？我他妈的！喝下屁话！分明是被你偷偷偷，不敢多出来吧？
1: 饶命啊！
2: 别看了，
0: 饶命！
2: 可以，饶命！
0: 饶命！饶命！饶命！
2: 行行，饶命！
0: 这碗汤圆。
2: 给我一口全吞了！
0: 行行行，饶命！
2: 不是这么吃，六个一口吞。
0: 这怎么吃？这六个我吞进去了吗？
2: 装不下也得装，不吃汤也得吞。吞！
0: 吃！再吃！吃！一口吞，全吞进去，吞进去！
2: 上！
0: 再吃！快！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看看，吓我一跳！哎呀，这很有王法吗？就是啊，他妈的，装死！你他妈的跟我装死是不是？回头我再跟你算账。哎呀，这太不像话了！就是啊，这合着……啊，死人了！死人了！快来啊！快来啊！你过来检查。啊，走吧，走吧。
1: 别让！什么东西没有？过去，就是些青蒙老大的车子，有心点，没关系。
2: 什么青蒙老大？统统下车检查！
1: 怎么回事？让开！统统给我下车检查！
2: 太君，你大概不知道，我们老大在上海。 从来就没有人敢检查，
0: 检查检查，
2: 这里不是上海，是苏州，统统给我下车！
3: 什么？
2: 想叫我们老大下车？先把你们掌握上来，放开！长官你不管，搜身你我管，统统下车检查！
3: 什么都没有，
2: 还要搜身？ 我看你他妈谁敢动老大车！哎哎哎哎，太君息怒！哎，太君，太君息怒！哎哎，兄弟兄弟，你可千万别在这儿闹事！
1: 既然太君想搜身，那就请老爷子下下车，咱们装装样子，不就过去了吗？
2: 休想！
1: 我们老大在上海，宪兵队司令都得给他三分面子。你们他妈小小苏州宪兵队这样算什么？都给我让开，不然老子的车从你们身上都压过去！
0: 放开路！
2: 你得赶快说，统统死啊死啊地！
1: 哎呦！
2: 你
1: 杀人了！
0: 好枪，好枪！
2: 把手给我举起来！把手举起来！
1: 干什么？什么？

0: 老爷，喝茶。累了吧？
1: 没吃饭呢，重点儿。

0: 你耳朵聋了，吹重点儿。老爷，我要是再重点儿，那不成了打您了吗？
1: 我说吹重点就吹重点。老爷，要不我给您吹吹？
2: 老爷，
3: 老爷，
0: 快出去！

0: 小六子，哎，司仪太，什么事啊？
1: 老爷这几天是怎么了？好久不来，把我一个人扔在苏州，这好不容易来了，像我欠他多还他少似的，连板的更换门板似的。
0: 老爷今天受气了，
1: 谁敢叫他受气？今天老爷弃车进城的时候，日本鬼子把他车拦了下来。
2: 收身，还叫他把双手举起来呢。
3: 苏医老爷在受气呢。
4: 这下连个丢大了。小六子，我告诉你，这次你一定要帮老爷出出气。
3: 行，你就等着看戏吧。
5: 明，过来。走吧，走吧。
3: 来，
5: 再见。
3: 走吧，走吧。
4: 走吧，走吧。
3: 有什么好看的？鬼子马上要你抓人了。
4: 走走走。
3: 什么？什么？什么？脱光了，三百斤。
4: 脱光了，三百斤，脱光了。喂，什么人脱光了？扒开！
3: 报告！报告！
4: 什么地方脱光了？
3: 什么地？站岗的地方。
4: 那是站岗的地方，不是睡觉的地方。他是不是发疯了？
3: 不知道谁把他们脱光了，
4: 翻脸！看看东西，嘿！
6: 哎呀，看看！要死了！
3: 哎呦，我去，要死了！哎呦，我去，这些！八个牙子，这谁干的？是谁？哎！
7: 太君，是谁干的？不知道啊，太君。妈呀！哎呀，是谁？是谁干的？哼！哎呀，真是好笑，把一个日本兵脱光了吊在城门楼子上，这新四军游击队搞什么名堂啊？
8: 不是已经写在日本人身上了吗？
7: 肯定是想警告一下日本人。这个日本兵每天搞三光政策，搞到最后自己让人给扒光了。<笑>我看这事儿不太像是游击队干的，
8: 他们即使想教训一下日本人，也不会用这种方法呀。嗯，
7: 说有道理。不管怎么说。
9: 这个事情非常解气。那倒也是，站长，打听到了。
10: 谁？城门旁胭脂店的老板说，今天早上从上海开来了一辆小汽车，车内坐了一个像是什么帮派的老大，
9: 一个日本兵定要他下车检查，被日本人强行搜了身。刚才带人来调那个日本兵的汉子，
10: 就是刚才进城的那些人。
9: 我知道是什么人了。

0: 什么人？
1: 青帮老大，他肯定是为牛阿九的事儿来的。
2: 老爷，牛阿九可是您最喜欢的得意门生，您真的要拿他开刀啊？
3: 国有国法，邦有邦规，不按邦规办，这帮人会翻天的。别说他是我的得意门生，就是我的亲生儿子也一样。
2: 老爷，您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
3: 知道了就好。你也一样，自己多注意点，别犯了家规。
2: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去了？
4: 来了，先生，你找谁？
5: 我来拜访你们的帮主。
4: 请稍等。老爷，老爷，老爷，外面有人求见您。
3: 这边进来吧。
4: 是。先生，先生，我们老爷请您进去。
5: 啊。
4: 嗯。先生，这边请。
5: 幸会，幸会。
3: 金先生，请。
5: 嗯。
3: 上茶。
5: 是。帮主治邦有方，邦规甚严，有目共睹。这牛阿九胆大包天，不但不杀张国良，
1: 还把他护送出上海，
5: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3: 不，你不了解牛阿九，他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不会为了金钱出卖自己，必定另有原因。金先生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给戴先生一个交代。
5: 张国良不处，戴老板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3: 这我知道，我给戴先生交情很深，所以亲自来到苏州。你放心，我一定抓住牛阿九，不管他有千百条理由，我绝不轻饶。
5: 不知帮主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做的？
3: 不必了吧，我们帮内从不允许外人插手。
5: 那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3: 宗客。
5: 是。

你们听着，中国有句古话：“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今天这件事情，是你们逼出来的，因为你们先掉了皇军的士兵，这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警告你们，皇军的士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冒犯。

1: 你们去告诉那几个肇事的人，马上到宪兵队去自首。他们去自首，我就把这几个人放下来。如果不去自首，就永远吊着。
2: 老百姓放下来，
1: 开路。
3: 哎呦，这怎么回事？我早就说过，咱们道上的人要干，就干点大事儿。你就喜欢玩这小儿科的东西，害得那两个老百姓被吊在那儿，你说怎么办吧？
4: 我把他们救下来就是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来苏州的目的是抓牛阿九，不是跟日本人来斗气。
3: 今天早上我这么大的气就忍了，你就不能忍一忍？
4: 您老人家常跟我们说。
3: 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我这不是为了替您出这口气吗？对待小日本，一口气是什么？
5: 你就可一枪把他们毙了，你省着这两个老百姓的受罪。
3: 去，想个办法，把这两个老百姓给我救下来。
5: 叫不出来，不要见我。是，走。有出城的。有证件吗？有。
6: 啊，等着。啊。嘿。
5: 来，抬进去。快点！这怎么办？
6: 小六，啊，九哥，你怎么来了？
5: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救人。
6: 我正想啊，这怎么救呢？
5: 准备接人。
6: 好。
5: 来，
6: 快来，快来，快来，
5: 快走，
6: 快走，
5: 快走，快走，
6: 快！

0: 我知道，救张国良，肯定对不起老大。但是不救张国良，对不起我的良心。当年要不是张董事长救了我母子两条命，我牛阿九也活不到今天。他张家救了我母子两条命，我只还了他一条，还差一条呢。
1: 哥，这次老大带我们来，专门就是抓你的，你不会让我难堪吧？
0: 你放心，大丈夫敢做敢当，我现在要是跟你回去，会影响老大休息。明天一早我自己会去，你不会不相信我吧？
1: 哥，你这是什么话？不相信你，我还能相信谁呀？
0: 我不回去见老大，并不是怕他处罚我，我是觉得我没脸再见他老人家了。这次他既然亲自出马，不见也得见。
1: 好吧，今天折腾的有点累了，我得回去歇歇，咱们就这样分手吧。
0: 好，明天见。
2: 馄饨，
3: 老板。
4: 哎，九兄弟，
5: 国良，
4: 好久不见啊！
5: 是啊，
4: 这么早去哪儿？
5: 哦，我去见个朋友。
4: 你不是跟我说你苏州没有朋友吗？
5: 啊，苏州是没朋友，他昨天在上海过来的。
4: 干什么的？
5: 你干嘛非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4: 阿九，

0: 我这不是怕上次出了事以后你帮里的人会找你麻烦吗？
1: 师父跑不掉，师伙躲不过，大丈夫敢做敢当，我总不能当受的乌龟吧。
0: 阿九，真是他们？
1: 不是，是个普通朋友，不是帮里的。放心吧，我得走了，迟到了不好。
0: 好，
1: 再见。
0: 嗯。

0: 来了。哟，牛哥，
1: 哦，
0: 这么早，六哥在里面等着你呢，进去吧。
1: 哦。
2: 九哥，你来的真早。
3: 总不能让师傅等我吧？
2: 我一早就跟师傅说你会来，他在客厅等你呢。
3: 什么？师傅在等我？
4: 嗯。把他给我绑了。
3: 慢着。师傅，不用了。
5: 先生，你找谁？
6: 我找你们老大。
5: 有没有和我们老大约好？
6: 没有。
5: 啊，我们老大今天有事，如果没有约好的话，我们老大不会见你的。
3: 师父，阿九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拿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时时处处关照我，阿九心里清楚，这辈子都报答不了师父的恩情。这次我犯了帮规，伤了你老人家的心，丢了你老人家的脸，只要师父你能消掉心中的气，千刀万剐我都认了，绝不说一个不字，绝不喊一声冤。
4: 好，说得好。你明知道我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还要背叛我？叫你去杀张国良，你不但不杀，还帮他逃出上海。我怎么对得起戴先生？嗯，我怎么还在上海待婚？张国良是你什么人？就是你亲爹，你要按照帮规去做。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糊里糊涂去死。
3: 师父，你千万别气坏了身子。国有国法，帮有帮规，我知道触犯了帮规是什么后果，我也知道救了张国良，对不起师父你。
4: 你的意思是宁可对不起我，也不能对不起张国良？
3: 师父，你要非这样比的话，我就没话可说了。我只知道谁都能杀，就是张国良不能杀。
4: 那你给我说清楚，张国良是你什么人？是你牛家的祖宗吗？
3: 师父，我下不了手啊。他父亲救过我母子两条命，我报答不了他父亲的救命之恩也就罢了，我总不能反过来去杀他的儿子吧？师父，你常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知恩不报，猪狗不如。我牛阿九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我不想做猪狗。师父，你一直对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恨的就是那些

0: 恩将仇报的小人，我祝国妹的良心杀了张国良，我也是恩将仇报的小人。师傅，你说，恩将仇报的小人，要不要杀？要杀，要千刀万剐。我心里清楚，救张国良是死，杀张国良也是死。救了张国良，我还能落一个知恩图报的好名声。 杀了张国良，我就会落一个恩将仇报的坏名声。师傅，你说，我怎么也是一死，是应该落个好名声，还是应该落个坏名声？嗯，我想过了，我应该落个好名声，这样师傅你脸上也有光。我要是落个坏名声，不但我遗臭万年，也给师傅脸上抹黑。
1: 同样意思，当然要落个好名声。我是挥泪斩马谡，我要用帮规处置你。
0: 师父，是我害得你没办法向戴先生交代，是我害得你在上海滩丢了面子。 你发话吧，杀了我，你好向戴先生交代。杀了我，你以后在上海滩更吃得开。为了师父，我死的心甘情愿，我死的值。
1: 嗯，你想这么拐弯抹角的骂我？
0: 师父，我哪敢骂你啊？
1: 阿九啊，我杀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维护这个帮规。
0: 师父，要不然这么的兄弟，我怎么去带？师父，我也是这样想的，你就发话吧。你让我上刀山，我就上刀山；你让我下油锅，我就下油锅。我要是说半个不字。 我牛阿九，就不是亲爹娘养的。
1: 动手吧，
2: 老大，阿九哥不能杀。
3: 对，阿九哥不能对，不能对。

0: 不杀阿娇，对不起我朋友戴先生。日后咱们怎么在江湖上混？再说了，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这个做老大的怎么去处理？
1: 你说我不能杀阿秋，你说出一个理由，理能服人，我就照你的办。如果说不出，我就拿你以无事生非，扰乱帮规论处。
2: 老大，阿秋之所以不能杀，是因为他懂得道上规矩。古训说得好。
1: 以人为父，以义为贵。阿九之所以不杀姓张的，是因为张家有救命之恩在先。阿九之恩图报在后，如果阿九听了戴先生的，杀了姓张的，那他就是该死的赖小人。
0: 弟子斗胆，
1: 向师父直言，不能忘了古训，杀了一个有仁有义的弟子啊！
3: 老大，老大，饶了他吧！
0: 我杀阿九不是心狠。 也不是不念师徒之情义，当家难呐，家难当啊！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张国良确实不能。

0: 杀。杀了张国良，他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阿九啊，你我不得不罚，不罚你我没法当这个家。今天只能按帮规办了，我剁掉你的左手，这不叫罚你，就算是维护帮规吧。
1: 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

0: 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圣银，仅限前五圣银，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
2: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
2: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

0: 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来呀，蒙上他的眼睛！不用了，别说是剁手，就是砍头，只不过是一个碗大的吧，直接来吧。
1: 来了来了，
2: 先生，我都已经跟你说了，你没有和我们老大约好，我们老大是不会见你的，请回吧啊！哎，
1: 先生，你究竟是谁呀？我们老大正在里面升堂，你也敢闯？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3: 我姓张，我就是你们老大要找的人。我现在亲自来了，你们反倒不欢迎，
1: 哪有这个道理？
3: 哎哎哎，
1: 先生，哎，
3: 直接来吧。 动手！什么？哎！让我把话说完。
4: 国良，
3: 晚辈张国良，拜见帮主。

0: 你就是张国良。
1: 正是。
0: 你胆子不小啊，看来还真是条好汉。
1: 汉子谈不上，只是抗日战场上一个普通的小兵而已。
2: 牛阿角因为放跑了你，我今天要剁掉他一只手。
0: 你是自投罗网啊。
1: 我之所以敢来，是因为我与帮主无怨无仇，帮主没有理由要杀我。
0: 杀人还要理由吗？
1: 当然，否则就是滥杀无辜。
0: 好，我今天就给你一个理由。
2: 你背叛军统，投靠敌人，这就是理由。
0: 难道不该杀吗？
1: 叛国投敌者该杀，
0: 知罪就好。
1: 帮主，在给晚辈定罪之前，一定要分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请问帮主，谁才是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
0: 当然是日本鬼子。
1: 死了？晚辈投靠日本鬼子了吗？晚辈既没有投靠敌人，也没有叛国，这何罪之有？我正是想更好地打击敌人，所以离开了军统，加入了新四军，一心为国杀敌，这何罪之有？牛阿九深明大义，不顾个人安危，救晚辈于危难之中，这是帮主您教导有方啊。这么一个无畏无私、舍身取义的好汉，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不是帮中之人，不懂帮中规矩，但牛阿九触犯帮规是为我所致，所以晚辈恳请帮主让我来替牛阿九定罪，要剁剁我的手。
3: 不行，国良，你要是替我受刑，我死后都没法见你九泉县的父亲。
1: 阿九，你救了我一条命，我现在只还你一只手。
3: 国良，你整天救了我牛家两条命，我只还了你一条，还差一条呢。
1: 牛阿九，账不是这么算的。
3: 我再傻也能算这个账。你救我两条命，我还了一条，两条减一条，还差一条呢。
1: 阿九，用加法减法是算不明白情义账的。
3: 国良，你快回去。
1: 我不回。
3: 你回去。
4: 老大，
3: 老大，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嗯？难道我今天处理牛阿九是错的吗？
4: 老大，你按帮规办事，一是一，二是二，句句在理，令晚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0: 那么处理牛阿九不是错的，你们进来要干嘛？要造反吗？
4: 老大，我们有些心里话，不敢对您老人家说。
0: 说。
4: 老大，你剁阿九一只手以正帮规，这一点也没错。但是阿九现在举目无亲，只有您老人家，求求你网开一面。要是您剁了他一只手，他以后怎么在道上混，怎么服侍您老人家？老大，您就饶了他吧。
5: 老大，
4: 饶了他吧。
6: 老爷，您的电话。

0: 喂，哪位？
1: 我是老金，金维汉。
2: 听说老先生今天要处理牛阿九。
0: 金站长的消息够灵通的，您有什么高见吗？
2: 哪里哪里，老先生这句话岂非是要折杀晚辈喽？戴老板来电，要老先生把叛徒牛阿九除了。
1: 这牛阿九帮助张无良取出一笔巨款，
2: 去支持共党，这性质十分严重。老先生，千万不要念在与牛阿九师徒的情谊上，

0: 除不除掉牛阿九，这是我们青帮家里的事儿，金站长就不必插手了吧？
1: 你可不要坏。

0: 为了我一个手下跟我翻脸，
1: 金站长，您可是做大事的人呐，这未免有点小家的气了吧？啊，哪里哪里，我只是想提醒老先生一下而已。孰是孰非，孰轻孰重，我心里头啊，有一盏灯笼亮着呢。
2: 金站长，好自为之吧。这个乌合之众，敢跟我发脾气！丁兄，这种人是吃火不怕烫的人，为了党国利益，没有必要跟他一般见识。

0: 都起来吧。
1: 谢老大。谢老大。
0: 刚才我接到金威害的电话，他让我把刘阿九杀了。
2: 老大，你不能轻易相信姓金的话。
3: 老大，他是想借您的手杀弟兄们啊！
4: 老大，姓金的现在连我们帮里的事儿都要插一手了。
0: 金先生说了，我要不杀刘阿九，他就会跟我们翻脸，要给我们的眼色看看。
5: 欺人太甚！是的，是。
4: 老大，这样下去，姓金的是想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啊！
0: 行了。人来世上走一趟，就是要走出个人样来。生死之间是一口气，这口气在，人就活着；这口气没了，人就死了。所以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你们俩一腔忠义之气，死而无憾，活得潇洒，令我感动啊。好，我今天破个例，放牛阿九一马，逐出山门，断绝师徒关系。
6: 感谢师父不杀之恩，阿九也不会让师父为难。
2: 阿九，
4: 九哥，
7: 九哥，九哥，
4: 九哥，阿九哥，
6: 师父，虽然只是一截小指，你好有个交代。
0: 宋客。
6: 师父，你多保重，
8: 多谢帮主。
2: 九哥，
4: 九哥，
2: 九哥，
4: 九哥，九哥，九哥，九哥，
2: 回来。

0: 你都为我落到了这个地步，我怎么可能会骗你？
1: 新四军确实是一支为国为民的好队伍。我知道新四军是个好地方，但那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从小在社会上混，人头道脚，风流氓习气，我自己的毛病自己知道。要是去了新四军，你把我憋死。
0: 你知道自己的毛病改了不就行了？
1: 三岁定八岁，八岁定一辈子，改不了了。
0: 可你就这么在社会上混，我能放心吗？
1: 你就别担心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块好料，但我不偷不抢不赌不骗，我的原则。一个男的，只要不偷不抢不赌不骗，就坏不到哪儿去，你就回去吧。
0: 但人活着，总要有吃有穿有住有个家呀。
1: 我牛二舅别的没有，有的就是力气。你说，凭我这点力气，我还愁吃愁穿愁住吗？你就回去吧。
0: 那你能告诉我娘娘去哪儿了吗？
1: 大丈夫，四海为家。

0: 你多保重，阿九，保重，你也保重。
1: 来来来，
2: 说去，走走，哎，来，我自己来。啊！哎呀，擦！刚练，
3: 是不是这是？啊！对，
2: 来来，接一下，接一下，来来来，
3: 哎，
2: 撒手！
3: 不是，
2: 我衣服够愣的。哎呀，这真有劲！
0: 来，接着，
3: 真能干。
2: 下一个。

0: 秦科长，哎，国良啊，来来，里边坐，喝口水。
1: 不，秦科长，我不渴，
0: 别客气啊。
1: 我，
0: 你怎么了？啊，有事儿啊？
1: 有点事儿。
0: 哎，有事儿就说，别吞吞吐吐。
1: 我这辈子还没说过这种话呢，不知道怎么开口。这辈子啊，
0: 人没做过的事情多的是了，什么事都有个开头。说吧，在我面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你能借我点钱吗？哈，就借钱啊？行，给，拿着用，刚发的。
1: 不是，我借的不是几块钱，这不够用，还有吗？哦，我还真没有了。哎，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是牛阿九，他为了救我，被他师父逐出山门了，现在吃穿没有着落，我想帮帮他。
0: 哦，为了牛阿九。
1: 那这个忙应该帮的。不过，说实话，就咱俩这点钱，就算给了他，也没有用。是，这个我知道。那怎么办啊？我想想办法，
0: 我去找一下薛司令。这次护送这批金银珠宝，他是立过功、出过力的人，组织上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1: 秦科长，这不行。 我跟牛阿九送那批黄金珠宝去军部的时候，军部首长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想要给牛阿九一笔钱，可是牛阿九坚决不要啊。他说他哪怕只拿了一块钱，那他干这件事情就毫无意义。但关键是，他现在吃穿没有着落，我们怎么着也该想办法帮帮他。嗯，
0: 这样，你让我好好想想。
2: 我再找薛司令商量一下，别急啊！那就拜托你了，秦科长。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件事情，我还向向你汇报。
1: 你说，
0: 我想把以前青帮的弟子牛阿九介绍给子蔷薇，因为我答应过子蔷薇，给他介绍一名异性知己。
2: 好，
0: 这步棋走得好，
3: 既解决了牛阿九的生活问题，又满足了子蔷薇提出的一个要求。
0: 好，司令，如果子蔷薇真的是中统特工，那么他一定会利用牛阿九为他做事情。而国良的父亲又恰好就是牛阿九的救命恩人，到时候我们通过国良跟牛阿九这层关系，一定能够摸清楚子蔷薇的真实面目。
2: 好，
3: 这是一步一举两得的棋。
2: 好啊，
0: 平儿，试一下。
2: 哎，下好了，
3: 来两下。
1: 可以吗？

0: 蔷薇，你别忙了，你父亲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的。现在只能对你说节哀顺变吧。
1: 谢谢。
0: 啊，牛阿九是我的好兄弟，阿九以前是帮派弟子，后来因为朋友得罪了军统特务和帮中老大，现在落到一个四处为家。
2: 没你说那么可怜，男子汉大丈夫嘛，本来就四海为家。
0: 哼，蔷薇，你虽然在苏州评弹界大有名气，可以衣食无余，不过毕竟是个女人，这身边如果没有人照顾，这日子恐怕不太好过。阿九兄弟是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我想让他以后多多照顾你。
1: 听你这意思是要给我请保镖啊？我可请不起。
0: 请保镖？你还真说对了，请阿九兄弟做保镖你是肯定请不起的，不过做个挚友应该没有问题的。
1: 能多一个像牛大哥这样的朋友当然是好事儿。
2: 多谢蔷薇小姐瞧得起我，从今天起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1: 牛大哥，你不会是在说大话吧？
2: 我天生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从小就喜欢摸老虎屁股。
1: 那我应该谢谢你给我介绍一个这么胆识过人的朋友。
3: 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没想到这个姓沈的汉奸还敢如此嚣张。
2: 既然该杀还留着他干什么？
1: 还不是仗着他有李省长这个后台吗？
2: 什么屁省长，一个大汉奸一个小汉奸，惹急了老子两个一起杀。
1: 刘大哥你可别乱来啊，如果可以的话先教训教训那个沈秘书再说。
4: 里面这两间都是客房，到时候你就住大的那间，东西呢都是现成的，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尽管说，我让阿平嫂去给你准备。这里做饭啊卫生什么的都是阿平嫂的活，她丈夫病了今天回家看看明天就回来了。哦对了，这里五块大洋是你这个月的零花钱，要是不够还可以跟我说。
2: 蔷薇小姐你这是干什么？我可不是冲钱来的。
1: 瞧你不是为了钱，至少也要有钱花吧。
2: 钱是好东西，但是要花我自己可以挣，凭我这身功夫这身力气弄十块八块大洋那就是小菜一碟。
1: 那你是为什么到我家来呢？又是为什么会得罪军统的人？
2: 是因为我救了张国良，触犯了帮规，得罪了帮主，把我逐出了山门。我也听说蔷薇小姐你人长得漂亮，总有些人对你图谋不轨想欺负你，让我过来帮助照顾，我这才来的。你要是拿我当朋友我就留下，你要拿我当佣人我马上就走。
1: 看来我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呢，原来你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巧取黄金珠宝护送豪门之子张少爷的英雄好汉呢。
2: 那都是报纸上瞎吹，小事一桩，没那么邪乎，不值一提。
1: 看来我紫蔷薇还是个有福之人，能把你这位英雄好汉留在我家，那我不就等于开了一间保险公司吗？
2: 只要我在，你这保险公司就一直开着，直到我离开为止。
1: 有这么好的事情我怎么会舍得让你走呢？
2: 多谢蔷薇小姐抬举，天下

0: 没有不散的宴席，我总不能在这泡一辈子吧？嗨，
1: 这可说不准。俗话说，自古英雄配美人，你说是吗，阿牛哥？
0: 乔木小姐，你什么意思？
1: 我只是随口说说，能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你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哦。

0: 醒了。
1: 长梅小姐，你回来了。
0: 嗯，怎么昨晚没休息好？啊，
1: 不是，我这人就这样，没事做就打瞌睡。你得想办法给我找点事做，我都憋坏了。
0: 事情吧倒是很多，不过你刚来我也不好意思开口。
1: 你看你又见外老师，有话你就尽管说。
0: 我爹被沈秘书害死的事儿阿牛哥都听说了吧？
1: 你就说你想把他怎么样吧。
0: 我要为我爹报仇，好好教训教训他。
1: 这种汉奸还留着他干什么？
0: 现在杀死他无非是白骨一堆，我爹也活不过来了，留着他兴许还能派上点用场。
1: 这种小人还能派上什么用场？
0: 这可说不准，养一只老鼠还能打地洞呢。
1: 行，你就说你想怎么办吧。
0: 我要你把他抓到我这儿来，好好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1: 没问题，什么时候动手？
0: 只要你不犯困，现在就可以去。
1: 行，你在这儿等着，今天晚上我就把他弄了。
0: 小心点。
2: 今年几岁啦？
3: 过了年就16了。
2: 16啊？哎呀，好好好，16好。叫什么名字啊？
3: 在家时叫水仙，现在给起个名儿叫小白玉。
2: 小白玉，嗯，好，这个名字取得好，一听这个名字就叫人心里痒痒的。到这儿来多久了？
3: 一个多礼拜了。
2: 一个多礼拜了，那接过几个客人啊？
3: 还没接过客呢，您可是第一个呀。
2: 骗人，我不相信，肯定是老鸨教你这么说的，我可不是外行哦，一会儿上了床就知道喽。
3: 瞧您说的，我可真没有骗你，你可真是第一个呀。
2: 是吗？好好好好好，那今天就让我做你的第一个啊。来，哎呀，好。
4: 你眼瞎了，没见着屋里有人呐？
1: 看见了才进来的。
4: 放肆，给我滚出去。
1: 来了就不走了。
4: 你想干什么？
1: 这里是妓院，只要有钱谁都能来，你玩你的，我做我的，不行吗？
4: 哎，你他妈的坐在这儿叫我怎么玩啊？
1: 我就是想看你怎么玩。你脸皮这么厚，不会难为情吗？
4: 啊，你是来敲竹杠的是吗？敲竹杠你也得先打听打听我是谁吧。
1: 本人做事一向一视同仁，老少无欺，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不过我倒想知道你是哪路神仙。
4: 哼，老子就是李省长的命。

0: 术，姓沈，听说过吗？
1: 哦，大秘书吗？听说过，当然听说过。
0: 那还不快滚！
1: 我怎么越看你越像条狗啊？
0: 我看你是找死你！
1: 我找的就是你这条狗沈秘书。
0: 好什么呀？
1: 想活命就乖乖跟我走，不然我一把掐死你！
0: 我一定乖乖跟你走。
1: 走，
2: 快走！
0: 我走。
2: 好，快点！
0: 好汉气，
1: 抢你妈个头！
2: 走！走！乔小姐，人我给弄来了。
0: 乔薇小姐饶命！乔薇小姐饶命！
3: 你要我怎么饶你的命？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0: 乔薇小姐。我不是故意要弄死他的，当时我气昏了头，没想到用力过猛，就把他，不是他自己就噎死了。
3: 那天，你要是打了我的底下也就算了，没想到你下手这么狠，居然害死我爹。我紫蔷薇要是不报这个杀父之仇，那我在苏州城还有立足之地吗？
0: 是我该死。
3: 知道该死就好，今天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0: 我是该死，可是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
3: 这就由不得你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一命抵一命，天经地义。我爹是怎么死的，你也怎么死，总不会过分吧？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一整锅汤圆都是为你特意准备的，有甜的也有咸的，我要你一口吞下去。说吧，你是喜欢甜的还是喜欢咸的？
0: 我喜欢吃甜的。我什么都不喜欢吃，什么都不喜欢吃，这吞下去甜的咸的，但是吃不出来的呀。
1: 你他妈的再啪啪啪啪的，我直接掐死你。
0: 乔薇小姐饶命，乔薇小姐饶命吧。只要你今天饶了我一条小命，我沈某人愿意给你当牛做马，当牛做马。
1: 我去！
0: 哎呦，
1: 你他妈还是不是个男人？
0: 只要今天饶我不死，我不当男人做女人也行啊！哎呀，
1: 我最瞧不起这种没骨气的男人，活着丢人，还不如死了。
0: 乔薇小姐饶命！乔薇小姐饶命吧！
1: 我直接掐死你算了！
3: 住手！阿牛哥，你也别太生气了。今天你也累了，先回屋休息吧。既然他想要活命，那我就要好好的跟他谈谈条件。
1: 这种人活着只能浪费粮食，

0: 起来吧。
1: 跪着就行，跪着就行。
0: 我叫你起来就起来，起来，坐下吧。找你不死可以。
1: 啊，谢谢，谢谢常委小姐，谢谢。
0: 不过，以后你要为我服务，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怎么做。
1: 真不敢相信，我怎么会有这种艳福呢？不过你放心，

0: 我一定会给你尽力的，随时为你提供服务。
1: 你放屁！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色胆包天了你！你以为我要你做什么？我警告你，如果你想打我的歪主意，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可是琵琶三弦。 我都不会呀，
1: 只要你在这份投诚书上签个字，我就可以饶你不死。

0: 原来你是
1: 少废话，签还是不签？
0: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啊！
1: 别忘了，你这颗脑袋本来就是我给你留下来的。如果今天你不签，我马上可以叫它掉下来。
0: 我签，我签。
1: 这还差不多。这份投诚书我会马上派人送到重庆妥善保管，以后你就是我的属下了，要听候我的命令和差遣。你可以回去继续做你的省长秘书了，以后要按时给我递送情报，否则当心你的脑袋。
0: 是。
1: 好了，你可以走了。

0: 阿牛哥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好，那个巩汉奸沈秘书不还是没处置了吗？你把他弄哪儿去了？我让他回去了。回去了？嗯。杀父之仇就这么吓唬他一下就完了？太便宜他了吧？
1: 杀了他，难道我爹就能活过来了吗？留着他的命，也许还能派上点用场，你说呢？
0: 这种巩汉奸能派上什么用场？你要办事儿，不是有我吗？
1: 那可不一样。阿牛哥这样的英雄好汉，应该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像他那样的孬种，只配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0: 怎么，你还有偷鸡摸狗的事儿让他办啊？哎，
1: 我这只是打个比方，瞧你认真的。
0: 哦，
1: <笑>瞧你那傻样儿。好了。 今天太晚了，咱们改天再聊吧。你也累了，早些回屋歇息吧。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

0: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购房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

0: 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

0: 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

0: 一个知情人，
1: 如果有出了什么事，把花交给组织。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今天开始，雨带将会在长江中下游到江南摆动，我省将进入降水集中期。其中，今天白天到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九江、南昌、景德镇六市以及上饶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水南压，赣北的南部、赣中以及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赣北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未来我省降水相对集中，一些地区还会遭遇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外出要常备雨伞，遇到雨势猛烈的时候，最好先在安全地带躲一躲。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

怎么回事？

0: 小心点，快点，弟兄们，快，
1: 快，
2: 快撤，
1: 撤，快。

0: 这儿。
1: 有，不许碰。
2: 莫西莫西，那你
3: 炸？什么？全炸了？白炸？
2: 将军阁下，我们的军火库被炸了。
4: 什么？我早就跟你说了，要加强警戒，加强警戒。为什么充耳不闻？
2: 围剿，围剿！我们要是组织围剿，把新四军游击队统统的消灭，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4: 放肆！
2: 嗨，
4: 我没有说不围剿，我是在等待时机。现在，不是根据特高科的密件，在研究清乡计划吗？
5: 我们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总部密件的部署你也清楚，很快我们就会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清乡，要挥师直指新四军太湖根据地。
2: 等等，如果这样等下去，我们的脑袋都会统统的搬家。
5: 着急的不要，欲速则不达。
2: 这是什么道理？
5: 总部密件部署的很明确，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不能打乱部署，不能随意行动。
4: 魏野军，
2: 哎，
4: 你根据刚才的研究意见，明天到李省长那儿去一趟。
2: 嗨，
5: 目前战局对我们非常不利，游击队炸毁了军火仓库，又让我们雪上加霜。根据总部密电的部署，下一步要展开大规模的清乡围剿，你必须要求汤司令派出所有兵力配合皇军六十师团的行动。
6: 对呀，
7: 这恐怕有点不妥吧。
6: 汤司令的部队主要负责城防，把他拉去搞围剿，城防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
5: 你以为守好了城防你这里就安全了？必须彻底消灭游击队你才会安全。
6: 那这个我得跟汤司令商量商量。
5: 不是商量，是命令。
6: 好。
8: 哎，
9: 嗯，哎呦，哎呦，来了，哎呦，吃饱了，吃饱了。
6: 汤司令啊，我真羡慕你啊，胃口好，胃口好。
9: 这报纸上也是这么骂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0: 他奶奶的，他们越是骂呢，我就越吃，馋死他们。
1: 吃得像好啊，哎，吃得像猛。人呢就怕吃不下。
0: 是啊是啊。来。哎呀，我知道

0: 张司令
1: 啊，
0: 游击队把日本兵的军火仓库给炸了，仲藤啊气得鼻子都坏了。按照亲乡计划，这回要搞大的军事围剿。
1: 嗯，
0: 所以日本人说要请你的部队啊全面配合。
1: 嗯，你要是早讲啊，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吃这顿饭的。省长，你知道我是城防司令，不是清江司令。
0: 没错，老唐啊，这一回啊是根据总部密件的清江计划统一安排的。你要是不出兵，仲藤贵野三本太郎能对你善罢甘休吗？到时候脸皮撕破了，你不是还要出兵吗？何苦呢？
1: 哎呀，我的部队呀，都三个月没发军饷了，官兵们已经怨声载道，正想找个由头闹事。你说，啊，这个时候把他们搞到乡下去搞什么围剿，那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是呀，咱俩一样的看法。
1: 嗯，
0: 不过呢，财政紧缩，钱都用到前方去了，所以咱们呢，只得咬咬牙，勒紧裤腰带喽。
1: 哎，勒紧裤腰带那就不错了。我那些兵啊，那把裤腰带都送到当铺里去了。
0: 老唐，你看，你看，你这话多夸张啊！哪有当铺收裤腰带的？你这话说给日本人听，人家也不信。老唐，我太知道你的难处了。不过呢，我也难呐。上边没钱给我，我拿什么给你？
1: 哎，省长，我没逼你要钱吧？那你也别逼我出兵啊！
0: 不是我在逼你啊，是仲藤圭也三本太郎在逼。
1: 哼！反正啊，也不发军饷了，我也没办法指挥我的部下。你李省长有本事，那行，我把我的部下都交给你，你带他们去搞围剿，这总可以了吧？
0: 哼，老唐，你是诚心跟本省长过不去是不是？哎，你的难处我知道的。哎呀，咱俩多少年交情了？你看这个，准备了一点点，小心翼翼啊，数目呢太小了，不成敬意，请你笑纳。
1: 就这么点儿，够干什么用的呀？李省长，你别把我当三岁娃娃哄，好吧？
0: 哎呀，
1: 啊！
0: 我向你保证，只要上面拨款一到，我首先解决你的军饷问题，行了吧？
1: 那好吧，我回去试试，跟弟兄们商量商量。
0: 不是商量，这是命令。
1: 那我试试。
0: 不是试试，日本人要你全面出兵。
1: 那我可没把握。这个金条呢？还是还给你算了。
0: 哎，这
1: ，
0: 行行行行，试试就试试吧。
1: 那就试试，
0: 试试。
2: 团长，再不发饷，兄弟们可要闹事了。
3: 那你跟兄弟们好好说说，这闹来闹去的总归不好，忍忍。
2: 忍，已经忍了三个多月了，那些有老婆孩子的，准备结伙去抢劫呢。
3: 你千万给我压住了啊！

1: 出此撑伞，无法不天了。这又不是一个两个的，那全团的都有怨气。那你说我是一团之长，我不能熟视无睹、置之不理吧？哼，
0: 你的意思，这回全团会一起闹事？
1: 这是我压着。如果你再不发军饷的话，我真就压不住了。
0: 别急，别急啊！ 坐坐坐坐坐，时机来了。什么时机？这次啊，日本人想和我们搞一次联合行动，围剿新四军太湖中队。上面已经答应我们了，要是围剿成功，立马发饷。
2: 司令，如果围剿失败呢？
3: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司令啊。 你想过没有？现在新四军士气高昂，有老百姓支持，而且粮草充足。我们呢，士气低落，装备不足，并且几个月都没发军饷。这个时候出兵，我看必败无疑。
0: 哼，你还以为我是草包司令啊？对自己部队的实力有几斤几两？
1: 我会不清楚吗？现在是日本人在逼着，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有什么办法？司令啊，你看，现在咱们的弟兄一个个都怨声载道，满肚子的气就像炸药包。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去搞什么清乡围剿，啊？这就等于你去点燃了这个炸药包。这万一真的炸了，
0: 你真会吃不了兜着走了，司令。那么好，再来个反戈一击，那就更惨了。狗急了回跳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哼，要是真逼急了，我想他们也许会这么干，我心中也有数。但是，如若不去的话，那是不行的呀。中藤、龟野、三本太郎都不会放过我们的。
1: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怎么交代？那你让他们来找我呀，就说我不让出兵，省着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
0: 那好，那我就去这么跟他们说了，到时候别说我不够意思。
4: 你去说，
0: 我绝不怪你。行啊，杨团长，你可真够朋友啊！不过呀。 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我老汤也懂得江湖的规矩，我不会坐视不管的。啊，行了，我走了。
3: 司令慢走。简直一个草包司令。

0: 我找司令去。
1: 我这不是来了吗？什么事啊？
2: 司令，
0: 还不是军饷的事儿。再不发，真又闹事儿了。
1: 谁敢？

正等你呢，中能将军。省长，什么事这么急啊？还有什么事儿？新四军的事儿。省长，你是知道的，就我那些兵，其中有两个团只是装装门面而已，根本就不能打仗。真正有用的。 那就是杨团长这个团，他有作战能力。但是，杨团长这个团呢，已经有3个月没发军饷了。官兵们逮着谁就骂谁，整天在闹事情。杨团长说什么也不肯出兵，那我有什么办法呀？啊！杨团长说不出兵就不出兵了，那要你这个城防司令干什么？是啊。 我也不知道要我这个城防司令干什么呀？养兵千日，才能用兵一时。养不起兵，哪有兵用啊？反正呢，命令我已经下了，狠话我也说尽了。杨团长他就是不出兵，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们呢？看着办吧。来。

0: 贵爷先生，实在没办法了。贵爷，平常你不是有很多点子吗？给我多想想办法。嗨。
1: 老板，拿两根烟。
2: 这儿。
3: 太香烟了。
2: 谢谢你啊。

0: 把他们统统给我带走。
1: 是。
2: 哎，太君。
3: 太君，
4: 你们别跑错了。
3: 太君，
4: 太君，
3: 出来，干什么？

0: 这大事啊！
1: 慌什么？慢慢说。
0: 徐院长和几个兄弟被政府抓行贿罪去了。
1: 为什么抓他们？
0: 说他们是抗日分子。
1: 扯淡！跟我走。
2: 抗日分子，良心大大的坏了，要狠狠的打！
3: 哎，
2: 住手！

0: 龟野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为什么？
1: 惩罚抗日分子，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来。
0: 你凭什么说他们是抗日分子啊？啊，证据呢？你把证据给我！
1: 反对围剿新四军游击队，就是证据，就是抗日分子。这几个闹得最凶，先抓，后面还大大的有。杨团长，你要协助我，把反对围剿游击队的统统的抓起来。
0: 龟野先生，他们不愿意去围剿新四军游击队，是因为三个月没有发饷银，老婆跟孩子没有饭吃。这跟抗日不抗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
1: 我只管军人，不管什么老婆孩子。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兄弟，你给我挺住了，我一定想办法。
2: 团长，我想求你件事儿。
0: 说什么事儿？
2: 我实在受不了了，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你给我一下吧，团长。
0: 别他妈胡说！我今天一定带你出去，
2: 团长。
1: 只要同意，联合围剿新四军游击队，统统的可以回去。
0: 好，你给我十天时间，我把他们老婆孩子吃饭问题解决了，我一定出兵。
1: 十天的不行，七天的可以。七天以后开始行动。
0: 好，你把他们给我放了。
1: 喂，
3: 团长，来，把人抬出去。
0: 走，回去。
3: 妈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团长，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应该为全团的兄弟们想想。再这样跟着鬼子屁股后面转，能落下个什么下场？汪伪是个卖国政府，这是你跟我讲过多少遍了？既然知道他们卖国，为什么还不快刀斩乱麻，还要藕断丝连呢？
0: 你要知道，我要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老子早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全团的弟兄把我给难住了，这么多人，你让我把他们往哪里带？嗯，出路只有两条。一，国民党的忠义救国部队；二，共产党的新四军。我是举棋不定啊，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3: 团长，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国民党是执政党，又有强大的美国做后台，当然是投国民党了。
0: 哎呀，现在的重庆国民政府太腐败，贪官太多了。
3: 我说团长，你又不是没有上过历史课，这历史上哪朝哪代没有贪官污吏？
0: 我说，兄弟，你就别逼我了啊！反正清乡围剿游击队的事儿我是不会干的。还有七天的时间，我得好好想想。哎，对了，告诉全团的兄弟们，七天以后继续围剿游击队，但口风要紧，不能透露。哎，在这七天里面，我得为兄弟们好好想出一个办法来。
3: 行，团长，我听你的。
4: 团长，
3: 哎，不好好在房里养伤，把他带到这里干什么？
4: 他吵着要见团长。
0: 兄弟，你伤得太重了，你应该回去好好养伤。有什么话急着找我？
2: 团长，你知道吗？龟爷没抓错我。
0: 你胡说什么？嗯，他说你是抗日分子。
2: 他那是抬举我。我是想抗日，可我现在被打得快要死了，还不是一个抗日分子。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带兵打仗，我早就带着弟兄们去打小鬼子了。
0: 住嘴！我不允许你在我这里胡说八道，这是要掉脑袋的。
2: 掉脑袋？掉脑袋不就晚大个疤吗？团长，七天的期限一眨眼就过去了，到时候你真要带着弟兄们去围剿新四军游击队吗？
0: 你回去休息吧，你放心，我不会丢下你的，我会让他们抬着你。
2: 抬着，抬着我去打新四军游击队？中国人打中国人，不能啊，团长，不能去啊！
3: 放肆！
2: 中国人

0: 小关啊，抗日战场情况已逐渐好转，战略反攻已为期不远。近日江南的日伪军根据特高科密件的部署，正准备对我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清乡，军部对这次反清乡专门做出了研究，并召集了江抗、浙西、西东、阳澄湖、沙家浜等游击队的领导，一起部署了反清乡计划。
1: 军部对于我们有什么指示？
0: 军部要求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尽最大努力做好伪军的策反工作，这也是战役的一个重要环节。
1: 司令员是希望我参加对伪军的策反工作。
0: 锻炼出来了。
1: 具体分配我什么任务？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苏州城防司令部杨团长为人正直，对日本鬼子十分反感，有争取过来的可能。听说他是你的同学？
1: 对，他比我高一届，和宋杰同班，他们俩还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0: 有没有可能跟他接触接触？
1: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这个团是苏州城汤司令的主力团，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汤司令就是个空架子，没戏可唱了。当然了，其难度性很大，但是你一定要跟他讲实事摆形势。虽然时间紧迫，但你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做好他的工作。
1: 好，
0: 那你就抓紧时间尽快动身。
1: 是。
2: 团长，团长，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团长，团长，
3: 怎么了？
2: 小个子，小个子，出事了！团长，你快去看看吧。
4: 小个子，
5: 小个子，
2: 小个子，小个子，小个子。

0: 请与我一拜。兄弟，我知道你好这口，抽吧，好好抽。前些天我在街上看到你捡别人丢掉的烟头，回到家我就哭了。我这个团长当得窝囊啊，让自己手下的弟兄落到这种地步。兄弟，你死得太冤了。我是答应那帮小鬼子去围剿游击队，可那是缓兵之计啊。我当时想着先把你们救出来再从长计议，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兄弟，那天晚上你来找我，我又不能当面告诉你，我怕一旦暴露了全团都跟着遭殃。兄弟，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去围剿新四军游击队的。
1: 抗日战士之墓，那这么说你是抗日的团长喽？
0: 关竹清。
1: 你还记得我？
0: 你不会是特意来找我的吧？
1: 对啊，我想找你好好谈一下。
2: 这超标了吧？
3: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
4: 村里没外人啊。
5: 本来呢，我和柳印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印你鼓动的吧。
2: 我想这杯酒敬您，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敬您。
6: 你们喝着啊，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
7: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0: 雨季来临，注意安全防范，关注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切断电源，带好雨具，远离漩涡深水区，不贸然趟水，远离铁塔等电力设备，不在大树、广告牌下行走，小心高空坠物，提前防范，平安出行。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下饭的神器——洋葱炒肉。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洋葱片、肉片，还有青红椒片，以及蒜末，还有胡椒粉、盐、鸡精、生抽等等。制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把这个肉片啊，用生抽和胡椒粉把它腌制一下，加入生抽，再加入胡椒粉，把它腌制几分钟。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肉片倒入锅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这高含量氨糖团购的活动啊，给我弄得都失眠了。
1: 哟，一个活动还把你弄失眠了？
0: 可不吗？昨天我们不是帮大家团购高含量的氨糖吗？我有几个亲戚朋友啊，没抢到，因为全国已经断货了，急得不行，给我一个劲儿的留言、打电话，问我还能不能再有货了。
2: 哎呦，这个着急呀、啊，那也是理所当然。您说这高含量的氨糖还是加钙的，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咱团购价多少呢？39块钱一盒，一组18盒，省下8000多块钱的，这可是8000多块钱呐，你说谁听着能不心动啊？错过了都着急。
1: 确实，这次高含量氨糖的团购的力度啊很大。算下来一天呢是3.9块。那你说，
0: 阮老师，阮老师，您快别说了啊！您这么一说，那没抢到氨糖的朋友不就更着急了吗？实在不行、
2: 对，实在不行，您再找朱经理要一些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呗。毕竟这团购活动啊，咱说实在的，也不能就举办一天，不是吗？
1: 怎么说呢？其实昨天朱经理呀、他给我10000组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对自身的骨骼健康非常重视，尤其对这个氨糖的需求量呢也是越来越高。
2: 对，
1: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既然要补充了，我要去吃氨糖了，我就要吃好的呀。
2: 对，
1: 对吧？那么昨天朱经理他们公司的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我要给他点100个赞。首先昨天他也说了，含量很高，
2: 对，
1: 每3克里边就有500毫克的乙酰氨基葡萄糖。
2: 对，就是这款氨糖啊，它是高含量，
1: 对呀、
2: 用料很足啊。
1: 没错，这款氨糖的原材料呢是乙酰氨基葡萄糖，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吸收、稳定性通常的是要比市面上的一些氨糖更加好，也就是说这款氨糖你吃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损耗。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他们这款氨糖呢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肽，还有一些营养物质，这个营养非常全面，促进钙质吸收啊，那么全面的增强我们骨骼健康。要是这个团购只有一天，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的话，
0: 是啊，
1: 那确实对很多没有抢到氨糖的朋友来说很可惜。
2: 对，
1: 那
2: 再给朱经理打个电话吧。对吧，老话说得好，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你什么事儿咱不得争取吗？争取了才能有机会，不是？
0: 对对对，这事儿我支持立冬的主意。
2: 对，
0: 打电话。
1: 那行啊，
2: 试试吧，
1: 试试是吧？
2: 对。行，
1: 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氨糖厂家的朱经理。
0: 没接呢。
1: 怎么回事？怎么不接呢？小秋，再打一次。
0: 对。
1: 喂，朱经理。
3: 哎，阮老师啊，刚才有点忙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朱经理啊，昨天我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活动进展的是非常的顺利，我跟您汇报一下，不到2个小时，全国的数量就被一抢而空。
3: 这个事儿我听说了。你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真的很强啊。
1: 朱经理，低调低调啊。不过朱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我是想再跟您商量一下这个团购这个事儿。
3: 张老师啊，您不会还想要我再批一组产品吧？
1: 嘿，朱经理，您不愧是大领导啊，您真是反应快呀。
3: 那个阮老师，您再饶了我吧，跟您合作啊，赔了太多钱了，这是。
1: 朱经理，您听我说啊， 你们的这款安糖高钙乳粉呢，说实话太好了，这产品好呢，优惠力度还强，大家呢全都在抢，所以现在呢我这里是没货了。那么至于赔钱这个问题嘛，这个也是个确实的事儿啊，我理解您的难处，您就当亏的钱是全当做了推广费了呗，啊，您再通融通融，再给我一批呢，也等于再给这些观众朋友们一次机会呢。
3: 还是39一盒？
1: 那肯定的呀，昨天大家就是39一盒购买的，今天哪有改价的道理呢？
3: 是是，阮老师，你等一下啊。您要说市场价499一盒，我肯定会跟您再次合作。但如果您坚持39一盒，真的对不起了，真的。啊，您想要低的价格啊，低的安糖其实稍微差一点的也有啊。那有一批低含量的，不加钙的，产品品质呢不如499这款好。但是呢，正在做促销活动啊，这款价格呢都好说。
1: 不行不行，没有，朱经理，您呢还是不太了解我这个老太太啊。我这个人呢有点固执，我既然要帮大家做团购了，那我肯定就要你们厂的王牌产品。你们厂的这款高含量加钙的安糖是我层层筛选出来的佼佼者，我觉得吧，只有这种品质的产品，它才能有资格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一次团购的。
3: 张老师啊，您的做法呢我能理解，但是请您也理解理解咱们厂家呀，对吧？499一盒的产品您要39，昨天已经给了您10000组了，已经是亏了很大一笔钱，那今天还要再亏一笔的话，我感觉我工作都保不住了。那这款高含量加钙安糖成本真的太高，每3克里面就有500毫克的 N 乙酰氨基葡萄糖，高含量意味着高成本。还有这种安糖为什么成本这么高？因为它代谢更快，损耗更少，贵我们也认。
1: 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啊。
3: 您看，道理您都懂吧？是吧？产品里面有效成分加得多，纯度高，用好的原料就意味着需要花更多的程序工序啊。与此同时呢，还会损耗更多的料，成本呢自然就贵了。那为什么有的这个氨糖含量低呢？就是因为它用料少，省事儿省钱，成本就低，道理是一样的。还有我们工厂这一款氨糖高钙乳粉还加了天门冬氨酸钙，这种成分价格也很高的，为什么明明知道贵我们还去采取这种原料啊？就是因为它的溶解性好，吸收率高，并且对胃肠道的刺激呢更小。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一点呢也是我当时相中你们这款氨糖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啊。所以嘛，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阮老师啊，您对这款产品满意，就是因为我们厂家融入了更多的重金的投资，您一味的为咱们观众去争取这个团购机会，不管我们厂家的盈利，这也不太好啊。我们领导知道了昨天亏损那么多钱，一会儿又得找我开会了。哎，估计啊我的岗位啊估计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昨天呢是我太冲动了。好了，阮老师啊，那这一次团购呢我们不再继续合作了啊，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等等，朱经理，我明白您是看公司账上亏钱了然后心疼了啊，你们的领导上头的领导也心疼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您也不能只盯着这眼前这点吧，对不对？你现在看这次我们做团购你们真的是损失了不少，但是往长期看呢，跟我们合作过以后，对你们的产品将来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品牌效应，这个是大大有利的。我们这个平台是全国性的，受众这么广，你说大家用上了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不错呀，一传十十传百，以后你们的订单肯定是源源不断的，那个时候您说您还会心疼今天亏的这点钱吗？您就
3: 阮老师，哎，那个我领导给我来信息了，我这边呢需要开个线上会议，不好意思啊，我先挂了啊，挂了。
0: 哎，电话挂了。这看来这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那咱们开展不了了。
2: 就听他这意思哈，听他这意思，确实这个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也是让他们亏损了很多钱哈，499一盒，团购价39一盒，一组18盒，一组等于让他们公司少了是8280块，10000组，你算吧，
1: 老大一笔钱了，是吧？
2: 很大很大一笔钱呢。
4: 阮老师，朱经理给您打电话了，说有急事要找您。
2: 哟，峰回路转， 是不是有好消息？
0: 啥也别说，接进来。
1: 我有点啊，要不先接进来吧。
2: 干啥事？
3: 哎，阮老师啊。
1: 哎哎哎
3: 哎，您好您好，不好意思啊。
1: 哎，你好，
3: 我们领导找我开会
1: 啊。没。我就觉得你挺忙的，你这又给我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3: 阮老师您别紧张，是好事啊。
1: 啊，
3: 我们领导呢和您的想法不谋而合的。
1: 真的呀？
3: 嗯，是的，是的。我们领导同样也是不看重眼前的一得一失啊，更多的呢是想借着这次深度合作的机会，一步步打开全国的市场，做大整体的体量。那这一款4991盒的氨糖高钙乳粉呢，是按照昨天的团购价39一盒给到您，一组呢还是18盒，没问题的。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1: 你们公司，我想。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多少组，可不可以都给我呀？
3: 阮老师，现在我们公司只有5000组现货了，所以呢，最多也只能给你5000组了。
1: 5000组现货是吧？
3: 啊，
1: 行行行，谢谢你，朱经理啊，这次您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都不太好意思说了，这个包邮还是不变啊。
3: 放心不变，那我这边去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啊。
1: 好好好好好，谢谢朱经理，有机会我请您和你们领导吃饭。
3: 客气客气客气，行，好的，阮老师，那我先挂了啊。
1: 哎，
3: 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你太厉害了啊！又帮大家要来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啊！
1: 我跟你说吧，刚才主要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他们给力，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就认为不愧是大厂家，他那个目光就是长远，就是有大格局，对吧？
2: 格局
1: 大，
0: 太好了！现在又有了5000组的高含量的氨糖，这款氨糖啊不仅含量高，还添加了钙，这可是他们公司的王牌产品呢。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能吃半年呢，限时包邮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报名订购5组氨糖啊，这太划算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呗，我要5组。
1: 你看你一边说一边笑啊，心里开心的不得了。没问题，5组帮您记好了。
5: 哎呀，那谢谢阮老师。哎，你这次的团购真的太划算了，这么高含量的氨糖，哎呀，能省下来这么多钱，我想都不敢想。一组算下来省8000多块钱，
1: 对，
5: 我要订5组，那得省下来不少钱呢。
1: 是，
5: 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都多，太感谢你了。这5组氨糖，我给家里人也带上一些，一家人一起都健健康康的才是最好的。我吧，今年都63了，我希望我的晚年。身体健康，硬朗朗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个愿望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实现啊。这个氨糖啊，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都吃点儿，会有好消息等着您的。
5: 啊，真的太感谢你了，5组啊，你要帮我记上了啊，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阮老师，再见吧。
1: 好好，再见。
5: 啊，再见，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吃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6: 辛苦您帮我订2组氨糖呗。
1: 不辛苦。

0: 两组氨糖帮您记好了，
1: 谢谢罗老师。
0: 哎，不用谢，
1: 感谢。
0: 不用谢。
1: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祝福吧，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这么好的产品您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实实在在的帮着我们省钱。反正栾老师，您在我眼里不仅仅是一位砍价高手，更是一位可交的朋友。我是一名体育老师，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我想趁着最后一年好好调理调理我的骨头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去做一名骑行者，骑到哪玩到哪。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我们也要学会享受生活，也要找回自己的那些个乐趣。
1: 是的，
0: 这位先生，我跟您说，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这里边呢它还加了钙，对咱们骨骼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到时候哎，这身体倍儿棒的，骑着自行车满世界的去骑行，那遇到什么好看的美景啊，别忘了拍张照片跟我们分享。我好像说的太多了啊，行了，不多说了，您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呢，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1: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有3981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有毒氨糖啊，您可以一定要把我留着呀。
0: 啊，帮您留着是吧？没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严老师啊，我太感谢您了。过两天我妈妈过生日，我真不知道送她什么好呀，只是知道她呀平时呀喜欢看您的节目，我刚刚关注了一下，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我果断下手。我妈她以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供我上学，做这份工作就是15年，手腕、腿、颈椎这都不太好。我真的很心疼她。现在我工作了，有经济来源，可以好好孝顺孝顺我妈了。前呀，我也帮我妈买过氨糖，但我不知道要看含量，所以我妈吃了感觉不太明显。他又觉得浪费钱，就再也没有吃过了。这次袁老师您推荐的肯定不一样。这款氨糖是高含量，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一天只需要3.9，划算极了。甚至啊还在里边啊添加了钙，我感觉呀、真是集众多好处为一身的氨糖呀。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氨糖一天只需要3.9，划算极了。我告诉我妈能省下这么多钱，我妈呀也肯定会高兴的。
0: 你妈妈要是听到这又吃到氨糖了，又能省下这么多钱，一定夸你这个儿子会过日子啊，说你是好孩子。那这位先生，您要的给您妈妈订购的6组氨糖，这边已经给您寄好了。代我问候一下你妈妈啊，然后呢，让你妈妈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不过我真的不想让您走，您这天津话让我听的真是舒服呀，还想跟您聊两句呀。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我只能跟您说再见了。
3: 好嘞，谢谢，
0: 再见再见，
3: 那再见了。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块，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好，快快快帮我订那个3.9一天那个氨糖
0: 啊。啊，好，3.9一天的氨糖。现在大家都知道正在优惠，大家都在抢，您别着急，你光让我订，你要几组啊？是三组一两组一组啊？
4: 三，哎，不，我要五组。哦，
0: 我把它带偏了。五组，我帮您登记好了，5组。
4: 好，谢谢您了，杨老师。哎呀，你人真是太好了。刚才我本想啊，是给我老伴儿订的。他前不久这个腰扭了，疼得厉害。我呢就想让他吃吃，但是又一想，反正我这身子骨啊也不怎么样。团购期间这个宝贝还这么优惠，干脆我也一起吃点吧。一天这3.9就能吃到这么高含量的。

0: 糖，关键还加了钙。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不到4块钱一天，你说能吃啥呀？我去超市看到方便面，有的一袋现在都5-6块钱了。杨老师啊，真的太谢谢你了，每次的团购你都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有机会你就来我家吃饭，我一定做几道好菜，好好的谢谢你。
1: 嗯，说实话，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藏龙卧虎，能烧一手好小菜给您剁，
2: 很多高手在民间呢。
1: 对对对，什么时候我真得让你们到我这儿来露一手。好了，这位女士，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的好意。有机会我一定去尝尝您的手艺。然后安糖收到以后呢，你记着跟老伴一起吃。然后呢，有任何好消息呢，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好的，
1: 那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呗。
0: 啊，好，谢谢您，杨老师。
1: 对，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一天呢只要3.9块就能用上高含量加钙氨糖，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数据啊最新显示，高含量的加39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团购2组氨糖。
1: 两组没问题，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4: 袁老师，我跟您说
1: 啊，
4: 昨天我打电话知道没货了，急得直拍大腿呀，这么优惠的大好事让我错过了，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关键是我每次打都占线，还好今天打进来了，2组一定要帮我记上。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两个人颈椎都不好，我们退休前的工作是坐着的，所以肩膀和脖子经常疼还僵硬，我俩就想赶紧吃点氨糖保养一下我们的关节。
1: 2组氨糖保养你们夫妻两人的关节没问题，那我这边呢就帮你已经记好了，你们拿到以后呢，你们夫妻两个人呢按时每天都吃点儿，然后呢在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消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呀，记得及时跟我们联系。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4: 好的，感谢老师，谢谢，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是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呢，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只需要3.9块，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5: 哎，赶紧帮我订上这个4组高含量的氨糖，这太好了，太优惠了，现在。
1: 好，4组氨糖，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5: 嗯，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5: 这个，您看您帮我问要货的时候，真是太厉害了啊。就是按理说啊，像您这个年纪，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了，退休了，是吧？
1: 对。
5: 哎，但是没想到呢，还是为了我们呢、啊，在跟厂家谈判，这把我看的有点眼泪汪汪的，心疼啊。
1: 谢谢。
5: 啊，这个所以说呢，我不能这个辜负了您老师的好意啊，这一组就省下了8000多块钱，我这4组呢，我这算了一下，绝对能帮我省下来一台2手小汽车的钱。是吧？我平时啊，在这个大卖场是给别人搬货的，就是经常的会弯腰搬东西，所以说这个腰啊就会酸疼酸疼的。啊，等我吃了这个加了钙的这个氨糖，我好好品一品，看看能不能再多干几年，好好攒攒，多攒点钱呢。
1: 这位先生，这款氨糖啊，您拿到手后就放心的吃吧啊。拿到手后呢，首先看看包装，因为这款产品里边添加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啊，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更加好。那么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耗。还有呢，这款氨糖的含量它是很高的，它在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也是属于佼佼者的。好产品咱们确实就要好好的珍惜，尤其是在团购这么优惠的价格里，谁参加到了，谁抢到了，谁就挺幸运。好的，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高含量加钙氨糖目前仅剩1736组了，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6: 我要团购那个2组那个高含量的氨糖，就是加钙那个。
1: 好，我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6: 啊，严老师，啊，您太厉害了，嗯，不仅帮我们砍下来了价格，还帮我们又要来了5000组的安糖。那个我原来吧是给人做手工活的，手腕、颈椎、腰也疼，啊，只要天气一冷呢就更加严重。啊，我也吃过一些安糖，太贵，贵不说吧，感觉效果也不明显，啊，就没那么坚持吃。
1: 嗯，
6: 啊，我对安糖嘛有点失望，
1: 嗯，
6: 但是看到您介绍的这款安糖呢，又是高含量，又是加钙的，啊，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之前我花了冤枉钱了，
1: 嗯，
6: 这回幸好遇到了您，帮我们选到了好产品，一天才3.9块，做白日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1: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梦想是一定要有的，嗯，万一它实现了呢？
6: 啊，
1: 而且呢，这款安糖呢，它采用的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呢是属于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原料好，它里边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同时呢还添加了软骨肽等等营养物质，营养的全面，促进钙质等营养的吸收，全面增强我们骨骼的健康。您要的这个两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啊，谢谢，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
1: 好，
6: 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订货成功。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
7: 我要报名团购3组安糖，一组省下8000多的那种。
1: 我这只有这个啊。好，3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7: 好的，袁老师，你这几天为我们筹备活动很辛苦，要注意自己身体啊。我呢是阴雨天了，总感觉膝盖疼，包括手腕了，有时候单手拿过都不行。
1: 嗯，
7: 现在吃了这个高含量安糖啦，还是加钙的，我就不用害怕阴雨天了。
1: 您说的没错，因为这款高含量的氨糖啊，它这个品质呢非常好，而且呢里边还添加了钙，对咱们骨骼也好，还能起到对骨骼方面的保护作用。您用了以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后续有什么好消息的话，千万记得要跟我分享哦。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7: 好的，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算下来一天只需要3.9块，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高含量加钙氨糖仅剩827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最后的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1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1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12: 号唱全本黄酸钙胶囊，认准宁夏康亚药业。

0: 小龙曾是让父母骄傲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还是校学生会主席，但如今他却成了父母眼中的问题孩子，沉迷手机，厌学叛逆，让母亲焦虑不已，四处求援。
1: 我就搁网上查，看到人家有这一种特殊学校嘛，上海的健忘营的，吸引了我。
0: 怀着拯救儿子的迫切期待，小龙被父母送去了这所特殊学校，谁知却遭遇了他从未想过的噩梦。
2: 在里面的那种日子啊，就是很恐怖，他们啊简直就像恶魔一样，训练就是当木桩子，然后被他们打，然后出来之后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嘛。
0: 小龙对这段噩梦的叙述数次让观察员们红了眼眶，
3: 一个睡觉都要带刀的可怜的儿子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这很荒诞的。
0: 可偏偏一旁的母亲却无动于衷。
1: 正常的呀，小孩子在家吧，你要是皮的话，你要不听话的话，爸爸妈妈也会打

0: 你一下呀。
1: 甚至明知这所学校是小龙的噩梦，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小龙。
0: 我就跟他说了，你如果再错，我还是把你送到那个学校，你就为你自己的行为那就

0: 结年农，不能在这做。
1: 祖先上辈都是农，你说让我怎么学？
2: 又是什么让观察员气愤不已，对小龙说出这样的话？
3: 看一眼妈妈，哭了你心痛吗？
4: 不心痛。
3: 凭你这句话，白眼狼三个字一点都不为过。
2: 相互折磨的亲情，冲突不断的教育，小龙和母亲到底该如何走出这深不见底的噩梦，重拾生活的信心？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儿子的噩梦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子二人，妈妈王女士，儿子小龙。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4: 因为就是我跟我妈妈的矛盾导致我被上海的某家管制学校给抓走了嘛，在里面受到了各种虐待嘛，然后出来之后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嘛，就是想通过维权还我一个公道吧。
5: 嗯，
4: 但是我母亲可能就不太理解我吧，就是我希望他就是不求多理解吧，至少能就是不去妨碍我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心里面难受的时候，就是跟老师请假，然后回到家里就是希望他们不去发脾气啊，说我啊。
0: 他现在就是像中了魔一样呀，不去上学，天天要维权嘛。他老师就说他要是不来的话，你就不要让他来了。
5: 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很高吗？
0: 两个星期几乎都没上学。我很急呀，我就是想让专家们都给他看看能不能打开这个心结。
4: 其实对于这点，我觉得可以跟老师啊他们去商量嘛。毕竟就是我不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每天晚上啊都会做那边的噩梦嘛，然后其实挺折磨的。
5: 嗯。
4: 但是我母亲她不太相信有心理这一块儿。
2: 小龙的心结很明确，就是上海的一所特殊学校。可是好端端的母亲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特殊学校呢？事情还得从小龙中考失利说起。在中考前，小龙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成绩优异，还是学生会主席，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可偏偏在中考时遭遇了滑铁卢。
0: 他中考没发挥好呀，就是差了十多分，他就一振不起。
2: 从原本的重点高中滑档到最差的高中，小龙的心态直接崩了，他接受不了现实，整整几个月都无法振作。直到父母想尽办法把他送去了另一所排名靠前的重点高中，他才重拾了笑颜。可谁也没想到，转校后还不到半年，小龙就突然不肯上学了。
4: 因为就是我在学校嘛，我比较喜欢物理，当时我们学到了就是有关那个牛顿力学的这个局限性，就需要我们去证明，结果就是老师和学生嘛都没有证出来。就是我证出来了嘛，然后下面就一直在嘲笑我。因为我刚到那边就是落的比较多嘛，成绩不好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就是说成绩不好的话，像这种高深的东西是一定不会的。就是我可能不太想面对那一种就是全班都有嘲笑孤立我的感觉吧。
5: 嗯，
4: 再加上跟他们关系也不太好，就是心里本身就不太好嘛，然后就回去了，不去上学，在家躺平。
0: 就是那一天放学回来他就生气了，他就说学校不好了呗，孩子都在嘲笑他。
5: 嗯，
0: 他那个时候是我是理解他的，我也是从学生过来的，我也能理解到他这个心情。
5: 嗯，
0: 到这个学校你跟不上了，他心里本身就不舒服，对吧？我就告诉他，人家是嫉妒你呀，因为你的这个物理很好呀，我说你要换一个角度看呀。
5: 但是你这个方式也没有安抚到他。
0: 对，没有，他第二天他就不去了。那我很急呀，我特别的急，我就给他老师打电话呀。
5: 嗯，
0: 他老师说他也问了，他说没有呀，小孩都没有。

0: 嘲笑他，就跟他说了呗。我说你老师都了解过了，没有。人家没有那么想。反正他就是不去了。
1: 他们就只是认为都是闹着玩的，然后没有去认真的去对待嘛。
2: 初中时，小龙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成绩好，朋友多。可在新的学校，他不仅在学业上得不到认可，人际关系上也十分孤独，让他逐渐对上学失去了兴趣。而物理课上的遭遇就像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颓废的儿子，急性子的王女士也是想尽了办法，
0: 找的心理老师给他辅导了20多天也没有用，他从学校蜕变到家，从家蜕到卧室。
1: 心理老师没有20多天，也就几天吧。怎么说呢，我就感觉有的方法确实有用，但是从学校回家就是一直在跟我父母吵架嘛，每天都有，所以说再有用的话也就是都被我父母的吵架给摧毁了。
0: 他就开始晚上玩手机背来睡觉，那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时间长了他不去我就急呀。
2: 家长也骂了，老师也劝了，心理医生也找了，可这些方法对小龙统统无效。眼看小龙已经20多天没上学了，焦虑的王女士突然在网上找到了希望。
0: 我就搁网上查，看到人家有这一种特殊学校嘛，上海的戒网瘾的，吸引了我。
2: 在王女士看来，小龙不上学的日子里，基本每天都在抱着手机玩，因此她眼里的小龙就是个网瘾少年。这所上海的戒网瘾学校刚好对症下药，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眼中的这根救命稻草，在小龙的眼里却是要命的毒药。
1: 他说带我去上海旅游，你就去了，然后他们就直接把我送过去了，几个大汉直接把我摁住了，拳打脚踢，太可怕了。说、就是、
3: 这个过程中父母都不在是吗？
1: 对，他们当时好像已经走了吧。
3: 啊，
1: 他们
3: 都没有跟你后面还有什么交流？
1: 没有，留了一封信吧，然后就走人了。
0: 我是打听过的，做功课是做到主的，因为我那个身边就有一个小孩送到这个学校，他说很好，我还去当地看了一下，实地考察一下，看他的学校也是很正规的呀，我才把这个孩子送去。
3: 他说他进去立刻可以说是就挨打了，这个情况你们是完全不知道？
0: 不知道呀。
1: 他们简直就像恶魔一样，又很恐怖。那些所谓的训练啊，其实我觉得训练就是当木桩子，然后被他们打。在里面的那种日子啊，就是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有人就是因为不小心说错话了嘛，被暴揍一顿。夜里面你要抱着枕头嘛，越厚的枕头越好，因为他们有的老师脾气不好，他们会随时随地的就拉你，然后暴揍一顿。
3: 父母可以有联系吗？
1: 有一个联系就是家信和拍视频，这两样东西都是他们按照他们想让你说的你去表达。
3: 所以不是视频对话
1: 啊？不是，
3: 跟父母是没有直接沟通的机会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包括家信啊什么的也是通过他们审核，发现你要说这里一个字不好那就给撕了。
0: 老师他每一个星期三都拍视频给我们，你可以看他的这个。
4: 爸爸妈妈好，这是第二次做视频了，然后我马上也要过生日了，体验一下过生日，然后对，非常期待，就是我希望能早日改好，早日回家。
0: 他老师发的信息，包括他吃饭都是笑着的，都是你看他很阳光啊，所以说我都觉得还送对了嘞。
1: 这个呢，就完全就是他们让我笑的，我一点都不想笑。
2: 在这所特殊学校发给王女士的所有视频里，小龙都是彬彬有礼，笑容灿烂，让收

0: 到信息的他分外欣慰，觉得孩子被改造得很好，对学校充满了感激。可小龙却说，他的笑容并非发自真心，而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因为无论是视频还是家信，都要通过学校的审核才能抵达外界，而他的哭泣痛苦，父母根本看不到也听不到。在这样的封闭和痛苦中，他每天都在想着如何逃脱，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 家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别家令弟以君仪样树丛，耳尽竭力，绝眠梦尽故舍，心月圆缺，今时往日替力，为笔墨而为而名言，希冀独小或他助。
0: 小龙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家信，信中用晦涩的语言描述了他在学校的遭遇和想回家的期盼。那么这封承载了他全部希望的家信能够通过学校的审核抵达父母的手中吗？
1: 我就跟他们讲啊，这就夸你们这个学校怎么怎么好的，他们文化程度很低，他们还真信了，然后就把这个就是发给我妈妈了，然后我妈妈他们肯定也读不懂文言文嘛，就给我语文老师发过去了，然后语文老师读懂了之后转告给他们，就说我想回家，在那边过的苦日子，期待我父母能觉得哦，原来他在那过的是这样的日子。然后我妈妈就写信，她就说妈妈也知道 你也想回家，但是你要在那边好好的去听老师话，去改造。然后他们看到了那封信，就说哦，原来你文言文写的是这个啊，然后我就被揍了一顿。啊，那个时候就是绝望。
2: 绝望。
1: 对，就感觉完蛋了。
2: 对父母这边心里有什么想法？
1: 真倒霉，摊上这样的父母，很无奈吧。
3: 他发文言文我是不懂的呀，我叫他老师看，那他是在里边受罪啊。原来我送他这个学校呢，就是想救他的嘛，那得为他以后着想呀，狠不下来心就觉得他废了呀，总觉得是正常的呀。小孩子在家吧，你要是批的话，你要不听话的话，爸爸妈妈也会打你一下呀，没想到他就是这么厉害的呀。
4: 你还是没有就是想象到是那种程度的。
3: 对，就是受罪，无非就是在锻炼受罪嘛。
0: 王女士理解的受罪很显然和小龙所描述的不大一样，但当时的王女士根本想不到那么多，因为在送孩子去学校之前她就被打过预防针，戒网瘾就是要受些罪的，所以当看到儿子的求助信时，她根本没有多想，反而满是希望地写下回信，让小龙听老师的话好好改造。他丝毫不知这封回信竟会把小龙推向更深的深渊。从此之后，小龙决定不再指望父母，而要靠自己逃离学校。
1: 因为我能不能回家也有大部分是取决于那些老师，那我就只能讨好他们，多说点好听的话什么的。
4: 你开始转变和他们相处的方式了？
1: 对，然后就因为跟他们处的关系比较好嘛，最后就回家了，就感觉逃生了。
0: 逃生，小龙用了这样一个词形容自己离开学校的心情。可他万万想不到，当他怀着逃生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人身边，向他们倾诉自己受到的委屈时，父母的反应会是这样的。
1: 就是他们跟那边的老师打电话，就说你们是不是打我们家孩子了，那边老师就说那你让他当面来跟我们对质，那我肯定不敢去啊，对吧，我要是去了他们又把我抓走怎么办，结果我妈妈还有我姐姐就说我撒谎才不敢去的。
3: 当时还是没相信他会受到那样的虐待，想证实一下嘛，你不敢去让我们怎么出头。
0: 父母和姐姐宁可相信学校也不相信自己，这样的态度让小龙既震惊又愤怒，他的心态也因此彻底转变。他不再向父母寻求帮助和理解，而是开始自暴自弃，越发的沉迷游戏，把自己封闭起来。
3: 变本加厉，我看手机的时候，哎，我手机里边怎么少了4000块钱？我一报警，他说他拿的。
1: 我恼羞成怒，纯属就是用来报复。

0: 在学校得不到认可，家人也没有信任。此时的小龙就像一只孤独的刺猬，他试图用叛逆的行为包裹起伤痕累累的内心，以抵御外界可能的伤害。可这一切在母亲王女士看来，就是儿子变得越发叛逆，越发需要管教。
1: 我就跟他说了，你如果再错，我还是把你送到那个学校，你就为你自己的行为那就得付出代价。他没有一个星期他又充了我手机里边1500块钱，我就给上海那边联系了呀。
2: 当时是晚上10点到12点的时候，突然间有几个大汉就冲进来了，然后我就被抓走了。
0: 好不容易从上海的特殊学校离开，可仅仅过了不到2个月，小龙又再次被父母送了回去，而且这一次还是在家里被强行抓走的。当他离开家门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当再一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
1: 对我们一点不信任。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菜刀在他枕头下，每一次回家的时候他就把门反锁，他如果有一点点觉得不对，他就拿个菜刀搁门口等着，他就给走火入魔的。
0: 王女士的本意是想通过特殊学校把孩子教育好，让他走向正轨，可两次把孩子送去得到的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孩子应激一样的反应，加上从其他家长那里得到的反馈，让他不得不开始反思，或许把孩子送去那所特殊学校是一个错误。他向小龙郑重道歉，并应孩子的要求把他送去了另一所他自己选择的寄宿学校补课。可他没想到，在这所小龙自己选择的学校里，孩子还是出事了。
1: 上海回来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是天天都在做那个噩梦。在那里补课呢，就是他天天给我打电话，他就打很长很长时间，我还得早上得上班，我就说你找你老师排解一下。他有一个语文老师对他很好很好的，他就给这个语文老师聊得很好，慢慢慢慢的他说，妈妈我喜欢老师。我就赶紧给他负责老师说，
3: 你是跟负责老师说我儿子喜欢那个老师是吗？
1: 对，他说的没事的，咱慢慢把他引导出来。回去之后他就说，妈妈你跟语文老师说了什么？语文老师都不理我了。到后来他就更做噩梦嘛，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的，他说你来吧，孩子已经自杀了。我就赶快去了，我是连夜去的。
2: 从那边回来每天都会去做那边的那
1: 做噩梦，
2: 然后就是而且每天晚上都心惊胆战的嘛。就是害怕就是那边什么在抓啊什么的。跟我父母啊，就我就想去找他们聊天，去缓解一下嘛。结果我妈就跟我说不要再找我啊，就不要把负面情绪转给他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本来就已经很难受了嘛，我也没有办法去排解，就实在憋不住了，我想吃药了，闷了半瓶晕倒了，之后呢就被抢救醒了，然后我妈就赶过来了，然后就说我给他们就是添麻烦啊什么的，然后说不想活那就一块死。
1: 他把所有的情绪把所有的压力都给我，那他这样我很崩溃呀。我说你这样怨我对吧，那你给我们找这些麻烦，那你还不如咱都一块去死了。他只要是一碰触就是这个特殊学校的事，他就会爆发。
3: 你心里觉得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1: 是对的呀，是对的，知道那个了。我们是要往前看呀，过去的就过去，你得往前看呀。
0: 王女士一边承认着自己确实对孩子带来了伤害，一边又急于让孩子接受这一切，忘记这一切。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有王女士对小龙的责，而看不到她对孩子的爱与温情。难道说曾经让她骄傲的小龙此刻在她的眼里就真的一无是处，无药可救吗？ 此时王女士拿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的小龙和她之前形容的那个问题少年完全不一样。
3: 给爸爸倒了一杯水，给我洗了小西红柿，去了外婆家，给我贴了膏药，刷了碗，接了爸爸手里的重物。你写下来了呀这些？
1: 对，他就是做出一点点我都会记好吗？
3: 就是这一点点小事对于妈妈来讲就是足够的，
1: 很满足了。我想他的好处就少发脾气，
3: 就用那些好来替代掉现在情绪上的那些不好，是吗？
1: 对，他小的时候这些都会做的，他就从现在叛逆之后他就不做了呀。嗯，他现在做我只能记他的好，要不然我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
3: 小龙知道妈妈有在记这些吗？
2: 嗯。
3: 你知道他为什么记这些吗？
2: 嗯，就我觉得啊，这些事情都是我该做的分内之事，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去激动。包括他其实面对我一直很隐忍，我也知道，
3: 能感受得到是吗？
2: 对，但为什么我一直不说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报复吧。我在学校那边面对那些老师我是隐忍的，既然他不理解我，那我让他感受一下隐忍的这种痛苦。
3: 就是他现在隐忍到这个程度对你来讲是你想要的吗？
2: 对，就是那种平平静静的最好的那种安静的状态就最好。
3: 如果他真能做到这样就好了，是吗？
2: 对，而且我经常我会跟他讲，你还是不懂，你什么都没有变。
1: 每一次陪陪他抱抱他，他不让抱，很排斥的，就是我们之间的那一种亲密已经没有了。他现在就是活在过去呀，他不往前看呀。
0: 从曾经让人骄傲的模范儿子到如今叛逆报复父母，小龙不断强调妈妈从来不懂他，即便认了错也不懂自己错在哪里。而王女士则觉得自己早已认错补偿，是小龙不够坚强，不肯走出过去。总之，母子之间始终无法相互理解。那么到底是王女士的教育出了错，还是小龙的问题呢？同为母亲，观察员李凡首先有话要说。
4: 可悲的母亲，我的儿子和小龙年龄相仿，18、19岁，但是当我特别想用一位母亲的这种情感去共情您的时候，我没有做到，我反而今天更多的共情是在小龙这里，一个睡觉都要带刀的可怜的儿子。是什么导致现在这个18、19岁的男生，他居然睡觉要带着刀，要自保，要保命？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这很荒诞呢。你认为想当然的认为他有网瘾的时候，你把他推出去了。当儿子已经反反复复告诉你们说用文言文求救信，后来回来之后又详细的和你们说了那些工作人员还可以随意的去暴打他，天哪，最后他得到了什么？用你的话说，我要给他一些教训，我要给他一些惩罚，你又把他抛出去了。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年，谁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哦？你都失明了，你哪里看得见你的儿子哦？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对您说出那一些不太恭敬的话？是他想说吗？我们今天看到了，其实他不是那样的孩子，他能够写出这么细腻的诗歌，他就不是那样的人。但他为什么会对妈妈说出那种不恭敬的那些话呢？就像手机一样的，他已经只有一格电了，当小龙只有一格电的时候，你没有给他充电，这个时候能不能再给他充电呢？让他感受到妈妈真的理解我了，真的共情我了，妈妈支持了我，这就是充电呢。不要再让小龙感觉到他一次又一次的被抛弃。
5: 孩子因为在物理课上积极发言，结果被同学嘲笑，导致原本优秀的学生变得自暴自弃。我们希望得到同学和老师的认可，我们想要变得更优秀的。 但是事情发生之后似乎和你的预想

0: 想不那么一致，被同学们嘲笑，这个时候你崩溃了。但是我们想一想，在人生求学的道路上，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沉默的时光是你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扎根。所以对于儿子来说，努力学习，好好审视自己，踏踏实实地去研究好每一个知识，掌握好每一个知识点，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观点。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你能做到自强不息啊，不轻易地放弃自己，努力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就，也能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这些学校中的挫折，甚至经历过嘲笑，那只是每个人选择的学习的方式或者说应对的态度不一样。那我们再说另外一点，关于这个你到这个上海这个学校的一些遭遇哈，爸爸妈妈是没有给你打招呼的，直接把你带到了这个学校，对不对？你面对的几个彪形大汉不让你离开学校，还对你进行了殴打，这是你的原话。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去分析。第一，我们的父母是他的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的时候，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也就是我们的监护人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他是跟我们的孩子相关的，那一定要尊重我们孩子的意愿。不是说孩子呢不需要听他的，他就是我的一个附属，他就是我的一个宠物，他就是我的一个物品，不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这问题就很大。另外一点，孩子被送进学校之后，他遭受了一系列的这个，据孩子说啊，有殴打、辱骂啊，甚至限制自由的这种情形。这几个人，如果说真如你所说，学校的这帮人，他们可能会违反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1: 我现在我觉得我浑身都发冷，真的。刚才李凡老师发言的时候，老师自己都说到了动情处，而你一脸木然。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个女性都应该有正常的情绪伴随而出，而你没有。第一次孩子在学校遭到了暴力这样的待遇，然后回来跟你说了，你还敢第二次把孩子交到人家手里，你不怕人家报复吗？这怎么可能呢？
2: 我只能说你们没遇到这样的孩子，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孩子，就能亲身体会我这个心情。
1: 我们遇到这样的孩子，我们不会这样去解决问题。
2: 那我现在把孩子就送给你吧，我就是无知。那难道说我这个群里边90多个家长都那么无知吗？
1: 王女士，你的责任心和作为一个母亲的担当，我们从来不否认，但是你的方式方法我们是没法认同的。就是你做错一个事情，但是你还死犟死犟的，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就孩子伤害成这样还在这犟呢，你是想打败我呀，你还是想让我理解你？
2: 就是你想让你理解我呀。我就带这一个孩子，别人都能带四个孩子，太苦了，真的太苦了。
3: 面对调解团队的批评，王女士根本听不进去，脸上写满了抗拒和委屈，调解也一度陷入僵局。她的心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伤痛记忆，让她觉得自己没有被大家理解和看见？她倾尽所有却依然无力拯救儿子的绝望又能否被读懂？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王女士为了给儿子治病倾尽一切。
2: 我们把房子都卖了，卖了32万，给他看病就花了28万8、嗯就是、我们倾家荡产呢。
3: 可小龙却丝毫不体谅父母的难处，反倒处处嫌弃父母。
2: 他一直都在说，人家小孩都买20万块钱的摩托车，他想要个啥我都没法给他买。
3: 甚至为了霸占母亲的爱，逼迫母亲把姐姐扫地出门。
2: 他让我就是把他姐姐撵走，不能在这做，
4: 忠心守备都是肉，你说让我怎么学？
5: 姐姐

0: 我跟他不是一个爸爸，而且他之前就经常说嘛，那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在他眼里面，我们这个就不是他的家。
1: 不被理解的儿子，
0: 我父母觉得这个心理疾病啊什么的，他就不存在。
1: 委屈崩溃的母亲，
2: 我都让他逼的，没有爹娘，我一回不换，就这个状态。
1: 到底谁才是这个家的受害者？看似强势的母亲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过往？调解团队又该如何为这个伤痕累累的家庭拨开乌云，拥抱阳光呢？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儿子的噩梦，下集。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过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7: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 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4: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啊，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5: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老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

0: 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让废弃的

0: 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2: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3: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4: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
1: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5: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1: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6: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1: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7: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1: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8: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9: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1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11: 号唱强本黄酸钙胶囊，认准宁夏康亚药业。
12: 关竹清，
13: 你还记得我？
12: 哼，你不会是特意来找我的吧？
13: 对啊，我想找你好好谈一下。
12: 这恐怕不合适吧？你我现在是，这会造成很大的误会。
13: 哎，老同学，你不能一当了团长就六亲不认了吧？
12: 哎，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行不行？这个讨饭团长的职务我还真不稀罕，我只是觉得咱们有话说吗？
13: 我也就是请你喝杯茶，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我们就喝茶，这样还不行吗？
12: 好，我跟你走。今天遇到老同学我很开心啊。关竹清，你是新四军里的红人，我偶尔也听说过你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也很清楚你这次请我喝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叙旧，因为你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喜欢这一套的。
1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12: 我听着。
13: 汪伪政府是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政府，你手下的官兵对汪伪政府不满，抗日战场捷报频传，日本鬼子节节败退，只是在做垂死的挣扎，这些情况我相信你应该都很清楚。在这最后紧要的关头，你应该带着你的兄弟们弃暗投明，走向正路，这才是你以及你的兄弟们唯一的选择。不然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落得汉奸的骂名，悔恨终身，而且还害了你手下那帮兄弟。
12: 我杨某早就认清了汪伪政府卖国求荣的嘴脸，也早有跟他们一刀两断的决心，但你可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杨某已经走错了一步，绝对不允许我走错第二步。这第二步我究竟该迈向哪里，我正在选择，也正在犹豫。感谢你对我的关心，也请你不必为我担心，我最后的选择一定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那帮弟兄。
13: 既然这样，那还犹豫什么，赶紧行动吧。这次我们新四军太湖纵队薛司令，
12: 我说了，结果肯定会让你失望的。新四军，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0: 为什么？
1: 真心一片瓷真石，不止南方不敢修。不瞒你说，其实我早就想要参加新四军了，可是后来我听说宋杰被你们当特务给杀了，这下可把我给惊呆了。宋杰会拉小提琴，他一心一意地加入你们，你们却把他当特务。我在汪伪政府里干了这么多年团长，你们能放得过我？
0: 对于宋杰的死，我比谁都痛心。那是一个内奸，利用我们同志的内部矛盾，制造的一场阴谋。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我想你也应该了解了。
1: 可是你们堂堂一个大队长，把五线谱说成密电码，世界上会有这种误会？纵然是误会，即使现在听来也会让人觉得啼笑皆非，不寒而栗。我绝对不会做宋杰第二的，我也绝不会拿自己兄弟的命去赌去冒险。谢谢你的茶，再见。
0: 五线谱事件确实有很坏的影响。
2: 是啊，
0: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它会直接影响到一支部队的。
2: 对，杨团长是我们碰到了才知道，还有很多我们没碰到的，真是无法想象。这种事情影响恶劣，损失惨重啊。我们要记住，牢牢记住，一支没有文化的部队就是一支愚蠢的部队。
3: 司令员，司令员，我去找那个杨团长，他可以骂我是混蛋、是草包、是睁眼的瞎子，但是不能污蔑新四军。
2: 你行了，你记住，个人的言行往往会影响一个组织的声誉，不管是好的坏的，记他一辈子。不行，写脏纸贴在自己身上。
0: 杨团长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伪军，现在他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争取过来，他很有可能去投奔忠义救国军。
2: 小关啊，我看这件事还是有挽回的余地啊，你想想办法跟杨团长取得联系，我去会会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嘛。
3: 我也去。
2: 你去什么？你去什么？你的长处是在战场上，不是在谈判桌上，同志，别给我添乱了你。

0: 哎，小瓜。
1: 哎，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怎么样，谈谈？
1: 意外的失败。
0: 啊？怎么回事？
1: 因为宋杰的事儿。
0: 宋杰？怎么又跟宋杰扯上了？
1: 进屋再说吧。你可能还不知道，梁团长是我们的校友，他跟宋杰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0: 哦，原来这样。
1: 所以他对宋杰的死更是耿耿于怀。
0: 是啊，虽然宋杰是被，但是的确与我们同志的愚昧无知有关系。杨团长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件事情按道理讲你是可以说清楚的。
1: 换别人可能行，但是我不行。
0: 为什么？你的口才不是很好吗？
1: 这不是口才的问题，

0: 我总是摆脱不了宋杰蚕丝的阴影。
1: 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0: 他是一个音乐人才，对音乐太痴情了。

0: 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死。他的死跟你没有丝毫的关系，
1: 就是因为我。
0: 朱晴，你必须尽快摆脱出来，否则的话，对你自己还有以后的工作都十分的不利。
1: 我知道，可是我摆脱不掉。

0: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啊！这事你到底管不管？
1: 你又吃炸药了？
0: 什么作风嘛！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不接受教训，这就是因为上次处理太轻的结果。
2: 你叫嚷了半天，你到底说的谁啊？
0: 还能有谁啊？秦天刚、关汝卿呗。
2: 他们俩怎么了？
0: 怎么了？这光天化日之下，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哎，这算怎么回事嘛？啊，这是要让战士看见了，影响多不好啊！这忍不住就结婚嘛？嘿，结婚又不结，就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像什么话嘛？嗯，
2: 这话说太难听了。什么叫偷鸡摸狗？
0: 我司令啊，你不批评他们，反而批评我，你也太偏心了。
2: 我骗谁了？
0: 他俩就是你惯坏的。司令员，这事再不管要出事儿的。
2: 会出什么事儿？啊？能出什么事儿？
0: 哎呦，司令员，哎，他们犯了这么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你还笑啊？
2: 那行了行行，你别再冲我嚷了，我送你四个字啊。你回去琢磨琢磨，琢磨清楚了，你再来找我去吧。
0: 人之常情，这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是说了吗？让你回去琢磨琢磨，琢磨明白意思，你再来找我去吧。
0: 人之常情。
2: 等等，帽子。还让我给你送去啊？
0: 人之常情。
3: 哎，小姐，你看啊，这个，来一个吧。
4: 好。哎呦，杨团长，哎呀，好久不见呐，别来无恙呀。
5: 沈大秘书，不是无恙，遭殃了。
4: 怎么，出什么事了？
5: 三个月都不发军饷，我那帮兄弟一个个怨声载道，家里老婆孩子连饭都吃不上，不是我压着，早闹起来了。
4: 难怪火气这么大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哎，要不咱们俩一起喝喝茶，消消气儿？
5: 不去。哎，鄙人囊中羞涩，恕不奉陪。
4: 哎哎哎，杨团长，杨团长，杨团长，还能要你掏钱吗？有我呢，来，好久没见了，一起聊聊。哎，
5: 我有事儿呢。
4: 哎，一起喝个茶嘛，又不在这一会儿，是不是？
5: 你们先回去吧。
6: 是。先生里边请。
4: 走走走，
7: 上茶。
5: 沈大秘书。你得帮我们向省长多说几句好话啊。
7: 你们的情况我都清楚，说了没用。

0: 上面的钱没下来，省长也没办法呀。
1: 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那边当兵的要是闹起来，我压不住啊。
0: 兄弟啊，我可告诉你，当真要闹起来，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你。
1: 哼，
0: 擒贼先擒王嘛。
1: 拿我开涮是吧？啊，我实话告诉你，新四军拉我入伙我都没干。
0: 哟，怎么说新四军已经盯上你了？
1: 那可不是。不过你放心，新四军那边我肯定不会去的。
0: 这就对了嘛，不是我说，就新四军那几条破枪成不了大气候的。
1: 再怎么说我也不能让我全团的弟兄活活饿死啊，我也得给他们找条出路不是。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来坐。
0: 哎，坐坐坐。
1: 哎，
0: 坐。
1: 我的意思是，沈秘书，你把我们团的实际情况跟省长好好反映反映，把军饷发下来不就完了？
0: 这没问题啊，今天我就去说。
1: 好，来。
2: 来，卖烟了，卖烟了啊！先生来包烟呗。
0: 哎，走开。
2: 哎，我请你光。卖烟了，卖烟了，看一下啊，卖烟了。
3: 哎，卖烟的。
2: 好，来了，老板。
3: 多少钱一包啊？
2: 这我请一包。哎，去。卖烟了啊！卖烟了，卖烟了。卖烟了啊！
0: 哎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4: 你来干嘛？
0: 我正好找蔷薇小姐有点事儿。
4: 你能有什么好事？
0: 有好事，有好事。请。

0: 哟，你们俩怎么走到一块儿去了？
1: 下辈子也别想。
0: 哎，
2: 你说这人怎么这样？我又没得罪他。
0: 他这个人啊，就这个样子，别跟他斤斤计较。那坐吧。
2: 不计较，没文化，没文化呀。
0: 对了，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吗？
2: 有，绝对有价值，相当的有价值。
0: 好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新四军想策反汤司令的主力团。
0: 你听谁说的？
3: 杨团长亲口告诉我的。
0: 那杨团长他是什么态度？
2: 杨团长态度很明确，打死他也不去投奔新四军。
0: 好，太好了。
2: 问题是他那个团三个月没有发军饷了，弄不好会发生兵变。
0: 我知道了，你这次做得很好，以后继续保持，我就保证你的安全。
2: 我也说，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去吧。哎，等一下，以后出入我这儿千万注意安全，要注意你后面有没有小尾巴跟着。
2: 哦，没有尾巴，没尾巴，我走了。
0: 去吧。
1: 我看这个狗汉奸就想吐，干嘛老跟他来往？
0: 有很多事情只有这种人能做，你何必吃他的醋呢？
1: 吃醋？怎么？你看上他了？
0: 你说什么呢？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只是在利用他吗？哎，帮我把这个收好。傻样儿。

0: 这个牛阿九啊，他就是把张国良救出来的那个人，如今他却跟子强伟搞在一起，那肯定是有问题啊。嗯，
1: 这个子强伟只是一个民间艺人，你是不是有点草木

0: 野兵了，那你说牛阿九一个江湖人物，帮派人物，他怎么能和沈秘书搞在一起呢？那他跟沈秘书又想和子强为一起，搞出什么名堂呢？
1: 是啊，是什么大事，能让几个毫无关系的人聚在一起呢？
2: 这可就不太好猜了。
0: 猜不出，那你就给我盯住他们。
3: 嗨。

0: 来，
1: 嗯，
0: 一会儿等他出来以后，你跟着他，你在这儿等着。
2: 是
3: 是。
0: 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3: 好好。

0: 哎，客官，里边请。来。
1: 沈秘书，你这是？
2: 看把你紧张的。李蔷薇小姐有好事找你，放心的，坐下喝茶。
3: 杨团长。您请坐。
2: 别婆婆妈妈的，叫你坐你就坐嘛。来来来，这边坐。哎，坐坐坐。哎哎，对，坐下来。你们慢慢聊，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1: 沈秘书，
2: 哎，你们聊，你们聊。
3: 这是新砌的碧螺春。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啊。我就是啊，觉得你们这些当兵的太辛苦了，我准备到你们团慰问演出。
1: 千万别去，我们可招待不起您。
3: 你看你说的，我去慰问演出又不要你们的钱，再说了我也不要你们招待，只要有一杯白开水啊就够了。
1: 那我可得替全团的弟兄们谢谢你了，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过慰问演出算了。
3: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我的那帮兵大部分都是北方人，他们根本不懂评弹。你说你在台上唱得累死累活的，他们云里雾里都听不懂，你这不是顶石修做戏吃力不讨好吗？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三个月都没发军饷，憋着一肚子气，这个时候你把他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干柴烈火一触即发，闹起事儿了不好收场。
3: 乖乖，真是不说不知道啊，你这一说我还真吓一跳呢。行，我听你的，慰问演出啊我就不去了。不过我总觉得这不发饷的军队迟早是会出事儿的。
1: 是啊，要不然我怎么像热锅上的蚂蚁呢？
3: 哎，你们这些当兵的个个上有老下有小，还拖家带口的，再不发饷可怎么活呀？这真是造孽了。你说你这个当团长的怎么也不想想法子给你的弟兄们找条活路啊？
1: 这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啊，我得考虑考虑这事儿。
3: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问你啊，你当这个团长又是为了什么？你说你有人有枪，你有一个主力团的兵力，上哪儿别人不得把你当爷一样供奉啊？你居然愿意在这儿遭这份罪，我都替你感到不值。
1: 我听出来了，是蔷薇小姐想替我们全团的士兵

0: 找条出路是吧？
1: 其实吧，我这人啊，就是看不得人家受苦，而且呢，又天生爱管闲事儿。要不然这样呢，我认识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我给你们引荐引荐，怎么样？
0: 哼，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1: 你放心，这事儿啊，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保证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俗话说呀，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嘛。
2: 子蔷薇是先到茶楼的，后来沈秘书带着杨团长也去了茶楼，沈秘书很快就出来了，我派人进去看了一下，子蔷薇是在等杨团长。
3: 子蔷薇约会杨团长，他要干什么？
2: 会不会是搞错了？
3: 这么说，子蔷薇是共产党？不像，不像啊！他一个字都不是。说他是军统，也不对。
2: 他会不会是中统的佛爷？
3: 子蔷薇是佛爷？不不，他如果是佛爷，那我就太小瞧他了。为了安全起见，除了24小时监视子蔷薇以外，另外再派一组人，24小时监视杨团长。
2: 嗨。

0: 地址呢都写在信封上了，信职里我一个字都没有写，你一定要面见顾司令，就告诉他说子蔷薇有要事相商，请他亲自来一趟啊。
1: 就凭这一句话，那个顾司令就能来？
0: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他一定会来的。
1: 他就这么听你话？你们俩不会？
2: 泽三，
3: 哟，你看你又吃醋了不是？
1: 我吃醋。
0: 我就是不明白，那个堂堂的顾司令怎么会……好了好了，别再瞎猜了。等时机成熟了以后，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的。你先去吧，我等你回来啊。
1: 那我去了。
0: 哎，路上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转角。

不相差也大。忠义救国军不是我吹，从来没打过败仗。鬼子兵一听见我这个常胜将军来了，不用打枪，乖乖的缴械投降，而且是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在我这当兵，那简直就是当老爷，一日三餐有酒喝，鸡鸭鱼肉那些小子都吃腻了，吵着要吃咸。

0: 菜萝卜干，一到礼拜六每个人再发两块大洋，玩去吧，上馆子看大戏，逛妓院，想干嘛干嘛。
1: 顾子良，您说的这是中医救国军吗？
2: 哦，是这样的。
0: 是啊，你感到奇怪是不是？我这个人带兵跟别人不一样，我主张活一天享受一天，人生在世图个啥？不就是吃喝玩乐吗？活的时候享受够了，死了也不冤，你说对不对？
1: 顾子良，这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这个人呢不大贪图享受，我就是想活得有点意义。
2: 对，人嘛，
0: 那只有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儿太有意义了，光听名字就意义大得多。忠义救国，你想想看，有什么比忠义两个字意义更伟大的？没有了。有什么比救国更有意义的？也没有了。所以想活得有意义的人，只有到忠义救国军来了。
1: 好，既然顾司令这么看得起我，我回去一定好好考虑。
0: 哎呀，考虑什么呀？
1: 至少得让我跟我那帮兄弟好好商量商量。
0: 哎，跟他们有什么好商量的？当兵的都一样，有奶便是娘。
1: 好，那我一定尽快给你回信。
0: 那你先回去，我只能给你三天时间。
1: 好，顾司令，那我先告辞了。
0: 看来这小子对我们不感兴趣啊。
2: 不是感不感兴趣，肯定没戏。
0: 哦，你看出来了。
2: 司令，看杨团长一看就不是酒色之徒，你说的那一套人家很反感，你又在那闭着眼睛乱说。
0: 我说我谈判不行，你非让我出面，那现在怎么办？
2: 这样，

0: 你看他会不会是个酒色之徒？我一看便知你不是一个酒色之徒，你是块好材料，当营长太可惜。只要你参加我们忠义救国军，马上让你当团长。
1: 参加抗日，我决心早定。只是团长还犹豫不决，我一个营又不宜单独行动。干革命是不能讲情义的。
0: 杨团长执迷不悟，你可以取而代之嘛。对，你就把他干掉，把一个团拉过来，你不就是团长了吗？
2: 不，杨团长早就想离开伪政府，他只不过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徘徊，下定不了决心而已。我回去一定劝说杨团长早下决心，尽早的投奔忠义救国军。
0: 好，说得通就说，说不通就给他一枪，把他队伍拉过来，多痛快啊！
2: 顾司令。
0: 我一定和杨团长一起过来，请你放心。
3: 徐营长，我们就算谈妥了。好，
0: 一言为定。
3: 我俩不宜在这儿久留，这儿的一切都交给我的好朋友子蔷薇。有什么事，你跟他联系。
4: 子蔷薇，
3: 杨团长在旅馆会见过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的身份不明。 但绝不是心思军方面的人，倒是有点像商人。会不会是杨团长三个月没发饷，想找子蔷薇搞点军火买卖啊？
5: 如果是倒卖军火，那并不可怕，就怕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杨团长也许有事，要盯住不放。
0: 嗨。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您的睡眠还好吗？
7: 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9: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8: 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9: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的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
7: 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5: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知道

0: 桑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2: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别理我，继续往前走，进右手的染房。
5: 混蛋！
6: 杨团长，
7: 好，这就是江南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司令员薛红辉，薛司令。
8: 薛司令，
6: 你好，
8: 久仰大名啊！
6: 您能来，我非常高兴，说明你一颗良心没有泯灭啊！快坐，
8: 请。
7: 薛司令，杨团长，我去给你们沏点茶啊。
6: 去忙吧，老陆。
4: 老陆
7: 啊，
6: 杨团长。现在抗日的情况，我想你很清楚。日本人节节败退，汪伪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抗战的胜利指日可待啊！一些抗战的志士们都加入了抗日的队伍，我想对于你杨团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8: 在江南清乡中，对于日本鬼子的烧杀抢的行径，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去吧，
8: 内心实在难以忍受。你们新四军奋起反清乡，是小鬼子接连受挫，我内心感到非常的高兴。
6: 杨团长的过去我也很清楚，难得杨团长有一片中国之心，我为之而感叹啊！我今天之所以来，就是想规劝杨团长不要在死胡同里再走下去了，要改弦易辙。
8: 不瞒您说，我早就想带领弟兄们弃暗投明，另寻新主。
6: 那现在加入也不晚啊。哦，我记得你们同学跟我说，

0: 你曾经说过文天祥的一句话：“臣心一片，辞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修。”您接着说。我知道杨团长还有一些顾虑。当然了，一个政党一直部队，就是在不断吸取经验教训中成长的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为宋杰不幸的死亡是吧？ 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极其痛心的，这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深刻教训。当然了，首先是我的责任，没有重视我们部队的文化建设。
1: 薛司令，既然您提到了，我就正想问问，宋杰他是一心一意想加入你们新四军游击队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对他进行审查？就是这一点，我始终都不明白。
2: 情况是这样的，
3: 学一段的训练成果成绩大大的，希望你们认识中国，学会做一名中国人。
2: 军事大清乡开始在即，你们要抓紧一切时间，搜集新四军游击队活动的情报，哪怕是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3: 报告，
2: 什么的干活？
3: 特高科总部来电。
4: 去省政府。原来如此。对，我今天来说这个事情，不是想推脱责任，而是怕这件事影响你们再一次投错门，害了自己的弟兄不说，那样我会更加痛心的。
5: 关于宋杰的死，我比谁都难受。古人云：“见善则迁。”
4: 有过则改，事后全部队上上下下反复的总结经验教训。我今天把张国良同志带来，是想让你们认识，因为你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想你们可能谈得来。
2: 他就是张国良。久仰，
4: 久仰，快坐，
2: 请。
4: 杨团长，只有跟新四军站在一起。
2: 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杨团长你能三思啊！
3: 好。
2: 要为天下祈男子，须立人间万里程。你们两个不仅学历相仿，经历也很相像。
0: 赤心世上，忧国如家。
2: 他把全部的家产都献给了你们新四军，了不起的人物。
4: 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
0: 杨团长。
4: 他那笔巨额的财产，在抗日战场上可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0: 与他相比，我杨某只是自惭形秽啊。
5: 虽然你没有巨额财产，但是你手下有一团的人马。
4: 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0: 人可以创造财富，人的作用是金钱所替代不了的。杨团长。 如果把这一团的人，都带上革命的道路，你想，你们将在抗日战场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人民也不会忘记你的。

0: 薛司令，薛司令的坦诚相劝令晚辈茅塞顿开，羞愧难当，一切尽在不言中。薛司令，我立刻回去着手起义之事。
1: 好，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另外，我把张国良同志留下，你们俩一起商量具体起义事项。此事事关重大，要细致细心呐。
0: 放心，一定牢记。
1: 此时此刻，我想起一句古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让我们共勉吧。
0: 谢谢。
1: 好，你们谈，我们走。

0: 请坐。陈秘书，这是你的了。你是哪个？我放您这继续透支。
1: 好啊，陈秘书啊，最近呢，日军六十师团要联合苏州城防司令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乡围剿，非常时期啊，所以呢，赌场。
0: 烟馆、妓院、夜总会，该收的钱你给我收全了，啊，绝对不能过夜。
1: 是是，在下心中有数。哦，对了，那最近云南那八十公斤烟土，这笔生意还要不要做？
0: 生意照做不误啊，不担点风险，怎么挣大钱呢？
1: 好，在下明白。
2: 团长，你找我？我跟你说，我已经决定行动了。太好了，司令还等着我回话呢。你怎么知道？
3: 他们召我去见了一面，
2: 参谋长也在。你是说，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是。
3: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说呢？和我们的汤司令差不多，一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我看啊，他就是个流氓地痞。
2: 团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毕竟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3: 上司？谁的上司？嗯，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去他那儿的。
4: 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能带好一个队伍，啊？
5: 团长，难道你要去投新四军？
4: 对。不瞒你说，今天我见到了薛红辉司令，那气质，那水平，一看就知道日后能成大器的人。
2: 如果你一定拿他跟顾司令相比，那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就像展翅的雄鹰，一个就像过街的老鼠。你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团长，薛红辉我没有见过，顾司令给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好，但这次行动，我们投奔的不是个人。顾司令的素质再不高，可他背后是执政的国民党。
4: 还有强大的美国组织支持，徐宏辉的个人魅力再大，他只是共产党的一支游击队，无论从人力、财力、军事力量，都无法和国民党相抗衡。
2: 团长，你要三思呀！
4: 古人云：“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我何至三思？国民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共产党深入民心，日益壮大。
2: 我主意已定，你快去准备吧。团长，既然团长主意已定无法改变，那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你说什么？既然我阻止不了你投奔新四军，希望你也不要阻止我投奔忠义救国军。你敢！
4: 我们兄弟一场，跟你鞍前马后十几年，都到这种生死关头了，还有什么敢于不敢的？你就不要难为我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好，人各有志，我不便勉强。今天我就放你一马。
2: 你可以走，不过我告诉你，你自己走，不能带走我的一兵一卒。团长，那要看我的兄弟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4: 来人！

0: 给我盯住了，敢动一兵一卒，
1: 就地正法。
2: 是。
3: 哟，贵爷先生，
4: 上茶，上茶。
5: 李省长最近公务繁忙。
2: 哎呦，为大东亚共荣效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0: 我方军最近要在江南地区展开清羌围剿的圣战，这一点李省长知道。根据我刚刚收到的来自特高科总部密件的情报，浙西的新四军游击队在太湖南岸山区活动频繁，他们的江抗部队正在向沪西、浙东一带迂回运动。
1: 而西东沙家浜的游击队，原来都是分散小股活动。有情报显示，他们正在向巢湖地区集结。龟野先生呢？新四军游击队一向是东窜西跳，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所谓的游击战术。
0: 你也不必放在心上，伯伯。 打仗就像下棋一样，一招下错，满盘皆输。如果我们圣战的计划落到新四军游击队的手上，那将麻烦大大的。嗯，
1: 龟野先生对李某人的提醒非常感谢，我一定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很好。
2: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劝他，但他周一一定要去投奔新四军，并且和薛红辉见了面。他现在正在旅馆里和新四军派来的代表商讨行动计划。子小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已经决定抢在他行动之前把我那个营信给拉出来。
3: 不，先别慌，我马上和顾司令取得联系，
2: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等候命令。
1: 那好，你要抓紧。
2: 嗯，就这样吧。
0: 再见。总部密件一直在提醒我们，在圣战开始之前，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问题，特别是保密工作。我记住了，您尽管放心。那么有鉴于此，我有必要检查一下密件的情况。
4: 看一看最近游击队的活动，是不是跟密件失窃有关？请李省长予以配合。
0: 顾岩先生，你是怀疑特高科密件在我这儿泄密了？<笑>不，李省长误会了。但是在苏州，密件只有你和我持有，我的那份密件好好的锁在保险箱里。
4: 那么李省长的密件还在吗？我的那份，当然也是好好的保管着呢。很好，那么我就履行一下公务，请李省长把密件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好向总部汇报。行。
1: 密件不在。
0: 李桑，你抵达密件回省政府的时候，我派了士兵和特工保护过你，怎么会不在？是不是已经失窃了？
1: 桂野先生，你看我这省府大院，人来人往，人多眼杂，密件放这儿保险吗？安全吗？所以我把密件搁我自个儿家里去了。
0: 李桑，密件的，是不是已经落到新四军游击队的手上了？我说句难听的话，你会掉脑袋的。
1: 这我知道，密件在我家里。

0: 十分安全，人在密见在，这个你可以向你的上峰汇报。
1: 不行，我必须红石红吧，见到密见才能向上峰汇报。
0: 好吧，归隐先生，那就劳驾您呢，跟我到家里走一趟了。
1: 有请，请。

0: 徐妈，
1: 哎，
0: 啊，徐妈，太太呢？
1: 太太到风声书场去听评弹了。哦，
0: 那你带沈秘书到我书房把密码箱拿下来。
1: 是。

0: 迈步了，来，他得要车吗？
1: 成长的密码箱在上面了。

0: 不是夫人，不要了。太太，你怎么了？啊！快，雪妈，扶她坐下。给她喝点水。
1: 你居然在我家里乱开枪！他的枪走火了，让李太太受惊了。对不起，你的草木皆兵。

0: 我们这儿的密件，大大的好，密件在就好。特高科总部有命令啊，谁丢失密件，就要撕拉撕拉的。
1: 你不要撕拉他，不要撕拉他，他这个密件也就是给。
2: 你疯了呀？啊，你说什么胡话呢你？
1: 他没给人看过，我也没看过。
0: 你不要撕拉他，没人看过，你不要撕拉他，没有人看过，你不要撕拉他。
1: 你给太太说，密件给什么人看过？他是给你的部下一枪给瞎蒙了，他说他没看到过密件。你想，他哪知道有什么密件不密件的？嗯，啊，哎，你得给李太太鞠躬致歉。
3: 对不起，让您老人家受惊了。
1: 李省长，那给你添麻烦了。哼，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劳嘛，顾衍先生，我知道你也是公事公办的，那就请回吧。
3: 有戏。
0: 我们得开路，真是没事儿找事儿，
1: 吓死了！
0: 没事儿找事，哎呀，
1: 吓死了！
0: 行吧，倒点水来。

0: 安牛哥，现在有一件天大的事情，只能拜托你了。
1: 天大的事，只要你说，我就能办。
0: 我要你替我去杀一个人。
1: 是不是那个汉奸沈秘书？
0: 不是。
1: 你一个姑娘家，还有不共戴天的仇人？
0: 不是仇人，难道就不能杀呀？
1: 杀人并不是杀鸡，总得有个理由啊。
0: 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个汉奸。
1: 汉奸啊，汉奸当然该杀。你说他是谁？
0: 汤司令手下杨团长。
1: 没问题，那干脆把汤司令杀了就完了吗？不杀大汉奸，杀那小汉奸干嘛？
0: 你不知道，这个杨团长带领的是城防司令部的主力团，杨团长一死，主力团就乱了，主力团一乱，那司令部自然就瘫了。嗯，周三，你这样看着人家干嘛？
1: 这和你唱评弹的也不搭嘎，你管这干嘛？
0: 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不应该管吗？
1: 有道理，该管。我可以听你的，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听谁的？
0: 我呀，我听良心的。
1: 良心？
0: 嗯。如果不信，你可以过来听听啊。听见了我的心跳，你就相信我没有骗你了。过来呀，来呀，傻样儿，来呀。听见了吗？哎，就是讨厌。安牛哥，只要你以后乖乖听我的，更甜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徐营长，他已经答应了忠义救国军的顾司令，要把他全营官兵带到他那去。他们营是我团的主力营，而且重武器全在他们营，他这要一走，损失太大了。
1: 必须阻止他把这个营拉走，实在阻止不了的话，那就只能把他干掉了。
0: 不行，我下不了手。
2: 他追随我多年，我们一直以兄弟相称，情同手足，我不可能杀他。
3: 可是你这个兄弟在做蠢事，现在不杀他的话，那会影响咱们后面的行动。
2: 那也不行，
3: 都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为什么不能杀他？
2: 就是不能。你能杀自己的兄弟吗？
4: 张国良。

0: 杨团长你有情有义，做人就应该这样。可是朋友之间的都是小情小义，在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咱们必须细小保大。是，这样对不起朋友，但是对得起国家。
1: 道理我都明白，但一个人的行为并不都是受道理支配的，有的时候是讲感情的，你明白吗？
0: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啊，受感情支配的行动是最容易出现差错的。你要看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徐营长的问题不解决，很有可能导致咱们后面的行动失败。你自己掂量掂量，一个徐营长，一个团，孰重孰轻？
1: 要想成功，首先就得解决徐营长的事，但不一定要杀他，肯定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的，让我们再想想。
0: 我也不希望杀他，能不杀最好。这样，杨团长，我同意你的意见，我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薛司令汇报。但是你必须答应我，这两天对徐营长进行严密的监视，以防止他提前行动，最好能先把他控制下来。
1: 好，我相信徐营长只是一时糊涂，他很快就会清醒过来的。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怎么，事情没办成？
1: 对不起，我没下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看到了张国良。
0: 我让你去杀杨团长，这跟张国良有什么关系？
1: 他们在一起。
0: 那怎么样？
1: 他们一看就是好朋友。
0: 是朋友又怎么样？
1: 朋友的朋友就是我朋友。
0: 难道我和你就不是朋友了？
1: 当然是。所以你放心，谁让我杀你我都不会杀。
0: 哟，阿牛哥，在你心里还想过要杀我呀？
1: 瞧你说的，我就是举个例子，说朋友的朋友不能杀。
0: 这是什么例子？你和那个杨团长既不认识又没有任何交情，他能和我比吗？
1: 当然不能比，同样是朋友，交情有深有浅。
0: 你这么说，我们俩那都是浅交情喽？
1: 你说呢？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你想怎么样？嗯，
1: 你就给句痛快话。
0: 是给，还是不给？给了怎么样？不给，又怎么样？啊？你要是给了，你让我上刀山，我就上刀山；要是不给，咱俩还是好朋友，该帮的帮，不该帮的就不帮。
2: 说话算数吗？我不但说话算数，放屁也算数。
0: 好，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0: 那就来吧。

0: 小梅，小梅妹妹，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这不是听说你生病了，来看看你吗？
1: 不用你看，你赶紧走吧。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赶紧走吧。
0: 你看，你一个人躺着多寂寞呀，我来陪陪你。
1: 谁让你陪？你赶紧走吧。
0: 我说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1: 你越是挂在嘴边上，我越是讨厌你。那是在执行任务，换了是谁都会来救我的。
0: 这话是没错，但是你要这么想啊，他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偏偏是我小豆腐呢？这说明咱们有缘分。
1: 哎呀，别在这胡说八道，你赶紧走吧，我要休息了。
0: 这我好不容易趁你爹不在来看看你，你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1: 你要干什么？你还要偷东西啊？
0: 偷东西我是不会，可是我会偷人。
1: 你敢？等我爹回来扒了你的皮。
0: 哼，我小豆腐皮厚着呢，谁也扒不动。不过
1: 你想干什么？
0: 不过我倒是可以扒你的衣服。
2: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5: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5: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6: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5: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6: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

0: 代是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场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

0: 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7: 的。
1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8: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9: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3: 冰面之下，一举改正。
1: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改口。

0: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害人，从灭天。
2: 按朝永栋，把证据做扎实，
3: 全都会找严计划进行。
4: 我知道该怎么回答，
5: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完了，他们斗不过的。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6: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的一个知情人，
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8: 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9: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这我好不容易趁你爹不在来看看你，你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13: 你要干什么？你还要偷东西啊？
12: 偷东西我是不会，可是我会偷人。
13: 你敢？等我爹回来扒了你的皮。
12: 哼，我小豆腐皮厚着呢，谁也扒不动。不过
13: 你想干什么？
12: 不过我倒是可以扒你的衣服。小妹妹妹，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可千万别跟那甜甜妹学，弄得不男不女的是吧？
13: 你赶紧给我出去，你再不出去我就开枪了。
12: 你
13: 我只数三声，一二
12: 啊！行，我走还不行吗？
13: 三。
14: 感觉怎么样？
15: 什么感觉？
14: 不许装傻。昨天晚上感觉怎么样？
15: 你是说昨天晚上？
14: 嗯，
15: 那还用说吗？
12: 腾云驾雾，
15: 当了一回神仙。
14: 阿牛哥，以后呢，我就是属于你的，你就是我的。
15: 我牛阿九啊，也走了桃花运呢。
14: 傻笑什么呀？我的意思，你听明白没有？
15: 再傻我也明白呀。你的意思是，你属于我的，我属于你的，难道不是吗？
14: 我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这个房间、这张床，只属于你一个人的。你是我的，意思就是……
15: 意思是，只要你想要，我随时都能给。
14: 死相。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呢。
15: 那你什么意思啊？
14: 你是我的意思是，以后无论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15: 那还用说吗？我昨天就答应你了，你让我上刀山，我就上刀山。
14: 好，君子一言，
15: 驷马难追。
14: 别忘了你昨晚上答应我的事。
15: 不杀掉杨团长，绝不回来见你。
14: 别忘了还有张国良。
15: 不管张国良在不在场，杨团长必须杀。
14: 我是说张国良也要一起死。

0: 过来过来。
1: 师傅，
0: 小子胆肥了，敢跟着我？谁让你跟着我的？
1: 没人让我跟着你。我逃出来了，我想投靠你。
0: 你要敢说半句假话，小心我弄死你！
1: 不敢不敢。师傅，你要是不收留我，我可只有做四处流浪的小瘪三了。

0: 犯什么事了？
1: 那常香梅，哎，你说这常香梅有没有良心？她的命可是我救的，我就想亲他们一口，她都不敢。你说我冤不冤枉？我这越想越生气。今天上午啊，我知道她生病了，我就悄悄地溜进她屋，想趁机亲她一口。谁知道被她发现了，哎，这就要拿枪毙了我。这常爷回来知道这件事儿，我就没命了，我这心一横就逃出来了。
0: 看你这点出息，找我想干嘛呀？
1: 师傅，你也是从太湖游击队里逃出来的，咱也算难兄难弟了吧？
0: 谁跟你是难兄难弟啊？
1: 不，那个难兄难弟的意思是咱也算是同病相怜了，不是吗？不是跟你称兄道弟啊。师傅，咱好歹也同志过，你说是不是？
0: 想跟着我干可以，必须死心塌地的。
1: 放心，我肯定死心塌地。我要不死心塌地，你一枪毙了我。
0: 没吃饭的吗？
1: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有点饿了。
0: 走吧。
1: 哎，
2: 张国良也要杀。
3: 对。
2: 你以前可从来都没有说过。
3: 那是他自找的。
2: 他张家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3: 阿牛哥啊，我现在可是你的人了，别忘了你牛阿九可是一个连放屁都算数的人。

0: 杀谁都行，张无良断然不行。
1: 哎，昨晚上你不是还答应我，只要你得到我，刀山火海你都敢闯，怎么这么快你就忘了？还是你牛阿九想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0: 正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张国良不能杀
1: 你。好你个牛阿九，这么快刚一起身你就把昨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0: 昨晚的事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但张家的救命之恩我更不能忘。蔷薇小姐，感谢你给了我一夜的快乐，但是我不能因为一夜的快乐丢了我做人的原则。既然这样，那只能告辞了。
1: 哎哎，阿牛哥，阿牛哥，你去哪儿？哎，你给我回来，混蛋。
2: 嗯，好了吗？
3: 嗯，好了。
2: 你听好了，你要帮我找到陆长城。
3: 什么？他还在搞地下联络站？
2: 小点声。新四军不会不设联络站，品方茶馆暴露以后，他们一定会另找地方安营扎寨。你就是找遍苏州城，你也要给他把我找出来。
3: 成，这两块大洋我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啊？
2: 只要你找到陆长城，你就有花不完的大洋。
3: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就算我马蹄三尺，我也帮您给他找出来。
4: 再来一段。哎，接着，小心啊。
5: 好。
4: 啊，我腰
5: 来
4: 接一下。下一个再来一段。我抬不了俩。
5: 来来，
3: 哎，搁这儿啊。
4: 给我快吹。
5: 放这儿，
4: 放这儿。哎，这往这抬一下，来，快。
5: 接你哪儿？
4: 接一把。
5: 别闪着腰。
6: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有话跟你说。
6: 说吧。
1: 这儿不方便说，你得跟我回去一趟。
5: 是你干嘛？

0: 走吧，
1: 接一下，
0: 搭把手，搭把手，来，哎，
2: 你把这打了，
3: 是我帮你啊，不用，快坐吧。
4: 我帮你吧，
5: 走开！
4: 别呀、啊，我来，我帮你，我帮你。
5: 不用，讨厌。

0: 走啊。你跟我到房间来一趟。怎么了？
1: 就在这儿说吧。
0: 难不成你害怕我吃了你啊？啊？我有东西给你看，走吧。走啊。进来吧，你先坐会儿。

0: 打开看看。暗杀新四军骨干名单：薛红辉、秦天罡、王占彪、张国良。你是中统的人？对，我就是中统特工，代号佛爷。
1: 我出生的时候，我娘就难产死了。后来我爹迷上了鸦片，就经常把我扔在马路边上，不理不睬。在我最饥寒交迫的时候，是一个国民党尉官收养了我，他就是我的养父，也是他一手把我培养成一个中统特工。一开始的时候，我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报恩。 可是走上这条路以后，我发现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表面上看，我天天过得风风光光、自由自在，可我无时无刻不在中统的控制之中。我真的已经厌烦了这种没有自由又天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0: 自从遇到了你，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知道阿牛哥，你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能力带我逃。

0: 逃出去，摆脱这些中统的人的控制，远离这个每天都充满杀戮和血腥的是非之地。阿牛哥，我想跟你在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
1: 那我现在就可以带你逃出去。
0: 不，你太小看中统的人了，我被他们24小时监控，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昨天上峰还发来密电，他们已经准确掌握了张国良和杨团长的情况，上级命令我立即执行行动，如果我不执行行动，那我必死无疑。
1: 要你这样一个弱女子做这种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所以你不杀张国良，就等于逼我去死，我和张国良只能活一个。阿牛哥，我的一切已经都交给你了，我的下半辈子也要托付给你。要他你就多一个朋友，要我咱俩可以做夫妻，你做个决断吧。阿牛哥，咱俩下半辈子的花销我早就准备好了，只要咱俩今晚能顺利完成任务，也许上面就会对我放心，也会放松对我的监视，我们就能找机会逃出去。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苏州，去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好好过日子，好吗？阿牛哥，在江湖上混的人能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只要我们两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生儿育女，享受天伦之乐，那才是最幸福的生活，不是吗？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0: 怪不是你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阿九，阿九，阿九，你为什么要这样？阿九，阿九，我没有怪你。
1: 阿九。

0: 哎，陆大叔，陆大叔，
1: 小豆腐。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陆大叔，你可别忘了，我可是新四军游击队，你们地下联络点搬了家，我能不知道吗？
1: 瞎扯什么呀！自打那王小毛死了之后，我就在这开个染房，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哎，这年头啊，还是保命要紧啊。
0: 陆大叔，你这明显把我当外人啊！脱离新四军，脱离新四军，你可就是叛徒了。你是叛徒？怎么可能呢？就算你是叛徒，那新四军也不能放过你啊。
1: 小豆腐，我在这开染房的事儿可谁也不知道，你可千万别跟人游击队说，要是叫游击队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啊。
0: 那行，我不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1: 什么事啊？
0: 那先把这个收下。
1: 不，这无缘无故的，我收你这么贵重的礼品干什么呀？
0: 这怎么叫无缘无故的？陆大叔，我小豆腐是个孤儿，从小无依无靠的，这你知道。我自从参加了新四军以后，一直把您当亲爹一样看待。
1: 亲爹？
0: 啊？
1: 你什么时候把我当亲爹看待啊？我怎么连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啊？
0: 陆大叔，这呀，这都是我埋藏在我心里的话。
1: 哎，
0: 我今天就跟你明说了吧。
1: 啊，行。你陆大叔啊，我也没这个福分啊，
0: 你就别客气了。那拿着，这是我给你的聘礼。
1: 聘礼？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来提亲的。
1: 谁让你来提亲的呀？
0: 我
1: 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我有功夫管那闲事儿？我是给自己来提亲的。
1: 你把东西拿走。
0: 哎，
1: 我不要，我可不要。
0: 你收下，你收下吧。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你不追我，我就站住了。
1: 你把你的东西拿走，我不要。
0: 你让我把话说完呢。
1: 那狗嘴里永远也吐不出个象牙来。
0: 你今天要是不让我把话说完了，我打死也不走。
1: 有话快说，有脾气放。
0: 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女儿，我又没说把你女儿娶走。陆大叔，其实啊，我可以做上门女婿啊。
1: 你，走。
0: 哎，不是，
1: 走。
0: 上门女婿你都不要，你白捡一大便宜，你知道吗？呸，不知好歹。陆大叔，
1: 小豆腐，你怎么又来了？
0: 陆大叔，咱再商量。哎，来，
1: 有什么好商量的？
0: 商量。我跟黄云吧，这事儿吧，你看，还得自己来。你说的不算，现在这社会吧，都是自由恋爱。哎，你让我跟黄云，我们俩单独聊聊，我们也自由。哎
1: 呀，我把你提亲的事啊，给他说了。我一提小豆腐这三个字啊，他就浑身的发抖。
0: 真的？那肯定是激动的。
1: 他是气得发抖。
0: 气呀，气也是气得我来晚了。
1: 哎呀，小豆腐，我不想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们家云儿啊，他根本就配不上你啊。
0: 看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配不上他。
1: 哎，也不是说你们俩谁配不上谁，你们俩这搞到一起根本都不合适。
0: 搞都没搞呢，你怎么知道不合适？
1: 哎呀，搞什么搞啊，你们俩根本就不相配。
0: 这话我懂，龙配龙，凤配凤，跳蚤配蟑螂。我和红云在一起，虽然算不上是龙配凤，但也不算是跳蚤配蟑螂吧。
1: 我们家红云她根本不是什么美人，你快到别的地方去找对象吧。走吧。
0: 陆大叔，我看出来了，是你不同意是吧？那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了，如果我做了你的上门女婿呢，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你这地下联络站的地址呢？我就。

0: 不说出去。嗯，可是如果你不让我做你们家的上门女婿的话，
1: 怎么着？
0: 我这张嘴管得住管不住，那可就不一定。
1: 你也不要拿这种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我早就和新四军没关系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0: 行，我给你三天时间做考虑。
1: 三分钟也不需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赶紧走吧，走吧，我还干着活呢。
0: 你行，我明天找红云自己谈去。
1: 你再来给我试试，个臭流氓。
2: 爹，嗯，这个不要脸的怎么又来了？
1: 我估计他还会来纠缠你的。明天到你外婆家躲几天，免得他再来找你麻烦。
2: 我的事不要紧，可这地下联络站没几个人知道，现在他知道了可就危险了。
1: 小豆腐虽然人品不好，好歹还是个游击队员。
2: 嗯，
1: 一时半会的不会啥事的，你回屋去吧。啊，哎。

0: 怎么了？
1: 快，小豆腐来了
0: 啊！
1: 你往后面走，
0: 哎、
1: 快！
2: 陆红颜，陆红颜，陆红颜、嗯！
1: 小豆腐，你又来干什么呀？
2: 你老糊涂了吧？
1: 啊！
2: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来找陆红云的。
1: 他不在，一大早出去了。啊！
2: 你就编吧。我告诉你，我今天必须见到陆红云，要不然，你这个地方就给我关张。
1: 你就是一条赖皮狗啊你！
2: 你说什么？好你个姓陆的，你别不识抬举。不把我小豆腐当回事儿是吧？我告诉你，我看着你们家陆红云是你的福气。你以为今天的小豆腐还是以前那个小豆腐啊？我告诉你，现在想巴结我的人还不一定巴结得上呢。不让我做你们家上门女婿是吧？行，没问题。让你们家陆红云陪我睡三天，我就放过你。
1: 哎，放你娘的屁！
2: 你
1: 滚！你给我滚！
2: 好你个姓陆的，你给我等着！我这一走，准备给自己买棺材吧你！哼，
1: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买了棺材留着自己用吧！
2: 师傅，你看我这两天累的，这我可是真下功夫了。
3: 这件事呢，还真不太好办，你可真得下点功夫。
2: 师傅，这两天这苏州城我可是跑遍了，这鞋我都磨破三双了。
3: 得了吧你，你两天磨破三双鞋啊？你给我听好了，马上秘密逮捕陆长城，逼他说出联络暗号，你就在百草园顶替陆长城，冒充联络员，来一个抓一个。
2: 师傅，这主意虽好，是不是太危险了？
3: 你又想要钱，又不想冒险，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
2: 儿啊？对，哎，不是有一句俗话吗？那说什么到老虎洞里去抓老虎他儿子？
3: 那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会说就别说。
2: 哎、对，就是这句。
3: 我到时候啊会在外围布置人马，一有情况马上支援你，赶紧去吧。
2: 哎，得嘞。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们都是老老实实的良民啊，我啥也不知道啊。
2: 太君，太君，让我跟他说句话呗。
4: 有请。
2: 哎，谢谢太君，那谢谢太君。老陆，老陆，我不是说过吗？我可不是好惹的。
1: 狗叛徒，不得好死！
4: 啊，站住！
2: 老陆啊，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女儿的。陆红云，陆红云，给我出来吧！

0: 爹，小豆腐已经两天没回来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你都掏枪了，他还敢回来呀？我那是吓唬他的，我又没想真开枪。
1: 这万一走火怎么办？啊？你给我记住，枪始终是对准敌人的，明白吗？
0: 那是他欺负我的，你还偏袒他？
1: 傻话，我偏袒他干什么呀？ 我是怕你控制不住自己，一口扳机，走火了怎么办呢？那叫出大事儿。哎呀，行了，我现在找他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臭小子。
0: 爹，我也跟着一起去吧。嗯，走吧。
2: 谁让你们打成这样的？出去！我说老陆啊，你这是何苦？你只要把街头暗号说出来，那不就没事了吗？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想想呢？我已经想好了，墓碑都写好了，抗日战士。
3: 陆昌城烈士之墓，丁大文呀，丁大文，你倒是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了。以前的战友马上就要举着红旗接放苏州城了，面对他们，你会去交枪投降吗？我估计你不会，因为你连交枪投降的勇气这都没有了。你会痛哭流涕的跪在他们面前。 求他们饶你一条性命，哎呀，这个也不合适，因为你没有脸再去见每一个战友，那你会干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干，只有死路一条，你会死得很惨，连棺材和坟墓都没有。你我都是要死的，甚至每一个人都会有死的那一天的。我不一定会流放半身，但。 你一定会遗臭万年的。

0: 你说得很对，也算得很准。可惜你是看不到这一天了。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

0: 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

0: 之乡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

0: 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0: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 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

0: 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

你说得很对，也算得很准。可惜你是看不到这一天了，而我却能看到你怎么死。这就是我赢了，这就是我的胜利。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我遗臭万年是吗？行，行，那我就遗臭万年吧。

0: 小豆腐，您怎么在这儿？
1: 别走啊，咱俩好好聊啊。
0: 手，我爹呢？
1: 你爹啊？你爹给咱俩置办嫁妆去了。他临走时候说了，说让咱俩先圆房。
0: 小豆腐，你别痴心妄想，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陆红云，你也别太小看我小豆腐。我小豆腐别的本事没有，对付女人我可是一等一的好手。别说你这种身材娇小的了，就是五个五大三粗的老娘们儿，我也一样能弄得服服帖帖的，你信吗？
0: 真恶心。
2: 过来过来。
0: 你放开我。
2: 走。
0: 你放开我。
2: 走。

0: 老陆，老陆，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常爷呀，常爷，
2: 小梅姑娘也来了，
0: 小豆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哟，原来你在这儿躲着呢。
2: 小梅姑娘，那天啊，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是过分了点啊，还请多多谅解啊，多多谅解。常爷，那天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得知向梅姑娘患了病，我就好心去探望，本来想说几句玩笑话逗向梅姑娘开心，没想到向梅姑娘就以为我是那种图谋不轨的人，这完全是误会啊！误会，误会！
0: 你心里没鬼，离开部队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我这不是怕您回来，想没姑娘告我黑状吗？我这一时解释不清，所以就躲起来了。是我不对，我惹您老生气了，我组织性、纪律性差，我做深刻的检讨。
1: 又来了，
0: 你给我闭嘴！老陆呢？
1: 老陆出去买染料了，说让我帮他看两天的店。
0: 让你看店，对对对，同志嘛，互相帮忙。你怎么知道老陆在这儿开染店呀？
1: 我那天在山塘街上碰见老陆了，
0: 老陆硬拽着我回来让我帮忙看店。
1: 他拽你来看店，笑话！他女儿红云不是在家里呢吗？
0: 红云，红云，我那天来的时候就没见着啊。老陆说他出去了。
1: 他出去跟你交代什么了吗？
0: 交代了，说我们的同志来了，就好吃好喝的好招待。
1: 那你能分辨出谁是我们的人吗？
0: 我小豆腐那是谁呀？我一眼就能分出好人坏人来。
1: 那老陆给你交代我们的暗号了吗？
0: 没有，他就说我把接头的同志留下来就行，暗号呢等他回来才对。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只有在这等老陆了？
2: 对对对对对，哎，
1: 常爷，要不然你进去先等会儿，我出去给你买点菜，啊，
0: 好，
1: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哎，常爷，
0: 这边请。常爷，等会儿我马上回来啊。
2: 爹，情况好像不太对啊。
1: 这个联络站可能暴露了，不好，老陆一定出事了。
3: 小豆腐投敌了，
1: 这家伙一定是带人来抓我们。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哎，等等，梅子，走后门。
4: 好，
1: 快走。走，
3: 那边楼上，快，这边，后面锁死器了。
5: 是。
1: 班长，里边根本没有人。 怎么？难道我暴露了？陆侯爷，陆侯爷，给我出来！人呢？陆侯爷，给我出来！给我出来！ 娘的，上哪儿去了？

0: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牛阿九为什么会来杀我？当时他为了护送我出上海，不惜得罪军统和帮会。你说他连军统和帮会都不怕，他还能怕谁？
1: 他刺杀你，并不是因为怕谁，而是另有原因。
0: 还有什么原因？
1: 为了钱。
0: 你也知道，牛阿九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
1: 如果不是钱的原因，那就是女人了。哼，为了女人来杀我，那更不可能。在我眼里，牛阿九就是一个江湖上讲义气的好汉。可是有时候好汉不一定过得了美人关呀。
0: 我认为牛阿九不是那种人。
1: 国良，一个男人如果出现了问题，排除了金钱。
0: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果你从他身边女人入手，就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可是牛阿九身边就从来没出现过女人，除了那个紫蔷薇。
1: 我说的就是他。
0: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你跟紫蔷薇的关系不是很好吗？你介绍他俩认识的，你现在怎么反过来怀疑他呢？
1: 是啊，这件事情。
0: 我得好好想想。要是真按你这么说的，紫蔷薇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紫蔷薇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这点你说的没错。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先回部队找一下血司令，汇报一下。
2: 司令员，依我所见，这个紫蔷薇固然是个美丽迷人的女人，但更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女人。是啊，往往真实可爱迷人的女人身后，都是个谜团呐。现在看来，紫蔷薇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可她为什么当初救张国良呢？现在又派牛阿九杀张国良？
1: 司令员。
2: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也许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是受了上峰的命令，才去刺杀的，不得已而为之。这次你去见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对他晓之以理，能争取尽量争取。是。啊，如果他不听劝说，执迷不悟。
3: 天罡，我想你有办法处置。嗯，牛阿九在苏州认识的女人只有你一个。你的意思是说，是我指使牛阿九去杀张国良的喽？
1: 只有你才有这个本事让他去。<笑>
3: 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本事啊？哼，
1: 牛阿九在临死之前。
3: 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你不要再装了。好吧，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说吧，你想怎么样？我想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如果我不愿意告诉你呢？
1: 如果你不告诉我，那么也许今天会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在这里发生。
3: 我也很想知道。 今天到底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呢？我的秦科长，
1: 哼！你如果想开枪的话，就尽快开，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
3: 哼，你也太自信了吧！只要我的手指轻轻……啊。

0: 你的手指头很漂亮，但是不适合扣扳机，知道吗？你是佛爷对吗？
1: 你早就知道了。
0: 嗯，
1: 没错，我就是中统特工，代号佛爷。无论我是紫蔷薇还是佛爷，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要不然，我可以有很多次机会对你下手，你早就没命了。秦大哥，过来跟我们一起干吧。以你的才华，我相信你的前途一定一片锦绣。
0: 我有我自己的信仰，我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
1: 秦大哥，别再执迷不悟了。只要你愿意过来，我保证一定向上司推荐你去当接收大员。相信我。
0: 从今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我们各不相犯。

0: 报告员。
1: 报告。
0: 进来。
1: 请问局座有何吩咐？
0: 立即向苏州站拟文发报。
1: 是。请局座指示。
0: 苏州站金维汉、杜孝先两同志，日伪军事大清乡即将开始，务需见机行事。根据委员长指示的精神，既要借助日伪军消灭新四军有生之力量，又要打击日伪军疯狂之气焰，力求取得一箭双雕之果。切切待令。
1: 是。
0: 用一机密码发报。
1: 好的。
0: 好，下去吧。
2: 请进。
3: 站长，重庆局座来电。
4: 这真是小老爷子阮万安那个新版。
5: 局座英明啊。
4: 来人。
6: 站长有什么吩咐？
7: 这外边最近有什么新动向啊？
6: 中统正在策反城防司令部的一个主力团。
7: 哦，进展如何？
6: 城防司令部的这个主力团举棋不定，而主力团中的徐营长倒是有意投靠忠义救国军。
7: 就这些？
6: 到目前为止就获得这些情报。据说新四军也在策反这个团，进展如何情况不明。
7: 继续搜集情报，一有新动向立即报告。
6: 是。
7: 鉴于新四军游击队也在搞策反，你们要多增加几个观察点。
6: 是。
7: 这中统到底是厉害啊，在我之前就捷足先登了。
5: 这个佛爷可不是一般人物啊。
7: 这个佛爷到底是何许人也呢？来无影去无踪的，倒真叫人有些胆寒。
5: 不管他了，他们干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
7: 是啊，我们当然不能辜负局座的厚望。哎，干脆给他来一个
8: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古司令那边已经催了，无论如何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今天就要把行动日子确定下来，顾司令好安排接应。
1: 这个徐红辉也太厉害了，他和杨团长见了一次面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杨团长就像吃了迷魂药一样，死活要去投奔新四军。他是团长，我是营长，我永不能命令他。子小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我那个营先给拉出来。
0: 不行，一定要把全团人马一起拉出来。
1: 他们不会听我的。
0: 那你就设法把杨团长干掉，只有这样他的人才会听你的话跟你走。
1: 不不不，这种没良心的事儿我不干。
0: 徐营长，你不会连无毒不丈夫这句话都不懂了吧？像你这种妇人之仁，永远干不成任何大事。
1: 我和杨团长情同手足，不是一般的朋友同事可比。无论怎么样，我也下不了这个手。
0: 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啊！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要去投奔忠义救国军了。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必定会来杀你，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你不会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古训都不记得吧？
1: 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
0: 不负人就得负国，一个小小的杨团长能和党国大业相比吗？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光明磊落忠贞仁义了是吗？我告诉你，大错特错了。现在是要你投入到维护党国利益的大业中去，那牺牲都是在所难免的。杀一个杨团长又算得了什么？那不都是九牛一毛的事儿吗？
1: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可惜我不是什么大丈夫，也不是干什么大事的英雄。我只不过想为抗日战争出点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而已。四小姐，你看这样行吗？我回去再和杨团长好好的谈一次，尽最大的努力把他给争取过来。
0: 那好吧，明天这个时候还是在这里见面，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后决定。
1: 好，
0: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明天一定要来。
1: 如果我明天没有来，那肯定是出事了，也许已经死了。

0: 团长，
1: 你去哪儿了？
0: 嗯，
1: 徐营长，丢下全营的兄弟，你去哪儿了？
0: 去见一个朋友。怎么，你找我有事儿？
1: 现在时局这么紧张，你倒有闲心去看朋友？
2: 什么朋友？
0: 是顾司令的一个朋友。
1: 你现在还跟顾司令有联系？
0: 团长，李圭也给你的期限还剩3天的时间，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抓紧定下来。
1: 你知道私通忠义救国军是什么罪行吗？
0: 应该和私通新四军一样吧。
1: 哼，你现在就是已经决定要跟我分道扬镳了？
0: 不，我绝对不会背叛你，但是你必须把全团的兄弟带上正道，去投正规军，而不是游击队。
1: 正道？什么是正道？那个顾司令就是一个地痞流氓。你觉得全团的弟兄跟着他就能走上正道？痴心妄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是绝对不会把全团的弟兄去交给一个流氓的。
0: 团长，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不是交给他个人，是交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你难道看不出来那是一个腐败没落的政府吗？嗯，一个即将被历史淘汰的政府。徐营长，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我去争论了。我请你相信我。
1: 我会为全团的弟兄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的，
0: 团长。你我兄弟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真诚。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可能被徐鸿辉的个人魅力所迷惑住了。徐鸿辉不能代表共产党，顾司令也不能代表国民党。你不应该拿两个人去比较，你应该拿两个党去比较。
2: 哼，国民党。 国民党的那些顽劣分子，我是再了解不过的。他们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没错，共产党我是不了解，当官的我只见过薛鸿辉一人。但管中窥豹，从他身上我就看得出共产党的形象。因为只有正派的党，才能有正派的司令。
0: 我坚信，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为国为民的政党。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是光明正道。薛营长，别无选择了。
1: 看来我是说服不了你了。现在不是你说服谁的问题。
0: 而是你要学会服从命令的问题，
1: 团长。兄弟们愿意跟着你的，你带走；愿意跟着我的，我自己带走。你我兄弟二人就此言别吧。你敢动我一兵一卒试试？怎么？枪毙我？
3: 你别逼我！你也不要逼我！团长，我主意已定，你自己看着办吧。
4: 哎，
5: 香烟，
6: 来了，来了，
5: 香烟，
6: 来
5: 香烟，来
7: 看看花伞，
5: 香烟嘞！
8: 先生，看看花伞，
5: 先生买包烟吧。
9: 好好好，
5: 快点，看看花伞，
10: 香烟，
11: 来，
12: 香烟。

0: 是杨兄弟吗？
1: 是。
0: 快请坐。
1: 嗯。
0: 杨兄弟，你已经被人跟踪了，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你别一个人再出来了，找一个可靠的人单线跟我联系。
1: 好，万一有事儿，我会找一个叫阿彪的人跟你联系。
0: 行，
1: 这次我是来告诉你，徐营长跟子蔷薇有联系。
0: 跟子蔷薇？
1: 对。
0: 子蔷薇是中统的高级特工，你们团这次投奔忠义救国军的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1: 这徐营长已经答应了，他去投奔忠义救国军，而且他要把整个营带走。我看咱们不对他下手是不行了。
0: 我已经请示过了，薛司令决定派秦天刚带人过来，先把徐营长请到我们那边去住几天，等咱们行动结束再处理。
1: 太好了，这样既能挽救一个人，又能确保大事成功。对了，归野那个王八蛋给我的期限只有三天了，我想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薛司令已经制定了一套详细的作战方案，并且已经上报军部获得批准了，就利用日伪军这次对冲山岛的清乡围剿做文章。你一回去就答应归野参加这次围剿，把他们引进咱们的包围圈，等战斗一打响，咱们就来个里应外合，你调转枪口反戈一起，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太好了。

0: 参加新四军之前，先打他个漂亮仗。
1: 杨团长，你已经是新四军了。
0: 什么？你们已经承认我了？
1: 那当然，薛司令已经把你们团列入到作战计划当中，那你当然就是新四军了。杨团长，咱们再来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好，
2: 你们的生命已经献给了天皇，平日对你们严格的训练就是为了日后打赢胜战，我们要在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就要靠驻军去窃取最好的情报，明白？
3: 好，
2: 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5分钟以后出发。
3: 好，
2: 解散。
4: 秦科长，吉普车已经准备好了，停在操场上。这是车钥匙。等会儿徐营长来了，我看他不要跟他说什么，直接押走。
5: 现在最怕的就是他一心想投靠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为这事和你争论起来，那不就麻烦了？
6: 到时候见机行事吧。
5: 嗯，
4: 好。
7: 王二团，开路！
8: 嘿。

0: 管他，
1: 他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
1: 嗯。
0: 他们是谁？
1: 他们是我的朋友，咱们是兄弟，我想他们也应该是你的朋友，对吗？咱俩特意来，想请你过去住两天。
2: 姓杨的，你想干什么？
3: 住开！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5: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6: 搁嘴
5: 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6: 有
5: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 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6: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5: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

0: 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

0: 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然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骨穴。哎，咱们就别艾灸了，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按然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

0: 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然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骨穴。哎，咱们就别艾灸了，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按然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

0: 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
0: 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姓杨的，他们三番两次让我杀了你，我念在兄弟情分上，我不肯下手。没想到你今天不顾兄弟情分，居然让人来抓我。姓杨的，算我看走了眼。
1: 就是因为咱。

0: 是兄弟，我才会这么做的。
1: 说的比唱的好听，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兄弟，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等我请你相信他们，他们就是新四军太湖纵队的王大队长和秦科长，奉命前来保护你呢。放心吧。
1: 放心。
3: 我想让新训练出的这批特工和杨团长的部下比试一下，你认为结果如何？
4: 这八个特工是我从总部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不仅体格强壮，而且智力过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培训，与那些支那兵切磋武艺，应该是稳操胜券的。
3: 不不不，中国地大物博，人才辈出，能人奇士比比皆是啊，你千万不要小觑他们。
4: 嗨，
1: 姓杨的，如果你把我当作兄弟，今天请你放了我，你去投奔你的新四军，我走我的羊肠小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2: 不行，为了你的安全，我不能这么做。

0: 我们薛司令听说你打算跟日本人诀别，投奔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所以想请你当面谈一下。
1: 见面谈一谈，有你这种请人的吗？啊！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只能这么做了。请你见谅，
1: 寻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薛司令让我明确告诉你，人各有志，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但是有个前提，必须等这次反扫荡行动结束，明白吗？
2: 云长，该说的话我们都说过了，希望你能配合。

1: 我们城防司令部当中，杨团长的二团是唐司令的主力。最近，我听到很多有关杨团长不太可靠的传言，让你们的部下和他们比试一下，顺便看一看他们的情况。
2: 嗨，
3: 你就等着为我们庆功吧。
4: 哟西，
1: 巴吉鲁，
0: 我叫你们用中国话说。
5: 是。
1: 你们以为？
6: 我是在长中国人的志气，灭大日本皇军的威风。你们错了，中国的兵法武艺深奥莫测，你们一定要小心。
7: 嗨！
8: 来了呀！出马枪！
9: 哎，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我去，好。桂野先生，您要来本部参观，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
1: 不请自来，杨团长不欢迎。
0: 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早知道您来，就会亲自到大门外去相迎。
1: 听说杨团长治军有方，所以特地前来视察，同时我还带来几个手下，想和你的部下切磋一下武艺。
0: 哟。那真不巧了，您看，这弟兄们正在休息呢。
1: 没关系，我得随便转一转。
0: 好，请。
2: 巡营长，龟也来了。如果你一喊，就可以不用去游击队了。
3: 你放心，虽然我不想去你们新四军，但更不会以日本人为伍。秦科长，我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
2: 知道就好。

0: 你小子给我老实点，不然咱们都得完蛋。走。
1: 站住！你。好像是营长，
2: 啊，好眼力啊，谷野先生。这是我们徐营长。
1: 嗯，去哪里啊？
3: 啊，报告太君，我们两个是炊事班的。这不是好几个月没饷银了吗？菜都买不来了。那徐营长跟菜场的人比较熟，让徐营长去给说和说和，可以赊账。
0: 就是。
1: 杨团长带兵有方，哎，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的手下就和你的营长比，
2: 没空。
4: 桂野先生，你看，要不然让他们先去买菜。哎，多买点肉回来啊！
0: 嗯。太君，要不我们买米买菜回来以后，咱们再比啊？
1: 不行，中国有句俗话，赶早不如赶巧。今天让我碰巧碰上他，就是和他有缘分，就和他比。
4: 兄长，比划比划。
0: 太君，我是个做饭的，武艺不高，我和你们比试比试。
1: 哟西，喂。
5: 你吃饭了吗？
0: 还没做呢。
1: 你和他拼刺刀。
4: 桂野先生，这悬殊有点大呀。
1: 你看不起皇军？哎
4: 呀，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那个，这拼刺刀吧，它容易造成伤亡。咱这样，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啊！
1: 不行，战场不是儿戏，谁受了伤，说明平时疏于训练。你和他放开手脚拼，输了自认倒霉。
0: 嗨，我嗨，
1: 滚！

少来这套，来吧。

0: 你来，
1: 起来，站起来。

0: 等等，桂司令，这都几点了？先让他们去买菜吧。等会儿汤司令来了，咱们还得吃饭呢，是不是？我跟他比啊！
1: 杨团长。

0: 什么情况？好像是城防司令部的车。嗯，
1: 队长，对不起，我去一下。
0: 司令，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报告司令，我们去买菜。
2: 买菜？
0: 是。哎，这里边干什么呢？这么热闹！报告司令，哥也带着几个人，正在看杨团长和刘芳女士比武，可热闹了。
2: 真的？嗯。
0: 是啊，司令，你快进去看看吧。
3: 打得热火朝天的，我们呀也就是出去办事儿，不然的话，非看那个究竟不可。
0: 哦，对了，杨团长说了，中午司令来，让我们出去买就买菜。 顺便弄只烤全羊，中午请司令员喝酒。
2: 是吗？
3: 是。
2: 哎呦，阿红，快去买菜，买菜。
3: 是。好。

怎么样？啊！

0: 哎，侯爷先生，哎呀，啊，侯爷先生，唐司令，你好啊！哎，看看，老弟，看看，哎，李二啊，
1: 侯长，
0: 来看有俩，
2: 来一个吧。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3: 这是怎么了？大白天的关着城门，你们是哪部分的？城防司令部的，快打开城门！城防司令部的车也不行，下车检查。走，
0: 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如临大敌。最近啊，城里混进了游击队。
4: 苏州的六大城门全都关了。干啥？嗯？哦，金老板，金老板，金老板，来来来，咱喝点上好的碧螺春茶。
5: 我倒要看看，谁敢阻拦城防司令部的车？
0: 奶奶的，不要命了！
6: 皇军说了，无论什么车都不准出城。
0: 兄弟，你还是明天一早再出城吧，别找麻烦了啊！回去，回去。
5: 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城呢？那你得跟守城的太君说一说吧。太君，太君，他们想出城。今天城里24小时戒严，一律不许出城，就是天皇老子来了也不行。听见了没有？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7: 好像是秦天罡盯住他。
5: 是。

0: 刚才我在茶楼上看的十分清楚，那个开吉普车的正是杜啊，不，是新四军的秦天罡，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徐营长，还有一个我不认识，肯定是新四军的游击队。
1: 啊，行了，既然看那么清楚，当初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哎呀，
0: 那时城门口日伪军林立。
2: 我们如果下手，人被抓住，我们自己的命没了。
0: 这种时候，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现在倒好，一条道哨大爷让他给溜走了。你说怎么办？
2: 放心，既然那个姓秦的进了城，他们能躲过日本人和伪军的眼睛，绝对逃不过我的手心儿。
0: 哦，你还有什么高招？
2: 我已经派了特工盯住了他们三个人，只要到了晚上，趁他们不备，我们就给他来一个瓮中捉鳖。

0: 这个办法不错，
1: 届时你的那出戏也要唱好哦。
0: 放心吧，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
1: 你真是党国的精英，鄙人的楷模。
0: 彼此彼此。
1: 为了确保此事万无一失，你们二位一定要在明天早晨把这封信交到城外忠义救国军顾司令手里。
2: 是，我们会按时将此信送到顾司令手中。
0: 金站长，我听说中统这个佛爷跟顾司令也来往甚密啊。戴老板说过要让我们密切注意，不能掉以轻心呢。
3: 报告，
1: 起来。

0: 站长，秦天罡等三人驾着吉普车驶进了状元楼，我们都打听清楚了，他们入住301房间。
1: 好，继续监视，一分钟都不能离开我们的视线。
0: 是
2: 是，
0: 走。

0: 要是我明天没有来，那肯定是出事儿了。
1: 也许
0: 已经死了。

0: 徐营长一定是被他们杀害了。杨团长投奔新四军已成定局，薛红辉如虎添翼，又该得意了。不能让薛红辉得逞，忠义救国军没吃到的肉，绝不能留给新四军。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一定要阻止他。
1: 来了来了，是小姐来了，
2: 亲妈，
1: 我去把太太请下来。
2: 哦，不用，不要惊动夫人，你去把李省长请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1: 啊，好。
2: 哎呀，我的乖女儿，可把我想死了。
1: 干妈。
3: 我不是说了吗？去把李省长请下来就好。你把夫人请下来做什么？
4: 不怪徐妈，是我想你了。
1: 来，干妈，坐坐坐坐坐。来，先生，
3: 哎呀，你今天怎么有空呀？
1: 您坐。
3: 哎呀，蔷薇来了啊！
1: 干爹，
3: 什么事儿啊？为了跟我说，跟你干妈说不是一样的吗？啊，
1: 干爹，这件事情还非要跟您说不可，而且。 不方便在这儿说，
3: 是吗？就在这儿说吧。
1: 哎，是不是出大事了？是不是他在外面有什么新的小好的了？哎呀，
3: 你瞎说什么呀你！
1: 干妈，
2: 看你不看，
1: 你别胡思乱想了。现在都是生死攸关的时候，干爹哪有心情出去拈花惹草呀？
4: 看他也不敢。
1: 别瞎想了啊！
2: 那是你出什么事了？
1: 是的，干妈，确实是出大事了，这是我的事儿。
3: 干爹，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能不能到您办公室去谈？哎呦，有这必要吗？当然有必要，而且事不宜迟，
1: 您一定要相信我，再迟就真的来不及了。是吗？哦，那我
3: 去一趟啊。
1: 干妈，等有时间我再跟您解释，您放心啊，我们先走了。
2: 走了。
3: 又要出大事了，宝贝儿，跟我说，出什么大事？啊！
5: 干爹，杨团长已经决定要投奔新四军了。
3: 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哎呦，你开什么玩笑啊！这话怎么随便乱说啊？人家要掉脑袋的啊！谁跟你乱讲的呀？
1: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这一消息的，总之杨团长要投奔新四军。
3: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不不不，你一定得告诉我，你消息是怎么得到的。
1: 我说过，你不要管我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你只要相信我，这消息绝对可靠。
3: 你连消息的来源都不肯跟我说，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杨团长投新四军，那是兵变，你知道吗？兵变意味着什么？

0: 这一年意味着千百个人头要落地，不可能！再说了，这么绝密的消息，居然传到你一个平潭演员的耳朵里，那全城的老百姓差不多都知道，不可能！看来今天你是非要我摊牌不可了。摊牌？
1: 谈什么牌啊？啊！看来你不单单是一个唱评弹的。听说过佛爷吗？
2: 佛爷？难道你就是中统的佛爷？
1: 既然子蔷薇就是中统特工，佛爷，难道你就不怕中了他的离间计，让我们自相残杀吗？
2: 这个嘛，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想呢，杨团长投新四军的可能性更大。你想想看，三个月不发军饷，事态严重乃问题之所在呀。当然了，咱们也不能把杨团长先抓起来就杀了，得把事情弄清楚，是不是？对。
1: 唐司令啊，子蔷薇跟我说，是杨团长把徐营长给杀了，我得验证他的话。这么着，你马上派人传徐营长，要是徐营长真的不在了，那说明子蔷薇的话是真的。子蔷薇既然就是佛爷，他必然是十分的狡猾和老道。 徐营长要是还活着的话，他绝对不会说他已经被害了，因为这件事情一问就很清楚，他不可能说谎。问题倒是，徐营长究竟是被谁杀的？这倒应该打个问号。依我看呐，倒像是这个佛爷想借刀杀人。
2: 唐司令，提醒的好。杨团长造反有可能，子蔷薇想借刀杀人也有可能，这里边啊，疑团重重，假作真实，真亦假。所以咱们呢，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得先把事情真相搞清楚。哎，这么着。
3: 接个电话。喂，啊，哦，龟野先生，
4: 我们对杨团长实行了24小时的监控，发现他最近活动频繁，和子蔷薇也有接触。
3: 我刚刚得到可靠消息。 子蔷薇就是那个长期潜伏的中统特工佛爷。你说子蔷薇就是佛爷？是的。游戏，这样的话谜底就解开了。什么谜底啊？子蔷薇为什么要约见杨团长？
4: 啊，他是想让杨团长。
3: 去投奔忠义救国军呢？对，就是这样。那刚才子蔷薇还去见那李省长，说杨团长不愿意投奔忠义救国军，要去投新四军呢。这是子蔷薇说的？
4: 是的。
3: 可靠吗？不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必须要知道。 子蔷薇约会杨团长，想动员他投靠忠义救国军，现在又来揭发他，说明他们已经谈崩了。子蔷薇怀恨在心，想要借刀杀人，完全有这种可能。
5: 对，子蔷薇揭发杨团长要投靠新四军，这也是有可能的呀。必须把这事情彻底查清楚。
3: 你要认真地审查杨团长，按照特高科总部密件的部署。

0: 要重申到新四军游击队的圣战，马上就要打响了。杨团长的问题不告清楚，圣战的事情很可能泡汤，你要连夜提醒杨团长，天亮之前搞个水落石出。
1: 是，报告。
2: 进来吧。
1: 司令，司令，这么晚找我有事儿？
2: 我听说你最近在另谋出路啊？
1: 啊？哦。
2: 不是另谋出路，是有人呢想劝我搞兵变，我没答应。
1: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报告啊？我是想把事情搞清楚了，再向您报告。
2: 什么事还没搞清楚啊？
1: 徐营长今天突然失踪了，你说我自己的兵都丢了，我不搞清楚了，哪有脸向你报告？
2: 你难道不知道徐营长失踪的事吗？
3: 我不知道啊。不过，我怀疑一个人跟徐营长的失踪有关系。
2: 怀疑谁呀？
3: 子蔷薇。
4: 干爹，
3: 这么晚了你还亲自登门，有什么事情？
4: 哎呀，蔷薇啊，没有大事，干爹不会半夜三更来打扰你。你不是说过吗？ 那个杨团长把徐营长给杀了，可是我们手头没有证据啊，没办法治他，只有你出来当面作证，他才会认账，知道吗？所以干爹来请你，麻烦你啊，辛苦你跟我走一趟啊。
2: 干爹，我不能去，你已经知道我就是中统特工佛爷，在这个时候我明目张胆地跑到城防司令部去。
5: 那不是老鼠给猫拜年找死吗？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6: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9: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A
11: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12: 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3: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1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17: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8: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

0: 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

0: 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

0: 来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离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

0: 保养，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5: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6: 他们是谁？
7: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8: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7: 哥，
9: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7: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0: 不科学，
1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2: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3: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7: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4: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5: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点出了基层工作的繁杂与关键。如何进一步破解基层治理中的堵点难点，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让群众办事更省心。今天我们就从一张卡、一个数据仓和三张清单说起，看看江西是如何用小切口撬动基层治理大变化。近日，在南丰县白舍镇白舍村农贸市场内，村报账员于青青要为维修设施支付100块钱。与以往掏现金打白条不同，他拿出手机，用绑定的三资卡扫码支付，几秒就完成了交易。系统同步生成一张带有唯一编号的电子凭证。这是全国首张农村集体三资卡启用后开出的第一张数字化小额支付凭证。
1: 以前像这种情况都是我们先垫付，然后年底的话再找票贴票统一报账，村民的话就怀疑我们数额不清楚，其实我们是非常委屈。
0: 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资，是乡村振兴的家底。但在实际运行中，村级零星

0: 采购、临时用工这些500元以下的小额支出，往往开不来正规发票。白条抵账、找票贴票就成了基层财务管理中一个屡禁不止的老问题。
1: 很多基层的微腐败问题都能追溯到一张白条。今天白条写50，明天白条可能写150。白条是糊涂账的起点，糊涂账就是微腐败的温床。
0: 要根治这个问题，得靠制度与技术结合的刚性约束。这次发行的三资卡不是普通银行卡，而是江西省农村集体三资治理大数据监管平台的核心终端。报账员用它支付时，系统通过银村直连技术实时抓取交易数据，自动生成具有法律效力、不可篡改的电子凭证。
2: 交易时间、交易金额都在凭证上，所以我们都更舒心地去干村里的这些事。
0: 为了让制度落到实处，当地细化了执行标准，单笔小额支出不能超过500元，集体活动用餐每人每餐不超过40元，必须一事一结，当月结清，严禁拆分支付，规避监管。从报账员申请、村支书初审到乡镇三资委托代理中心终审，全程线上留痕。
3: 审批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最重要的是每一笔支出都全程可溯源，经得起查验。
0: 为了让监管延伸至村民身边，南丰县还把三资卡系统与阳光村务马上支平台打通了。村民掏出手机一扫，村里每一笔钱花在哪儿、为什么花、花了多少钱都能实时看到。
4: 村里买了几把扫帚，清了哪条沟渠，花了多少钱，手机扫码的我们一目了然。
0: 从今年2月开始试点到现在，南丰县172个行政村已经全部开通并常态化使用三资卡，历史遗留的白条入账问题在账面上实现全面清零。
5: 我们还开展了全县的三资民办人培训，并且通过四不两职的方式到各乡镇村进行了实地的核查，确保就是每笔开支都是真实规范的。
0: 南丰县从小额支出薄弱处破题，用刷卡即记账、扫码即可查的方式，把监督权实实在在地交到了村民手里。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的正是这种对准真痛点的小切口。基层治理管住钱，还要管好数。这个数是各部门的数据。萍乡市依托全省一表同享平台，创新探索村级数据仓微改革，实现村级数据资源互通共享，切实做到数据多跑路、干部少跑腿，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提质增效。在上列县龙河村，村干部柳福生正在录入村民社保、社农补贴等相关信息。由于涉及民政、医保、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以往同样的信息需要村里每个专线工作人员分别核实上报，现在这类工作柳福生一个人就能很快完成。
6: 通过数据仓以后，由我一个人10几20分钟就可以完成，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
0: 柳福生所说的数据仓，是萍乡市在全省一表同享数据基础上，在村级层面打造的一个数字平台。平台对村内户籍、低保、社保、医保等30类信息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村一库、一房一档的标准化数据体系。
7: 村级是数据产生的基础来源，建设村级数据仓，关键是打通过去的数字孤岛，解决原来基层数据分散不共享、信息调取难的问题，让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
0: 平台不仅对村级现有数据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将2020年以来的国土遥感、无人机航测、基本农田、不动产等县级相关公共数据下沉到村，让村级人房地家底一目了然，这也为当地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依据。不久前，龙河村白改黑工程顺利完工。以往这类工程需要人工前期测量，不仅耗时，还容易有误差。如今依托数据仓里最新的无人机影像，项目只用了1周时间就完工了。如今萍乡市一表同享改革已基本实现市县乡村全覆盖，全市累计收集原始数据564.29万条，表单压减率达57.72%，形成采数、报数、统计全流程闭环管理，基层运转更加高效顺畅。 管住钱是算好经济账，管住数是算好效率账，而最终要算清的是基层干部

0: 的责任章。为了让基层干部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宜春以规范明晰、基层职责为抓手，着力破解困扰基层交叉扯皮等难题，推动基层减负落地见效。近期雨水较多，宜春市沅州区卧江镇工作人员加大高标准农田巡查力度。过去农田建设、验收、管护以及资金申请全由乡镇承担，基层压力大，精力不足。今年推行乡镇履职清单制度后，工作局面焕然一新。
1: 现在这一套全面由区域农业农地局统一来规划，我们负责管护这一块，更有精力去做办公其他的事。
0: 乡镇履职清单分为基本履职、配合履职、上级部门回收三类，清晰界定权责边界。根据实际，卧江镇梳理确定基本履职121项，配合履职99项，上级部门回收155项。
2: 对于哪些该干、哪些配合、哪些上面要收回的边界都分得清清楚楚，我们按单履职就能集中精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实。
0: 为防止清单挂墙空转，宜春从市乡协作、职责准入、12345办理、财政保障、考核问责5个方面健全机制，配套完善岗位分工，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
3: 聚焦清单怎么落、责任怎么定、执行怎么管，全面系统的推进，打造了从编清单、用清单到管清单这样的工作闭环，推动清单落地执行。
0: 以财政保障为例，当地建立起清单引领、权责匹配、保障有力、激励相融机制。320国道贯穿宜丰县10市镇，过去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最终压给乡镇。如今清单明确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乡镇仅管护乡村道路，经费由县财政保障。
4: 乡镇在这一块也有支出压力，现在让大家知道了该干啥、怎么干、经费哪里来，我们也能把更多的财力用在保障民生上。
0: 目前宜春全市163个乡镇街道已全面公布履职清单，三张清单总项数280至404项，其中基本履职101至137项，配合与上级回收事项占比63%，真正为基层松绑减负、提效赋能。一张三资卡，管住微权力，守住民心账；一个数据仓，打通数据壁垒，提升办事效率；三张履职清单，明晰权责边界，为基层松绑减负。这些实践立足基层实际，找准小切口，解决真问题，既为基层干部营造了干好有用的事儿的良好环境，也让他们得以轻装上阵，拾起该挑的担子，在为民服务的道路上看得更远，干得更实。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
1: 江西分层培育千亿、百亿、十亿级特色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2026年林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公报显示，我省新增各类物种152种，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成效亮眼。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市委书记尹鸿今天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这是江西第24次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也是15五开局之年江西首场跨区域重大经贸活动。今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继续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坚持创新、节俭、务实、高效原则，举办1+19+N场活动。一就是一场主旨活动，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19就是19场专题活动，分领域、分行业搭建对接洽谈平台。N 就是 N 场走访会见活动。
1: 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如期启幕，这是赣粤港澳第24次牵手，更是15五开局之年江西建立湾区协同创新共赢发展的关键之举。
2: 湾区浪潮涌动，干婆生机勃发。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与江西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产业互补。江西是全国唯一同时毗邻大湾区、长三角、闽三角的省份，丰富的战略资源、齐全的产业体系与叠加的国家战略优势，在区域联动发展中具有独特地位。十四五时期，赣湾合作一路深耕，硕果累累。目前，广东已成为江西利用省外项目资金第一来源地，港资占全省外资总量超75%，双向合作根基愈发稳固。聚力产业共建，深化科创融合。江西依托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持续高效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在赣州，赣深产业合作基金规模达50亿元，63个深圳项目落地生根，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在吉安，42家企业与142家东莞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吉安实验室落地运营，吉安东莞科创人才飞地架起技术对接桥梁。湾区研发加江西制造，湾区资本加江西落地的合作新模式全面开花，科创飞地、产业飞地共建提速，让创新成果在赣婆大地加速转化。与此同时，江西积极对接大湾区规则机制，推进设施互联、机制衔接、服务共享，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湾区企业在赣投资兴业更便捷、更高效。从帮扶协作到深度融合，从单向承接到双向融合，赣湾携手正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样板。十五五时期是江西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的关键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江西将始终以开放姿态主动融湾入圈，打造升级版全方位对接大湾区经贸合作平台，协同推进未来产业创新合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依托创新驱动汇聚发展动能，

0: 在老区加湾区双向奔赴中，奋力书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我省日前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将稻米、油料、林下经济、生猪、家禽、水产、果蔬等七大产业确立为千亿级主导产业，着力优化产业布局，聚焦茶叶、中药材、脐橙、干柚、蜜橘、食用菌、干莲、油菜、设施蔬菜、禽蛋等特色产业，培育20个百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同时培育壮大一批十亿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完善农产品加工体系、拓宽销售市场等方式，力争到2030年构建形成7+20+N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2: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抚州调研。
0: 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重点实验室，陈永琪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实验室发展历程、实地考察、检验检测实验室等功能区域，与一线研发人员面对面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强用好重点实验室这一科研平台，围绕食药同源、功能食品、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体系，强化要素保障与政策支持，助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真正把农业资源优势和绿色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世。
3: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上饶市接访并调度有关信访事项。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主动靠前服务，努力将信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信访矛盾前端化解、源头减量。要完善推动信访工作的制度机制，排查梳理同类共性信访隐患，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环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锚定正确政绩观，聚焦产业发展、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深挖整改突出问题，让干部在实干中彰显担当，创造实绩。
0: 吉安县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通过深入一线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征求意见，聚焦产业创新、招商引资、乡村振兴等重点问题攻坚，扎实推进农田建设、饮水安全、一老一小保障、校园餐整治等民生实事，以整改实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把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落到实处，真正把学习成效体现到推动首位产业发展、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等现实难题上，用工作实际回应群众期待。
0: 南丰县引导党员干部结合岗位职责，深入思考是否存在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习以为常、对低效服务流程麻木不仁、对安全隐患麻痹侥幸等问题，从思想根源上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党员干部主动服务产业民生，
5: 坚决纠治重型不重效的倾向，聚焦建设中国蜜橘之乡、绿色农林产品深加工和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区，以及医疗、基层治理等与群众切身利益最密切的重点领域发力。
3: 宜春以规范明晰基层职责为抓手，着力破解困扰基层交叉扯皮等难题，推动基层减负落地见效。
6: 近期雨水较多，宜春市袁州区卧江镇工作人员加大高标准农田巡查力度。过去，农田建设、验收、管护及资金申请全由乡镇承担，基层压力大，精力不足。今年推行乡镇履职清单制度后，工作局面焕然一新。
7: 现在这一套全面由区域农业农地局统一来规划，我们负责管护这一块，更有精力去做办公其他的事。
6: 乡镇履职清单分为基本履职、配合履职、上级部门回收三类，清晰界定权责边界。根据实际，卧江镇梳理确定基本履职121项，配合履职99项，上

0: 及部门回收155项。
1: 对于哪些该干、哪些配合、哪些上面要收回的，边界都分得清清楚楚。我们按单履职，就能集中精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实。
0: 为防止清单挂墙空转，宜春从事乡协作、职责准入、1、2、3、4、5办理、财政保障、考核问责五个方面健全机制，配套完善岗位分工，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
2: 聚焦清单怎么落、责任怎么定、执行怎么管，全面系统的推进，打造了从编清单、用清单到管清单这样的工作闭环，推动清单落地执行。
0: 以财政保障为例，当地建立起清单引领、权责匹配、保障有力、激励相融机制。320国道贯穿宜丰县十市镇，过去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最终押给乡镇，如今清单明确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乡镇仅管护乡村道路，经费由县财政保障。
3: 乡镇在这一块也有支出压力，现在让大家知道了该干啥、怎么干、经费哪里来，我们也能把更多的财力用在保障民生上。
0: 目前宜春全市163个乡镇街道已全面公布履职清单，3张清单总项数280到404项，其中基本履职101到137项，配合与上级回收事项占比63%，真正为基层松绑减负、提效赋能。
4: 连日来，我省各地围绕中国旅游日主题推出非遗市集、夜游江西、实景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赣婆魅力。
5: 在鹰潭龙虎山，全省11个社区市精品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展现浓郁的赣婆民俗风情。在非遗活态体验专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传统技艺，动手体验非遗制作。夜幕下，全省夜游江西系列活动启动，1200名跑者在丹霞秘境中进行10公里荧光夜跑。卢溪河上30条竹筏组成水上长龙，结合光影技术还原龙虎山仙侠山水意境。新溪县将传统剪纸、雕版印刷等搬上市集，市民竞相参与互动。吉安县举办旅游日主题晚会，舞蹈、时装秀、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享受。
6: 太精彩了，我也打算趁着周末带着家人去吉州窑景区文天祥纪念馆走一走，感受一下咱们庐陵文化的魅力。
5: 新余市金石山矿山公园开启首场美食大集，特色美食摊位前游客络绎不绝。
7: 中国旅游日，让我们跟着阅读游江西。诗仙笔下的瀑布壮丽如画，徐霞客踏访的青山秘境幽深，从秀峰的飞瀑到金顶的草甸，阅读之美与赣婆山水在此交融。
8: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一生5次来过庐山，在这里写下了40多首诗词。这首《望庐山瀑布》用雄奇的笔墨写尽了庐山飞瀑的磅礴气势。今天跟着阅读游江西，我们走进庐山，在秀峰景区坐上缆车，近距离饱览诗中飞瀑的神韵。
9: 一路上都是满眼的绿意，感觉身心放松下来。诗仙李白的诗句照进了现实，山水意境让人沉醉。
10: 山水意境不止在眼里，更在体验里。在诗意山水大舞台看一场表演，去花语世界偶遇李白，坐下来品一杯庐山云雾茶，庐山把松弛感拉满。
11: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消出金芙蓉，
12: 有山有水，还有清茶飘香，假期就需要这样放松放松。
10: 庐山还推出了山野音乐会、童趣画展进植物园、高跷表演、木偶戏、音乐快闪，一路走一路都是惊喜。
6: 我们来这儿旅行，就是带着课本里面的知识来到此地，更深入的去学习一些古诗词、古文化，所以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10: 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比武功山，观日景如今在野，游人吕布彩云间。循着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武功山。眼下10万亩高山草甸已经全面返青，满眼都是生机盎然的绿。武功山今年特别贴心，在山路上设置了情感加油站， 你会发现这

0: 见木牌上的文字好像说出了你的心里话，还没到山顶，情绪价值就已经拉满。
1: 这些文字也有共鸣，我们一路上拍了一路，也发了一路，有情感，有氛围，大家也自然都愿意停留和消费。
0: 登顶经顶，云雾突然翻涌而来，极目远眺，山峦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在这片云端浪漫中，每一位游客都体会到了徐霞客当年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快意。江西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活动推出静安县大泥种质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六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同步发布2026年林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公报。公报显示，我省物种家底持续刷新，新增各类物种152种，16个新物种首次在干婆境内发现。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蓝冠噪鹛种群数量增至600多只，梅花鹿华南亚种数量超670头，成为我国梅花鹿华南亚种最大野生种群。龙虎山朱鹮成功实现本土繁殖。
2: 省慈善总会推出惠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与幼无幼少儿之家两大助幼公益品牌，以专业守护温情相伴，陪伴乡村孩子健康成长。
0: 在莲花县的一家惠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2岁的果果正在养育师的带领下做游戏。可在不久前，他还是个只会躲在奶奶怀里怕生、不怎么开口说话的孩子。
3: 以前我们哪懂这些，我们心里急，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教。
0: 在农村，像果果这样的孩子可不少。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早期教育跟不上的问题，省慈善总会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推出了惠育希望项目。在一次入户走访时，杨玉师发现了果果的情况，马上把他纳入了1对1的早教服务。
4: 入户指导和集体活动帮孩子补全早期发展的关键一课，早干预、早引导、早陪伴。
0: 如果说惠育希望是为低龄儿童筑牢成长起跑线，那么幼无幼少儿之家则是为留守儿童建起了一个温暖驿站。省慈善总会紧盯留守儿童面临的情感孤独、课外失管等问题，在9个县的46个村实施了幼无幼项目，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玩耍、接受关怀的专属空间。
5: 我们会组织孩子开展一些非遗制作，还有防溺水呀、健康保健呀、心理辅导啊、绘本阅读等知识方面的活动，丰富孩子的课余时间。
0: 在婺源县丘口镇王村的幼无幼少儿之家，守护员李米以前是一名在外地带团的导游。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回乡听说村里在招聘少儿之家守护员，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曾是留守儿童，他毅然选择回到了家乡。
6: 小朋友们缺少的就是父母亲的一个陪伴，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陪伴小朋友、关爱小朋友吧。
0: 截至目前，省慈善总会助幼项目已构建起品牌项目引领、社会力量参与、多部门协同的帮扶体系，惠及儿童近50000人，一份份关爱正陪着江西的乡村孩子健康生长。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会近日在井冈山举行，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典型分享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心得体会，讲述各自在平凡岗位上追梦圆梦的感人故事。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我国首个山乌桕单花蜂蜜团体标准本月起实施。山乌桕蜜是江西产量最大的特色蜂蜜，新标准首次明确了山乌桕蜜鉴别真假、划分等级的专属身份标识。抚州市临川区日前举行在职党员我在村社有一格集中认领活动，并启动林小艺固定网格服务日活动。87个区直单位与52个城市社区签订共建共治合作协议，所有区直单位在职党员将主动进社区入网格，积极做好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助老托幼等服务事项。
0: 樟树市近日开展养生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现场开设义诊问诊、中医特色疗法体验等。

0: 多个服务板块，让市民在休闲之余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享受贴心便民健康服务。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从今天开始，我省雨水明显增多增强，降水集中期已经到来。预计未来十天，三轮降水天气将会接连登场。我们先来看今天到21号的这轮降水过程，将会在今晚进入到最强时段。萍乡、新余、宜春、南昌、九江、景德镇六市以及上饶市的北部普遍有中到大雨，局地甚至可达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后两天，雨水南压，赣北的南部、赣中、赣南有中雨或雷雨，途中颜色更深的区域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强降水可能会引发途中蓝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注意观察周围环境，远离被雨水浸泡的山坡、围墙，尽量避免在河道、山谷停留。好的，以下是各城市的具体预报。南昌终于转小雨，24到27摄氏度。赣江新区终于转小雨，23到26度。九江暴雨转阴，22到27度。瑞昌暴雨转阴，22到28度。庐山景区暴雨转小雨，17到21度。桂溪终于转大雨，23到27度。鹰潭终于转大雨，23到27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乐平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上饶中雨，23到27度。德兴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萍乡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丰城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樟树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高安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井冈山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新赣中雨，23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楼兰雷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南昌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这超标了吧？
3: 这不是为你庆祝吗？而且我得显示出对你的重视。
4: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了。
3: 今晚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5: 本来呢，我和柳印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印你鼓动的吧。
2: 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请您。

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服务来了，就足够了。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啊！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 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啊！东平万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人呢，难得糊涂点儿。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3: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4: 冰面之下，一举改正。
5: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6: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7: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4: 暗潮涌动，
8: 把证据做扎实，
9: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10: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1: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
12: 他们斗不过的。
4: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5: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4: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

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

0: 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0: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

0: 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

0: 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 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0: 他签了字的核桃，
11: 多喝六个核桃。
1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3: 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啊？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他脱了，你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14: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
15: 村长
14: 回来了？哎，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你咋给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哎呀，那咋放光芒啊？你这衣裳咋脱了？
15: 太热了，哎，你
14: 这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哎，
15: 穿。
16: 哎，我说媳妇，你这是没出去多久呀？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啊？
15: 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哎呀，
2: 谢谢。
15: 今天你最大，生日快乐。
3: 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怕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先手。
17: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中正们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锅端。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两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同事，另一位是我从第一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是战友，我们彼此信任了解，可就是一念之差，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我心里有过愤怒，有过惭愧，我更有过不解，有过痛心。但是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我们的检查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我们的检查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不但是要保证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从严管理好队伍。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再次表态，一定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检察铁军。

0: 钟梅来了。在12309呢，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
1: 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2: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1: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

0: 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再等等。
1: 需要多久？
0: 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
1: 老乔，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平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二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

那天啊，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我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 是在永春河里边捞出来的，万海岸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记得有我们家？

太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现在我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你孙专委啊，你呢？你说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啊？

0: 孔亮，金刚组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你得劝你上回，他也想调职去一部，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看看你带的好头。嗯，等什么呀？安抚安抚他。
1: 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
0: 什么小曹？小张张欢恩，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
1: 对，
0: 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

0: 多长时间？
1: 什么多长时间？
2: 你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
0: 多长时间？
1: 哦，
0: 50场，
1: 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2: 这回啥头啊？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上次您跟我说的，说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我。
0: 等等，
2: 等，等啥时候？
0: 再等等，
2: 再等等是啥时候？
0: 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
2: 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脱了个屁的。
0: 你冲我嚷是吗？等等两个字听不懂啊？出去。

0: 范总，有主任在等您了。
1: 找你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收你们万川矿业，帮你们解困。
2: 不是主任，您啥意思啊？
1: 坐。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帮你们承担负债，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强得多呀？
2: 主任，您说的道理吧，我都懂，您说的都对，但关键问题啊，这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万朝是法人代表，他根本就不能同意。我的意思是啊，还是拜托您费费心，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使劲。
1: 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
3: 你想想啊。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

0: 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让银行给你们贷款。
1: 主任，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吗？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你情我愿的嘛，对不对？
0: 谁让你哥是黑呢？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连个影都没有。我希望啊，你们能够面对现实，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拖垮。
1: 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有他在吧，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把他卖了，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您再帮帮我们吧。
0: 我这就是在帮你们。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他们如果愿意接盘，对我们各方都有利。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你想啊，要是再拖下去，银行负债率更高，到时候你们再想卖的话，这价格

0: 李姐、刘主任，欢迎，里边请。
1: 这，刘主任，这超标了吧？
2: 这不是为你庆祝吗？而且我得显示出对你的重视。我的李大检察官，
0: 二位慢点。
2: 啊，不对，是李大检察长。
3: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
2: 今儿也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0: 李姐、刘主任，里边请。
4: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1: 怎么都知道啊？
2: 你这万海案办的，东平谁不认识你呀、啊？
5: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2: 刘行，
6: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0: 来了。
7: 哎呀，
5: 李显来了。
7: 哎呀，李姐，我们的大寿星，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就等你了。
2: 我的面子大了。
7: 来吧。
8: 徐徐也来了，
7: 就等你了。
3: 温厅长，
7: 来吧来吧。李姐，别嫌弃啊，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也没跟蓝书记和您啊申请，就不请自来了。
9: 那既然来了，大家都坐吧。任俊，你坐这儿吧。哎，
7: 快坐快坐，
2: 赶紧都坐都坐。刘主任，我有个申请啊，我今天可以说两句吗？
9: 您必须得说呀。
2: 行了，借着你这顿饭，我要敬大家一杯。本来呢，我和柳韵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韵你鼓动的吧？
7: 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
2: 你们既然来了，我只能欢迎你们来，饭还是要管的。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专案虽然拿下来了，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啊。来，大家一起。
10: 书记说的对啊。
7: 对，来，
2: 能不能严肃点？
7: 好，
2: 我是很真诚的啊。
7: 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1: 哎呀，
2: 都坐。
10: 来，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
2: 还有敬酒科吧？哎呀，
10: 都是真心话。
1: 蓝书记，
10: 就是没有您的支持，没有我们的今天。
1: 纲举目张，您指定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
10: 我要敬你。
2: 谢谢。
0: 我也敬蓝书记一杯。蓝书记，
2: 你坐下。
0: 好，
2: 你坐下。
11: 蓝书记，实话跟您说，这个万海案子中间呀，我也犹豫过。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我干了。
2: 来，谢谢。
1: 哎呀，
12: 那个蓝书记，我也得敬您一杯酒。
2: 你这坐下说吧。这坐下。
12: 不好。蓝书记啊，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身体啊老拖后腿，我也着急，我尽快的调整，尽快的调养过来啊，争取像李健温厅长一样多做一些工作。蓝书记啊，我心甘为敬。
1: 我先检讨一下。那个，我知道，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其实这事儿我办得不好，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菊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得有瑕疵。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愿。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
6: 道个歉。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我就是这个瑕疵。我辜负了您的信任，辜负了您的厚爱，对不起。
1: 还有那个李姐，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请您。

0: 行，老谢，你也是顾全大局，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是吧，李姐？办案子哪那么一帆风顺的？再说，鸿飞，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没毛病。
1: 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0: 行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2: 谢谢领导。

0: 行，这个心里我们都明白，你也别太难过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样？
1: 去了五家律所，都被拒了。
0: 别急，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干点别的。
1: 干点别的，我能干嘛呀？考个公务员，检察官、法官。

0: 人家要我吗？我是一个刑辩律师，政法大学科班毕业，他们要干嘛呀？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就把我扮成黑社会，把我关起来；需要我清白的时候，就告诉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你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 没有用，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服务来了，就足够了。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啊，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
1: 张安静。
0: 先跟警察走，有我呢。你眼看着我，你告诉我，让我相信你，有你呢。后来呢？你先撤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叫天天命，又叫地不灵，你让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对吧？
1: 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那顶多算是真相，是不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行了，有些事儿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也没有用。公平、正义、真相。 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律师是一个为人公平正义的职业，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 你要的，我给不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东平万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人呢，难得糊涂点。
2: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提议啊，我们能不能够敬李检一杯？
3: 预祝李检正式升任检察长。
4: 对对，这个建议好，站起来的也合适。
5: 来来来来来来，
3: 李检，功不可没。
2: 敬英雄哈，
6: 恭喜恭喜！
3: 大家的功劳。
2: 来来来，祝贺祝贺啊！
3: 你们喝盏，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
2: 哇，还有小仪式，
7: 准备好了吗？我关一下灯啊。哎呦呵，哦呦，哇，祝贺祝贺，哎呦，热烈祝贺，哎呦，热烈。

0: 各位领导，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哈，
1: 我叫程胜龙，
0: 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我听说各位能来，哇，非常的激动。这个千言万语啊，我想是缘分吧。我呢，生长在东平，发展在东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东平所有的老百姓，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

0: 而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呀？可以吗，各位领导？
1: 可以。
0: 好，一、二、三，吹。
1: 啊！哎呦，
0: 表示。哦
2: 哟，这，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了，各位领导，这个打扰大家用餐了啊。
1: 陈总，有心了啊。
3: 多谢
1: 了。好。
4: 这个陈总真是有心了。
5: 蓝书记，
4: 他呢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董事长，就是这么多年啊，对我们工作那真是大力的支持。
6: 跟他很熟。
4: 啊。
6: 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都没忘吧？你跟他又是怎么认识的？
7: 我，
6: 他这儿对外营业吗？
7: 应该对外。
6: 他买了吗？
7: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6: 我的手机，买单去。
7: 啊，真不用，您甭管了。
6: 我让你现在。

0: 灯放在新月上面。
1: 够不着呀，爸，你也不来搭把手。
0: 老爷上。
2: 嗯，要老爷上啊
0: ？Yes, please。
1: 快来，在那儿。
2: 来，好，来。
1: 还得是您孙子。
0: 再高一点。哎呦！
1: 哎，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就过生日给你嘚瑟的，都是你们惯的。找你爸去。
2: 是啊。
0: 洪亮同志，能不能管管他？这日子能不能过了？不不。
3: 招呼主席，车已经进院了。
2: 好。
1: 准备啊。
2: 就回来了。

0: 吴姐，哎呀，江远回来了，
1: 帮我拿下行李。哎，这么多，
0: 这个帮我拿着啊。哎，
2: 哟，讨厌，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哎呦，我的豆豆，哎呦，哎呦，这么好呀，我的小豆豆，哎呦，没白疼你宝贝儿。你看，就是给你带了什么啊？哇，真礼物呢。哎呦，哇，
1: 谢谢娇娇。
0: 喜欢吧？
3: 喜欢。
0: 拆开看看啊。爸，有礼物给你爸。妈，
1: 这套啊，怎么喜不喜欢？
2: 喜欢。
0: 考考你啊，
4: 看看，
0: 这是什么？
4: 啊，
0: 机场买的呀。
2: 什么机场买的？这是我在美国跳蚤市场淘的，古董。你再猜猜，哪个年代的？
0: 这不是刚出炉的，<笑>这就没意思了。人家有落款，嘉庆年的古董呀。
2: 行了，你呀也别跟我贫了，不管这是个啥，你呢能想着给老头买点东西，我很满意啊。<笑>
0: 哎，姐，
1: 你也有？
0: 嗯，
1: 都有啊，
0: 都有。
2: 这玩意儿不好整，我费老大劲儿了。全英文版的《犯罪行为心理学》，这里边呢收录了 FBI 前10年的所有案件。新的呢没有，你弟弟我也搞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这本旧的，全中国也难找到第二本了。行啊，喜欢吧？
1: 谢了。
2: 姐夫，你也有啊，你也有。 这衣服，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

0: 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你穿上它，心里有个过渡。
1: 谢谢小燕。熊总同志，我能去试一下吗？
0: 哎，吴姐，
2: 你也有。

0: 我就跟孙飞说了一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都来了，非得给您过生日。
1: 餐厅我问的子健，
0: 人家就给我推荐到那儿，结果又跟我上纲上线。哎，我跟你说话呢。
2: 哎，小姨一向这方面挺注意的，你理解理解。
0: 你刚想什么呢？
2: 我就是在琢磨，哎，你不觉得这事挺奇怪的吗？就说这作词，许言武在温琴和孙飞的下手，这作咋安排的呀？
0: 哎，是不是就说明这小姨谁近跟谁远呀？
1: 你看，许局做梦了，
0: 是吧？
2: 还有这谢鸿飞，真是完全没想到。
0: 谢鸿飞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儿这一顿饭就算过去了。哎，老公啊，别要我说呀，你这虽然快升检察长，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底下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
2: 反正从今天这顿饭看，他们的关系挺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0: 这再深，能有咱跟小姨关系深呢？小姨毕竟是咱小姨。我觉得许局倒是城府很深，又低调，又有自己的想法。
2: 但是这圈里的饭啊，吃是挺累呀。
0: 哎，借你靠一下。
3: 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
4: 估计得多待一阵儿。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我想回来创业试试，也多陪陪你们，还有老领导啊。
5: 创什么业啊？
4: 新能源。
3: 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4: 过了，姐，这你可就外行了啊！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你想象一下啊，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这得多大一块蛋糕啊！
3: 说的也是呢。嗯，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
4: 这就是智商不够。
3: 哎，你
4: 别反驳啊。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姐夫，
6: 哎，到时候去北京咱俩合伙啊。
7: 合啥伙啊？
4: 哎，你就甭管合什么伙，你合不合吧。
7: 必须合。
4: 那就行。
6: 我得感谢感谢你啊，就我这个工作呀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一直人都快给我出名了，都瞅他面子呢。
4: 姐夫，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
6: 哎呀，
4: 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
6: 哎呀，这是到底是博士生太会说话了。哎，不管怎么着，感谢啊，衷心感谢。
4: 一家人，
6: 那
8: 你们这是跟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
9: 祝你生日快乐，

0: 领导，
1: 明天一早上班先来趟商检办公室。
0: 啊，咋了？
1: 你的离职报告张姐要签字了。
0: 好，感谢领导，领导明天见。
2: 哎，吃辣
3: 的吧，吃辣的，
4: 吃辣的。好，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哎，宝贝，许的什么愿？
5: 我写的是爸爸早点去北京，老爷也早点退休。啊，这样老爷就可以早点陪我去北京了。
3: 哦，这个意思啊。哦

0: 然后咱们全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1: 哎呀，太懂事儿了。
2: 好了，洪亮同志，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哎呦，这么着急啊？请坐，请坐。哎哎，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对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你都说出来。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3: 就进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啊，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
4: 都挺好。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
3: 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
2: 他人也好，
4: 真的感谢。
2: 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
4: 刀快刀斩乱麻，
3: 但是说快呢，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
4: 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工作。
5: 峰顶断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断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断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断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断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表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断树雪蜜啊！
6: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7: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8: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断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7: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石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5: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断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断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只 真的免费领，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断数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断数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断数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断数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断数雪蜜啊！
9: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0: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1: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2: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
9: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3: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9: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4: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9: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5: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9: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再比如说，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有点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1: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3: 沈阳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19: 张姐，东平那份呢？
3: 在东平市公安局啊。
1: 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
3: 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19: 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孙专委，请你给我们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
1: 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11部不是吃干饭的。11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5: 虎 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4: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狮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4: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5: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2: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16: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7: 死者身上呢，不明显外伤，
18: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害人，好灭天。
12: 暗潮涌动，
19: 把证据做扎实，
11: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3: 你知道该怎么回事。

0: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盗不过的。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举报，一个知情人。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他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将其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就近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笑>都挺好。嗯，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
1: 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 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人也好，真的感谢。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就是其他部门同志呢，难免会说对我们呢就比较谨慎，是吧？
0: 理解。
1: 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 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反正也不是我一人，有他替我顶着呢，挺好，真的挺好的。哎呀，刀刃向内，刀快刀斩乱麻。但是说快呢，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 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
0: 胡亮，你说谁磨叽呢？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心不要敏感了。你就比方说啊，说这个。
1: 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 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样的人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2: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0: 冯亮同志，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漾，是吧？
1: 哦，
0: 水漾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0: 东平那份呢？
1: 在东平市公安局啊。
2: 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
3: 你问得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对吧？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喝口水啊！
1: 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五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我们不能只看到那海面上那个小角角，是吧？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
0: 对，领导说的都对，很荣幸啊！就是走之前呢，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受教了。
4: 洪亮，你阴阳怪气的，到底想说什么？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
1: 哎，等等等等等等，湘军同志，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0: 好，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七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4: 你要去哪儿？
0: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十一部不是吃干饭的。十一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3: 一把快刀啊！
5: 李姐，
6: 等半天了吧？刚才临时加了个会。
5: 好，坐坐坐。哎，
7: 好。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
6: 就是聊聊。啊。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啊，万海案你们配合的挺默契。从你接手万海案以后，也就十天吧，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对吧？
7: 李姐，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8: 他们居然把乔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

0: 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吧？这么多年都是怎么配合的？那万涵，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 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了。哦，对了，李姐，你是觉得昨天饭局上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啊，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啊，当然。 大家都不能有私利，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福哎！您说是吗？
1: 咱们一起共事。 有十八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心里头复盘，你说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疑罪从有的问题啊？
0: 李姐，这话关起门来说说就行了。要我说张文金的案子是闯。
1: 证据上有瑕疵了，指导组有力压，哎，但不等于说对他的指控全都错了。昨天兰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要有大局思维啊。那几处笔迹作假，王海说是他做的，你没有进一步核实了吗？钱波指使邵小燕。
0: 诬陷万海，钱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健，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理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谢，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 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蓝书记多谨慎呐，你跟他还是亲戚呢，他不是也没有拉你进来吗？但是现在可不一样，蓝书记现在很看重你，任娟，好好干。
2: 哎呀，我呢过几年就退休了，没福气呀，要不然得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多享受啊！

0: 行了，别跟水一般见识了，以后不打你了。后悔呀！你爸进去前唯一嘱咐我一件事，就是要把你送出去。我真不该心软让你留下。
1: 我咋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爸在监狱，这么大个产业就给你了。
0: 你搁这待着又能咋的？
1: 我长大了，我能管事儿。
0: 是啊，你长大了。
1: 我们都老了，我还挺好奇。你说你和我爸当年咋发的家？哎，你给我讲讲我爸当年在东平有没有那么叱咤风云？
0: 厂，你出生前啊，咱万家已经日子都好了。 你正经没遭过啥罪，我跟你爸那真是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走得早，你爸拉扯着我，可这铁道边上扒火车捡煤渣，那火车呼呼跑啊。屁大点孩子那咋扒呀？那真是有今天没明天。捡着捡着吧，手上有俩钱了，你爸说。 咱得跟人合伙挖矿，这又挖了几年吧。你爸觉得不行，咱得单干，这么多才有了万川矿业。不是我跟你吹啊，咱万家风光那些年，你数我，出去也是加个班，横着走，逮谁我都不正眼看他。
1: 那山炮，王月远的山炮，50米以外看见我，跑步过来立正。还得笑着叫万种好。怎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能骗你呀、啊？没了，全没了。你爸进去了，咱家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呀、啊。叔，你给我讲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万家。 有万家的魂儿，我爸靠捡煤渣打出来的万川矿业，我万朝守定。这个东平我肯定就不走了。哎呀，我想好了，还是要开采，我就不信那个矿业局能天天盯着我。明天就干。
2: 哎，嫂子。
3: 哎，陈总说让你杀手给安排安排，咱们一块儿去趟那个万川矿业，跟他们负责人见见。看你们时间呗。不，
2: 别，一切听领导安排啊，我们随时待命。
3: 行，到咱们预约啊。
2: 嗯。
3: 哎，
2: 嫂子，最近哥挺忙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个检察长在任命要下来？
3: 可不是嘛，这还没转正呢，直接当了检察长以后，我估计都见不着人了。
2: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幸福会打电话。幸福会的，
4: 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磨合出来的默契。
2: 进来，
4: 哥，
2: 那他们让我问问你在干啥呢？
4: 哦，刚打了个电话。哦，哎，等会儿，正好有点事儿问你，坐。
2: 啊，
4: 冷冰棍。
0: 了，哥？
1: 那个，就是那天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0: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们俩打电话能说啥呀？
1: 那你跟郑亚平说的，怎么跟谢鸿飞和洪亮说的对不上呢？
0: 是吗？
1: 是啊。
0: 嗨，哥，
1: 嗯，
0: 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太忙了，每天一堆电话。他郑亚平忽然这么一问，那我就随口一答，真没当回事儿。哥，谢主任被调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
1: 你怎么知道他被查了？
0: 东平就这么大，咱都是搞法律的。
1: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哎呦，得有挺多年的了。我在县检察院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哎，哥，
1: 嗯，
0: 你问这些干啥？
1: 这不是要升检察长了吗？组织上还是要对我进行一下考察。
0: 嗯，我懂。
2: 开饭啦！大少爷、小少爷们，请坐席。
0: 我先过去。
3: 哎，李健。
4: 关主任，帮我约一下监狱的时间，我想见一下万海。
3: 见万海？啥时候啊？
4: 越快越好。
3: 好的，我马上办。哎，李姐，你怎么突然想起见万海？是他的案子？
4: 别瞎猜，明天能去最好。
3: 好的，李姐，马上办。

0: 谁啊？谁啊？
1: 表现不错。
0: 哎，我问你谁呢？
1: 小群群。
0: 什么情况？
1: 老孙，向群。
2: 侯亮，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0: 你说你一个马上要离开的人了，每天工作至于这么多吗？
1: 又不是要离开人世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呗。再说能力这么强，领导舍不得要走了，总得说最后再使唤使唤，也可以理解。
0: 那他这是又给你安排新任务了？
1: 小梅来了。
0: 啊？
1: 老惨了。
0: 这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那老孙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凯柱还是东平啊？
1: 东平，
0: 行，我不问了，你去吧。
1: 这么痛快答应了，有什么陷阱？
0: 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一趟。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喷过了，喷过了。
1: 我喷。
0: 你给你自己喷。哎呀，行了，哎，会。
1: 加个班儿，
3: 欢迎呢。
4: 哎，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3: 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
4: 好。对了。他是东平市
3: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呢？
5: 知道了。
6: 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儿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哎，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干什么呀？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你说你一天拉了个驴脸给谁干的？你爹死娘嫁人了？你给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爸，
7: 你给我来劲是吧？
8: 去好了好了，
6: 你
8: 走。
6: 说你不服啊？我怎么养你？
8: 快快快，
6: 上去上去！开工啊，开工！有能耐啊，
8: 有能
6: 耐，多跑两单，别跟我较劲去。谁呀？
5: 是龚小志先生吗？
6: 说。
5: 是我，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
6: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

0: 你受啥？能不能这次在不耽误你的时间的情况下，给你问点事儿啊？
1: 说，
0: 乔振兴，你认不认识？
1: 谁？
0: 乔振兴，不认识。他们跟你打过拳吗？你咋能不认识呢？
1: 你谁呀？
0: 我的哥们儿，是不是跟你打过拳？
1: 跟你有关系吗？

0: 我不是想跟你要钱，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你不是他哥们吗？
1: 我是找我干嘛？你自己问他去。
0: 我工作这么多年了，厨具都带了好几次了，我你起码得长长。
1: 师傅。你家电梯咋不动了？
0: 每天物业通知啊，全小区都停电了。
1: 那边那栋呢？全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不是你，不是两外卖，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停电咋的？我帮你送啊。
2: 我喊送啊。
1: 行。你不是请我办事吗？16楼，20楼，你选吧。别，你去往20楼的吧，就旁边那栋。快快，别撒了。
2: 真不简单。

0: 素质好，气质佳，跑得快，态度甜，因为向领导打赏5块钱。你问我那个事儿，别问我。你去个地方，站前街丽人美甲店，找个老娘们儿。
1: 谁？
0: 王丽。
1: 你去。

0: 泡啥？
1: 找人。
0: 找谁啊？
1: 美甲王丽。
0: 哎呦，那天找对人了，我叫王丽。
1: 你好，你好。
0: 来，来的够早的，吃包子吧。来，您开始吧。哎
2: 呦，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0: 死了。
2: 谁死了？
0: 你这个死皮太死了啊！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
2: 不，
0: 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
2: 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
0: 哟，我认识小智那可多啊，哪个呀？
2: 龚小智。
0: 出去。出去。我不知道，
2: 我还没说什么。
0: 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
2: 这个龚小智，
0: 我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呢？你提他还好，提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个瘪犊子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

0: 是啊，万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关文博。幸会。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啊！二位今天咋到我这儿来了呢？
1: 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万海，注意你的态度。
2: 是是，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
1: 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
3: 他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
1: 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 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两年，两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
0: 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两位检察官的？您瞅您问的这二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张文京，说句实话。

我说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两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两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 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啊。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 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啊！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

0: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帮人采个水样，之前那个要对比的样本呢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你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
1: 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
0: 好嘞，明了。
2: 这个还有意义吗？

0: 还真有个事儿，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杨静？
1: 嗯。
0: 哦，知道。你脸咋红了？
1: 脸红了。
0: 算了，这太善了。哥，生前跟这人联系过几次？他知道我跟杨……啊？哦，我和赵大干啥去呀？我哪知道啊？所以我想问问他，当面能安排吗？
2: 这事儿你放心啊，只要我在。
3: 你问他啥，他说啥。
4: 你先出去。
3: 啊？
4: 请你先出去。
3: 为啥我先出去啊？
4: 你在这儿，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洪亮，是吧？是，从海州过来的。是，知道组的。是，解散了。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给我上手段了。那就是对乔振兴上手段了。
1: 我呢，确实是说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拿到了乔振兴生前，很久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话记录。合规合法。 我是乔振兴的好朋友，他走得不明不白，我确实心有不甘。我想知道有什么事儿是他没完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他。

0: 我爸，我妈。我妈身体一直不太好，前几年走了。
1: 还不行。
0: 我爸走得早，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你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职业的？
0: 会计。
1: 因为啥呀？
0: 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
1: 结果呢？人抓着了吗？
0: 没几天就抓着，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那年我12岁。
1: 那得是10多年前。哪一年啊？那是
0: 13年前。
1: 小杨，我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
0: 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
2: 明白了，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
0: 对。
1: 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3: 刘主任，辛苦辛苦辛苦啊！
4: 哎，刘主任，
5: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3: 陈总，
4: 万总，终于见面了，
3: 久仰久仰啊！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一步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这矿啊采上来处理完就搁这儿，然后呢车来从这儿运走。我跟你说，前几年呢，这地方24小时轮流转，灯火通明的。
4: 哎，这一看就很久没开工了哈。
3: 哎，这可不咋的嘛。这不刘主任把您带来了吗？咱就希望能把这个现状改变改变，希望咱们能合作成功哈。陈总，咱一步里边，我给您介绍介绍矿区内部环境。陈总，您留神脚下啊。
6: 跟着。哎呀，
3: 咱这矿可惜就可惜在这几年不让开工，停工啊。这要是正常运转起来，那刘主任知道咱这矿当年的产量嗷嗷的在东平。
6: 是
3: 真的。
4: 你这个设备都停了3年了吧，还能用吗？
3: 咋不能用呢？我跟你说啊，咱这套设备当年呢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6: 来
3: 稍微调试调试，正常使用没问题。
6: 来，给我你这个。
3: 来，您这边请。
5: 万总，您表个态吧。
3: 哦，好。那既然领导让我表态，我呢就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咱们这次合作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天龙集团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我们呢适当的释放一些股权，至于这个释放比例和你们注资的金额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绝对控股。哎，陈总，这就是我对咱们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您看，
5: 陈总，您有什么想法？
4: 刘晨，我这边呢，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5: 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

0: 但是陈总的意思是要全资收购，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你也知道，咱这矿是个家族企业。
1: 里面的人听好了，我姓万，叫万长，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万红，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诸位，
1: 你给老子滚出来！万红，状元是不是这里学的？这个矿不卖。
3: 你们哪来的呀？
4: 我告诉你们，我姓万，叫万朝，这个矿老子不卖。你他妈笑什么笑？你谁呀？我告诉你，这个矿老子不卖。
1: 你也吵吵了，
4: 不卖。
1: 走屋里去，
4: 我不卖。
5: 老师，
6: 咋又是你？
5: 你本不姓龚，姓孙是吧？你要找那王丽是你妈，你爸孙一虎，对吗？
6: 你爸孙一虎，你全家孙一虎，
5: 你那么恨孙一虎呢？

0: 上告诉你说，孙玉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你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我跟他一样，我也是。他死了。
1: 他死之前一直在查131抢劫案，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
2: 你干嘛来了？你是把他给带来啥意思啊？你来干嘛？赶紧走走走！
3: 王丽，
4: 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个问题：孙玉虎是不是杀人犯？
2: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警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们管人了？
4: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你真要抗诉吗？ 这些你看过吗？你觉得有问题吗？李杰，万海案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
1: 我当然知道。
0: 行，那我先去忙了。
1: 老谢，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办这事儿吗？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信任的人。

0: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1: 得有挺多年的了。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0: 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万海岸你们配合的挺默契。
2: 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3: 瞅见没有？我说啥来着？
4: 叔，大半夜不睡觉，等啥呢？在这
3: 等你呢，祖宗。我一猜你就要整这出，人白天刚给咱把封条贴上，咋的？你又要撕啊？
4: 我就要把封条撕了，不撕咋挣钱？咋开工？银行利息贷款咋还？
3: 你别管我咋还，反正封条你不能撕。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撕封条，警察把你抓进去。
4: 警察？那让警察把我抓进去了，这生活都过成这样了，怕啥呀？你把我抓进去，省事儿了。我想我爹，我见他。
3: 行行行，你别给我整这出。行了行了，你们都散了吧，散了吧，今天不干活了。
5: 超，刚才那叔跟你说那些，你往心里去点，你琢磨琢磨啊。
4: 是，你们俩是长辈，你们俩大人，我小孩，听你们的。回睡觉了，
3: 赶紧回去吧。
4: 叔，陈贵他们今天所有人的工资我没发呢。你帮我把工资发了，辉哥，这情况你也看着了，钱我是给不了了，管我输药吧。
6: 哎，小万总，
4: 管我输药。
6: 万总，那大家伙的工钱，你给结一下呗。
7: 对啊，我们工也结一下呗。
4: 结什么工？
6: 那就让我们开工，要不然你给结钱。
8: 开工，小万总说了，开工开了工就有钱了。
9: 开工，
8: 不是你挣，行不行？万总，
3: 行行行行，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8: 走，
3: 开工了，
10: 就
3: 开工。
10: 跟着一块下去吧。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杀害你的凶手我们搞错了。
7: 乔主任，乔主任，你把话说全了。
8: 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景峰。
9: 为什么？
10: 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9: 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四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10: 你走程序，我批。
9: 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10: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11: 这是电话的截图。
9: 谢谢。
11: 给妈妈看。
8: 我爸，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2: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
6: 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5: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果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有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三个女孩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却都有同样的遭遇。
1: 我才一个打你三个。
0: 他们集体报警，想要惩罚劈腿渣男，可渣男的诸多女友还在更新当中。
2: 就是1到3号一个女孩，3到4号一个，4到5号一个。
3: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很惊讶，他找的女生怎么都这么好看。
0: 他们全都条件优越，却爱得卑微，为他付出巨款。
2: 如果我不给他，就一直冷暴力我，不理我，不搭理我，不花钱就狗也不要了呀，啥都不管了。
0: 控制、索取、欺骗、挣扎，当他落网之后会如何看待这一切？
4: 不算啊，我又不是跟他们谈恋爱。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他们的复仇。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在某天清早，在上海市普陀区的某栋公寓楼下呀，来了三个女孩子，她们都是一宿没睡，满脸疲惫。而她们之所以聚在这儿啊，是因为她们一块报警了，她们想让警方把楼上的一个男人抓起来，那人叫李泽。三个女孩跟这李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我们三个的关系，我才一个，他们三个。
5: 原来如此，楼上的那个李泽呀，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劈腿渣男了。再一细看，这三名女性嘛，都挺漂亮优秀的。一个叫张梦琪，温婉居家；一个叫刘倩，职场精英；还有一个姑娘叫小林，才19岁，还是个大学生啊。这是三个不同类型也没有生活交集的女性。李泽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他知道自个儿被报警了吗？警察来。

0: 来到的时候，李泽嘛还在熟睡当中，一脸发懵，直到上了警车，他才清醒过来，说了这么一段话：“
1: 你的钱很脏，用掉了，
2: 对，
1: 用了100多万，
2: 他的跨度是1年接近2年。”
0: 原来如此，李泽跟女友的交往过程啊，还涉及到了大量的金钱往来，这也是女友们报警的原因。但是李泽却说自己只有一个女朋友，就是报案人之一的张梦琪，他从张梦琪那儿拿的钱也是张梦琪自愿给他的。那么张梦琪是怎么看待李泽的这个说法的呢？另外两个报案人刘倩和小林跟李泽又是什么关系？
3: 主动来找我搭话。
0: 提起李泽这个人呢，张梦琪是爱恨交织，情绪复杂。那还是2024年的年初，张梦琪在自家投资的一个按摩店里头啊，第一次见到李泽。当时张梦琪24岁，李泽25岁。
3: 因为他穿的是一件那个就是赛车的一个外套，主动来找我搭话嘛，意气风发那种小伙子。我比较守规矩，比较安静。
0: 张梦琪文静内向，几乎没有恋爱经历。但是李泽呢很不一样，他不仅热情阳光，还阅历丰富，好像什么都懂。
3: 我喜欢赛车，他就是赛车达人。我喜欢看电影，每个电影他都有自己的讲解啊，然后就是知识非常渊博，你就会很崇拜他。我觉得哇，这人好有趣。
0: 可惜啊，张梦琪呢也是在很久之后才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你突然遇到一个人跟你完美适配，他特别迁就你，体贴你，你一定要小心，这可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杀猪盘。但是在当时，张梦琪正在被另一件事困扰着，他因为跟父母闹矛盾，决定一个人呢留在上海过年。就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李泽出现了。
3: 他说他也跟他家里关系不好，我就感觉哎，我们俩情况相似，就给你感觉就是他就是你的什么知己呀。
0: 李泽的一句我懂你，让张梦琪彻底沦陷了。但是两个人刚确定关系，考验就来了。李泽说自个儿的生意需要周转，希望张梦琪能借他2万。
3: 他是富二代，不缺钱，需要你这2万只是为了周转。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贤妻扶我清远志。
0: 听出来了吧，李泽借钱的理由是为了两个人的未来而打拼，而他的这个富二代身份不是说说而已，他也给张梦琪展示了自个儿的实力。
4: 他会去开豪车接送女生，然后而且有多辆豪车来回替换，会给他看一些自己生活流水，证明自己非常有财力。
0: 所以张梦琪最初借钱出去啊，是真的相信李泽。但是当他付出的越多，也就越困惑了。每当他痛快转款的时候，李泽就会特别体贴周到，对他无微不至。可一旦他周转不过来，表示出犹豫的时候，李泽就会突然冷淡下来，对他不闻不问。
3: 如果我不给他，就一直冷暴力我，不理我，不搭理我。当时就是特别缺爱，就是脑子里就只有他一个人，沉默成本太大了。
0: 是啊，感情的依赖也是有惯性的，张梦琪不愿意打破幻想，只能一次次的用真金白银维系着跟李泽对自个儿的爱。才2年时间，李泽就向他要了122万。这样下去张梦琪也吃不消啊，他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是一落千丈。
3: 开始我是住15000一个月的公寓的房租，后面跟在一起的时候，我一个月的房租只要2500，4个人合租，基本上所有钱都给他。
0: 可是张梦琪都这样了，李泽还没放过他。有一天呢，他索性拎着一袋子现金给张梦琪，让张梦琪转账给他。
5: 那么他用现金跟这个女的换钱，那么这个女的后期发现了这个钱并不是真的现金，而是他自己买来的练功券。
0: 这已经是在明着骗了，但是呢，当骗局被拆穿了，李泽的反应是这样的：
3: 我当时就要报警，他一直就是下跪啊，打自己，吐在我面吐血，就是让我不要报警，说他也不知道是假钱，说他也被别人骗了，因为我也不愿意相信他是一直在骗我。如果说要我说服我自己相信他一直在骗我，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
0: 张梦琪不敢报警，害怕报警，男友要真的是骗子，他 他不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傻子了吗？那既然如此，张梦琪又怎么会走到报警这一步的？前面提到的那刘倩和小林又是怎么出现的？这就要多亏了大数据了。张梦琪说啊，他在最为煎熬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儿，到某个社交平台上发帖，他发布了两个人的合照和感情经历，希望广大网友给自个儿出点主意。
3: 评论很搞笑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你到底骗了他什么啊？就是这也不帅呀，姐妹。
0: 网友们都在劝分，可张梦琪还是没有拿定主意。但是，他没想到，几个月过后，这帖子竟然被推送到了一个人那儿，这人就是刘倩。
3: 那条小红书有个女生发了被骗钱，并且那个女生跟他在一起500多天。
0: 众所周知，平台的这个大数据啊，有一个能力，就是向可能认识的人推送有关联的内容。刘倩虽然不认识张梦琪，但是张梦琪旁边那男朋友李泽，刘倩可就太熟悉了，因为那也是她的男朋友。而且呢，刘倩跟李泽的交往时间比张梦琪还要长。可想而知啊，刘倩简直难以置信呢。她赶紧就给这个张梦琪发私信，把自个儿的情况全都说了，
4: 然后才发现大家都被骗了。
0: 以下就是刘倩的回忆了。那还是2023年的时候，27岁的刘倩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大学刚毕业的李泽。
3: 年纪小嘛，他比我小，就蛮有那个弟弟那种样子啊，就看起来很乖。他不抽烟，也不喝酒的，是个很干净、很乖的男生。
0: 你看，李泽的人设又变了。在张梦琪那头呢，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同龄者；而在刘倩这边，他是初出茅庐的乖巧弟弟。当然了，一些基础设定还是不变的。李泽也说了，自个儿是富二代，也同样是一个投其所好、特别妥帖的男性朋友。
3: 口说一句你饿了，但就是会直接给你点外卖，你想听啥就说啥，那话我听着心里挺舒服的，那去提供情绪下。
0: 刘倩呢也意识到了李泽的好是有条件的，他同样是以生意周转为由向刘倩借钱，也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在2024年初的时候啊闹过矛盾，分开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在那时候李泽无缝衔接上了张梦琪。可他随后呢又跟刘倩复合了，从那之后李泽就同时和他们俩保持着恋爱关系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俩女孩都没发现彼此的存在呢？原来李泽呀早就做好了相应的预案，他跟刘倩复合过后并没有继续同居，而是租住在了同一栋公寓的上下楼。他同时跟张梦琪约定好了，每到周末的时候张梦琪就会住到他这儿来，因为刘倩一到周末就会出去旅游或者是出差，
5: 也是利用一个时间差嘛，导致他没有发现。
0: 李泽真的是太有心机了，但即便如此，女友们也是敏感的，他们也发现过一些蛛丝马迹，
3: 就比如说什么卸妆膏啊，什么女生的洗面奶，不是女生的毛巾啊、拖鞋之类的。
0: 都这样了，他们为什么还要跟李泽在一块儿？因为李泽还有两道杀手锏，其一就是一条小狗。这条小狗啊，是李泽在2024年春节的时候买来的，他那会儿刚和张梦琪确定关系，与此同时，他也在向刘倩求复合。
3: 看了之后他就买条狗来哄我的那种感觉吧，我本来就很爱狗的。
0: 刘倩因为这条小狗跟李泽重归于好了，而张梦琪呢也觉得李泽是为了自己买的小狗，就这么着，那小狗就跟孩子一样成了维系感情的纽带了。而李泽呢，他就更有理由要钱了。
3: 我给这只狗也转了很多钱，骗我说狗寄养在扬州一个月需要15000的一个寄养费。我们有了那个小狗之后，就每次想跟他分开，我都为了小狗就算了，因为不花钱他就精神压力我呀，不花钱就狗也不要了呀，啥都不管了。他们说我会受不了，然后我就会把钱给他。
0: 两个女友就这么被拿捏了，因为他们对情感有依赖，对宠物有责任，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会觉醒，也会质疑。可是，一旦提到分手呢，李泽就会使出第二道杀手锏，当场大哭。 这是一段李泽发给张梦琪的语音，就发生在某次争吵之后。
6: 我哭是因为我想告诉你，就是我想跟你更好一点，哭完之后我才事情解决之后，我是会更爱你一些。
3: 特别是想在女儿面前哭，不想在女儿面前下跪，下跪求原谅啊，她的绝杀呀、啊。
0: 当心爱的男人像孩子一样无助，哪个女性不会母性大发呢？所以他们又陷入了下一轮的恶性循环。三年以来，刘倩也断断续续地为李泽花了40多万，可是谁都没想到，因为一个网贴，女友们发现了彼此的存在。可想而知，当残酷的真相摆在面前的时候，张梦琪和刘倩终于清醒过来了。但是这还没完，就在当天又有人联系刘倩了，她收到了小林的私信，
3: 说你认识他吗？我被他骗钱。
0: 这就是小林，才19岁，还是一名大学生呢。小林表示，他在2025年9月和李泽确定了恋爱关系，短短一个多月，他就被李泽骗走了40000块。
3: 国庆节那个阶段，我去他家之后，我就发现有女生的痕迹在，然后我就开始怀疑了。
0: 小林的出现也让张梦琪和刘倩出离愤怒了。小林才19岁啊，李泽的行为实在是太过无耻了呀。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那一幕，女友们展示了大量的转账记录，表示交往期间张梦琪向李泽转账120多万，刘倩向李泽转账40多万，小林才交往一个月这就转了40000块。李泽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不齿，可是呢，他被传唤过后啊，却另有说辞，他认为自个儿或许是不道德啊，交往的女生多了些，可那些钱都是女友们自愿借给自个儿的呀，自己也确实是用于生意周转了呀。
6: 我来了上海之后呢，他刚好就在上海，我就开始跟开始做生意了。
0: 李泽表示，生意场上的事儿有赔就有赚，怎么能怪他呢？再说了，借贷关系又不违法，怎么能说是诈骗呢？但是李泽被传唤的第二天呢，他就被更多的事实打脸了，因为又有女孩到派出所报警，一时间越来越多的女友出现了，他们扩展到了7个人，而他们拼凑出来的事实啊，更是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3: 去年那个国庆节我就不在，就是1到3号一个女孩，3到4号一个，4到5号一个，她把时间分给了好多女孩。
0: 这7个女孩的年龄都集中在19到30岁，自身的条件呢也都十分优越。
3: 一个女生里面2个是，我是本科嘛，其他几个女生小年纪小一点，在校大学生。我看到她们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她找的女生怎么都这么好看。
0: 张梦琪都开始心痛共情了。因为其他几个女孩都太小了，简直就是涉世未深。可是李泽不仅欺骗了他们的感情，还向他们提出了经济上的要求。随后警方呢也起底了李泽的家庭，起底了李泽所谓的事业，那真相啊却令人困惑。李泽明明是名牌大学毕业，聪明有能力，可他愣是不想搞事业，就是想靠他人的这个爱的供养。李泽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8: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7: 免费，免费，真 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

0: 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哎，我们刚才说呢，上海警方接到多名女性报警，把他们的男友李泽给传唤了。报案的女性说，李泽同时跟他们多人交往，并且骗了他们很多钱，最多的一位先后转了给他120多万。可是对于女友们的指控，李泽却说啊，那都是为了生意周转，找女友们借的，不属于诈骗。不得不说，李泽还是挺懂法的，知道一旦认定诈骗，自个儿就涉嫌犯罪。为了调查案件的性质，警方也起底了李泽的这个身份背景。李泽一直说自个儿是富二代，但是李泽的家人连连否认，他们就是个普通家庭。李泽也是不折不扣的小镇做题家。
4: 他就是爱玩，老师就说他1/3的时间在学习，2/3的时间在玩，但是他每次成绩都还很好。
3: 李泽的母亲说，自己的儿子打小就聪明，毫不费力就考上了个双一流。毕业过后，李泽呢也没让家人操心，他找家人要了10万块钱的创业基金，就做起了小生意。在母亲眼里，儿子这两年生意顺利，还有个感情稳定的女朋友，过得幸福安稳。
5: 那么平时这个交易流水也会拍给他母亲，让他母亲觉得自己在上海啊，这是出息了啊，这是挣钱了。
4: 他的生活开销他还是过去了的噻，但是他有谈女朋友嘛，钱不够用，我过来就转一转。
3: 可惜的是，警察的到来把这些幻想都戳破了。李泽从家里要的钱根本就没有用在所谓的创业或者是女朋友身上，他也根本没有所谓的生意。
5: 他所说的那个阴谋，他根本都没有跟人家有生意上的往来，包括他还欠阴谋这个钱。
3: 至于李泽的豪车和富二代身份，当然也是伪造的了，为的就是让女友们相信自己愿意为自己投资。
6: 有2辆车，黑色的跟蓝色的，他说一辆车价值大概是70万，
7: 其实就是个租车公司的车，跟他没任何关系。
3: 李泽这是何必呢？他明明学历很好，人也聪明能干，为什么要走上这么一条道呢？恐怕是因为他太过聪明自负，太自以为是了。
8: 我认真玩的，我所有游戏我都能打到服务器前十。现在风头最盛的游戏《上海前三》。
5: 另外几个有跟他是打游戏认识的，也可以跟让女生对他产生好感。
3: 李泽这样的人呢，确实招人喜欢，可是呢，这也让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靠点小聪明走捷径，不用去走那些普普通通的道路。所以呢，李泽就像一个黑洞一样，用感情绑架了女友们，靠他们的供养维持着自己的体面生活。在他的心里头，他跟多数女友啊，也根本不是恋爱关系。
8: 对，他 生过关系，这个我承认，不算啊，我又不是跟他们谈恋爱，没有后面有过多的交涉，我愿意就以任何法律效应的条件下去承认这个钱是我欠你的，然后我愿意给你打欠条，然后我也愿意去履行给你去还款。
3: 李泽都已经被捕了，还在强调自己并没有涉嫌诈骗，问题是他也不具备任何的还款能力，由于欲壑难填，他还欠下了高额的房贷，所以呢，检察院最终以涉嫌诈骗罪对李泽依法批准逮捕，涉案金额的这个认定工作仍在进一步开展当中。目前呢，谈到李泽这个人，女友们也是对他祛魅了。他们发现这段所谓的感情啊，根本就一文不值。
6: 特别缺爱，垃圾的爱我都很珍惜。说实话了，1.73米，相貌一般，还邋里邋遢吧。清醒过来肯定觉得很后悔。那律师给我分析嘛，说他是 NPD 人格嘛，就精神折磨我们这些女孩子，就觉得很痛苦，但是就是离不开。
3: 刘倩提到了一个词叫 NPD， 这其实是一种自恋型的人格障碍。这样的人吧，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真正的共情能力，需要靠持续的外界供养才来彰显自己的能力。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在感情当中啊，所有以爱为幌子的索取和消耗都是不健康的，也都是值得警惕的。一定得保持清醒，认真审视哦。
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9: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呢，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好灭天。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
8: 他们斗不过他。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原本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小荣，因为中考失利，加之高中的学业不顺，开始沉迷手机，逃避上学。而用尽手段都无法让儿子重新振作的王女士，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小荣送到了上海的一家戒网瘾学校。她期盼这所学校能让孩子迷途知返，可不成想却让小荣陷入了更深的深渊。
1: 在里面的那种日子啊，就是很恐怖，他们啊简直就像恶魔一样，训练就是当木桩子，然后被他们打。
0: 更让小龙绝望的是，当他深陷噩梦，想尽办法向父母求助时，父母却无视了他的呼救，甚至明知小龙惧怕这所学校，还再次将他送了进去。
2: 那得为他以后着想呀，狠不下来心，就觉得他废了呀。
0: 王女士觉得把孩子送去戒网瘾是在救孩子，可调解团队却毫不留情，说他害孩子而不自知。
3: 当儿子已经反反复复求救，他得到什

0: 我要给他一些教训。你都失明了，你哪里看得见你的儿子哦？那个时候
1: 为什么爱会变成害？又是什么让他面对众多专家的批评依旧不思悔改，理直气壮？
2: 我承认我是不会教育，我只能说你们没遇到这样的孩子，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孩子，就能亲身体会我这个心情。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王女士为了给儿子治病倾尽一切。
2: 我们把房子都卖了，卖了32万，给他看病就花了28万8、我们穷家荡产呢。
1: 可小龙却丝毫不体谅父母的难处，反倒处处嫌弃父母满足不了他的消费。
2: 他一直都在说，人家小孩都买20万块钱的摩托车，他想要个啥我都没法给他买。
3: 那正好有分期，而且还没有利息。
1: 甚至一边嫌弃母亲，一边又为了霸占母亲的爱，逼迫母亲把姐姐赶出家门。
2: 他让我就是把他姐姐撵走，不能在这做，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让我怎么学？
3: 姐姐，我跟他不是一个爸爸，我们这个就不是他的家。
1: 难以管教的儿子，委屈崩溃的母亲，为什么从戒网瘾学校出来后，小龙就像变了一个人，让母亲既痛苦又害怕？这个充满硝烟的家庭又该如何走出噩梦，重新拥抱阳光呢？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儿子的噩梦，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他小时候就是巨结肠便秘，得帮助一下他就才能解出来。后来呢就是3岁的时候越来越瘦，医生他说要不然就动手术吧。我们就动了，我以为动完就好啊，动完之后他反而一点都不拉了。我给他灌了3年的肠，吃了3年的泻药，他就拉不出来呀，他漏便呀。我们把房子都卖了，卖了32万，给他看病就花了28万8、我们穷家荡产呢。反正求医的路你们都知道，有时候等这个医生有时候都等半年才能看到，到那小孩从头到尾给他检查一遍，
4: 没问题，
2: 检查他说没问题。那个医生说他是他心里的事，他就不愿意检，要给他看心理医生。
4: 什么时候开始看心理医生呢？
2: 从那个3岁手术过，我们就一直看一直看，从上海看到北京，就这样子，还是解决不了呀。
4: 小龙，3岁就开始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经历，你有印象吗？
3: 那个没有，
2: 他没有。
4: 就是所有医院的就诊的资料是吧？
2: 这就是全部的
4: 检查单子，全留着。
2: 对。
4: 这医院都有好多家呀，各种
2: 对
4: 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间，好多检查报告啊。
2: 求了3年医了，我没有办法了呀，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去找电视台，我得找一个医生能接受的医生，我搁那跪了7天，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背后在默默地做。
4: 小龙记得吗？有印象吗？
3: 就那段时间我妈确实很苦，然后我当时也很小嘛，确实也没有办法。但是在我印象里面，就是我当时呢，就是都是我父母能留给我最好的。
4: 这个病后来是治好了吗？
2: 我们治好了呀，就是媒体的帮助呀。动手术第二天儿子自动拉大便了。也不要看心理医生了，他就自动拉大便了，手术过就自动拉大便了。所以说怎么能让我是相信心理医生吗？我到现在都不认为，我总觉得这不是个症。我就说儿子，你要说抑郁症，我第一个得抑郁症的，那我得坚强呀，我得朝前看，后边的事情不能看，我得朝前看呀。
1: 厚厚的病历本记录着王女士求医之路的艰辛，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武汉，只要听说哪里有名医，她就立刻想办法把儿子送去，甚至卖房要让儿子看昂贵的心理医生。她不敢停下来去咀嚼自己的痛苦，因为她知道她身上肩负着的是儿子全部的希望。

0: 他就这样咬着牙，一门心思往前奔，终于给小荣搏出了希望。那段苦难不仅没有打倒他，反而让他变得越发坚韧。可是小龙和他不一样，他走不出特殊学校带给他的噩梦，甚至把家人也拖进了噩梦。
1: 年初二的事情，我女儿她是她对象出轨了，我女儿过不去这个坎，闹离婚嘛。我女儿呢，当时就是骂她对象，她骂她，她就得说她姐姐呀，她姐姐就这么爆发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吵完就拉倒，对吧？我儿子回家就不行，就得逼着我做选择。他让我就是把他姐姐撵走，不能在这住，你必须做出选择，你选他是选我，手心手背都是肉。他让我去撵他，我这个话我怎么说？我怎么撵？他爸就说，你不会说选择帮你吗？那我就说了，好的嘞。他就点个刀下去了，
2: 干什么？
1: 把他姐揍一顿。他把他姐姐揍的，把这头发薅出来一片。他以前没动过手，他现在就对我动手。我是你妈妈。
3: 就是我跟他不是一个爸爸。
2: 嗯。
3: 然后呢，他结婚的彩礼，包括房子啊什么的，我都劝我爸爸，我说，对吧？虽然不是你亲生的，但是你该给的还是要给嘛。然后他说我白眼狼，就事后还是这么说的。那我绝对不愿意啊，而且他之前就经常说嘛，那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在他眼里面我们这个就不是他的家。
2: 这个争吵我也可以理解啊，大家都有这个情绪嘛。那你跟妈妈说让他做选择二选一，这个是出于什么想法？
3: 姐姐现在就这个状况嘛，他一天两头的去爆炸，我本来就心情不太好嘛，这样会侵扰到我们家啊，你的日子不想过，对吧？你不要侵扰到我们的日子也过不成了。他要是真的就是把我妈扯走了，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家也分裂了。他自己当时的家分裂了，那不能拽着我家也分裂吧。
1: 我那天就是搁河边上哭了两个多小时，我就不想活的，真的太难了。我一生知足，真的过得不幸福。我找我女儿的爸爸，他是不过日子的人，不是我搬的这个家，是他不过日子。我现在我的女儿又走我的老路，他就叫我选择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让我怎么选？
2: 小龙，在你心里不是觉得妈妈不要管你的事情是更好的一个做法吗？
3: 不管和家分裂是有区别的。
2: 嗯，区别在于
3: 就是你不管，但是有些比如说生活上必须的，就是比如说做饭啊什么的，还是需要的。
2: 所以你妈妈跟你相处，她必须得把握好这个度，她在生活上得给你照顾好，但是她在精神层面上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压力。
3: 嗯。
0: 用王女士的话说，自从小龙从特殊学校回来，就像彻底变了一个人，一点小事不如意就会让他暴躁易怒，而承受他怒火的对象毫无疑问就是把他送去特殊学校的母亲王女士。
1: 那我既然是犯了下这个错误，我就尽量的去给他弥补呀。我就是在他跟前，我就是伪装呀，我就是少触动他，有苦自己咽。
0: 一个小心翼翼，一个一点就炸，这样的生活让王女士紧绷到了极点。可即便如此，小龙还是不满意，甚至他开始在经济上对母亲施压。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

0: 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

0: 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1: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他一直都在说，人家小孩都买20万块钱的摩托车，他想要个啥我都没法给他买。所以说我就想着，我的工资钱这一个月我给你买电脑，因为我是做销售的嘛，我这一个月我能拿9000多。我说的，你就磕这个钱给你爸买一个礼物，之后这些钱你就看着买。他反而还得要个16000的。
4: 你有告诉他，就是这个经济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压力的，有困难的，有困难的。
3: 对呀，他就是说你下个月还能拿工资来，那你就月付就是了。他老是这样的不体谅，他就是压迫的那一种，什么问题就得强加以他的这样的办，都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5: 我并不是不懂得体谅，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你要是能做到你就说，你要做不到就绝对不要说，那你要说了就一定要去做到。他说
3: 我都做到呀，我说开了工资给你爸买了一个小礼物，这些钱给你，你可以买几千块钱的呀。
5: 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讲说他的预算是多少，就比如说一个人跟你说要帮你做这件事情，结果他说我能力不行然后就走了，你心中的那种期待感和落差感对于我来讲真的很痛苦的。
3: 我没把希望打破，我跟他说了，他说的我买个11000左右的行吗？我说行，那你等到下个月对吧，我这个月能拿9000多，那下个月我再拿超出1000多的可以，那你再得罪几次非得要个16000的对吧，那不是超出我这个范围了吗？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你就拿这个钱买就可以了，他超出这个范围了他还得说我，那你不能给我买就不要说，他就叫我分期付款，那你我这些钱我每月的工资都花你身上吗？我这个月能拿9000多，我下个月要是挣不到钱了，我卖不出去东西，我哪来的工资啊？
4: 小龙，当妈妈给你比如说9000块钱预算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表达这9000块钱不够？
5: 我就说那正好有分期而且还没有利息。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两句话的回复，你妈妈会怎么理解？她会是什么感受？
5: 她的感受就是我也不太清楚。
4: 你理解不了是吗？
5: 对。
4: 你看你妈妈刚才讲这个时候，她情绪是挺激动的，我们能体会到那种成年人的那种压力感，作为父母的那种压力感，小龙能体会到吗？
5: 因为他们一直都对我就是我经常能看到他们这种状态，所以说可能已经麻木了吧。
3: 我都让他逼的没有爹娘，我一回不换，就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就是小的气我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死亡。不过我的爸妈喇叭我不依，我得把爸妈送到南北坑来去，我才能对得起他。
4: 你是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人生的死角里面，没办法出来了，是吗？
3: 对，我让他逼的真的没法，没办法。
6: 曾经王女士对小龙在特殊学校发出的求助视而不见，如今小龙面对母亲的崩溃也无动于衷。特殊学校的事件就像一道天堑，隔断了他们看向彼此的目光，也隔断了母子亲情。那么究竟要怎么

0: 么做才能让母子俩都走出那段噩梦影响呢？调解现场，小荣提出了两个要求。
1: 这件事情既然发生了，确实改变不了，那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首先是他们和我两方面，就是他们帮我打官司，然后呢我去安静的上学。其实我觉得吧，在学校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是也会好的。学校嘛，老师啊，包括心理老师，他们都愿意帮助我嘛。最终解决问题肯定是他们比我父母要更懂一些。
2: 就是这一部分就交给学校，交给老师，交给你自己。
1: 对，
2: 父母不要再过问你什么时候去学校，你在学校怎么样啊，你考试成绩怎么样，这些不要过问，是吗？妈妈这边觉得
3: 他之前也是这样的，之前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只要把你的衣食住行给你做好就行，出外的事不要找我。不过他早上他还是不起啊，他叫我早上喊他，他又不去上学去了，
2: 这个就会让你很焦虑了。
3: 对呀，我举例一个小事，他早上他爸爸会给我打电话问他去上学了吗，他本身都没上学，他必须还得叫我说谎，他就这个压力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上个星期带他去复查，医生跟他说他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就这一句话，两个星期没上学去了。你就不上我能接受，上学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要施加压力给我。学校开除他就是我的问题，就得必须找他，还得必须上。
2: 妈妈就觉得你又要走这条路，可是你又不好好走这条路。
3: 对，是的，是的，他随心所欲，人家老师不接受，老师给我施加压力，他施加压力，我跟他说的时候，那他就说是我的问题，那必须叫我解决，他把所有的情绪，把所有的压力都给我。
1: 因为我嘛，这个心理状态就一直不稳定嘛，然后有的时候待在学校里，其实也是，
2: 这就是妈妈困扰的地方，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1: 我觉得他努力的方向都错了，这件事情完全不用急，就可以跟人老师去交流啊什么的。
2: 你跟老师交流过吗？关于怎么上这个学，可不可以我今天去明天不去，
1: 这个目前还没有去交流。
0: 小龙提出了两个想法，第一，父母要替他找特殊学校维权，第二，他要继续正常上学参加高考。但与此同时，父母不能干涉他的上学状态，要接受他因为心理状态不好而随时有可能缺课，只有这样他才能按自己的节奏慢慢走出阴影。可王女士却说，小龙的这个要求他能不能做到其实不重要，学校能不能接受才是关键。那么学校对于小龙的想法会怎么看呢？我们联系上了小龙现在所在的高中班主任孟老师。
4: 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

0: 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呢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1: 还有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孟老师你好，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4: 你好。
3: 想了解一下，就是在他在校期间啊，老师观察到的他的状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4: 他这学期入校的时候他比较正常，前一个月就是早晚自习都上，上课也比较专注，表现很好，那后来呢，就是他有晚自习要求，晚自习不上了，这个心里难受，家里面就允许了，那后来呢，就可能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想来，出现这个情况。他这个我跟他谈了，就说你为什么说不想来了，对吧？他说有时候困，第二呢，就是有时候呢，这个心里难受是吧？说就不来了。但是呢，我问他三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想上学？他想上学。是不是想考大学？他说想考大学，对吧？我说既然你这个想上学，想考大学，那你就坚持来。他给我说得很好，但是呢，一回到家里面呢，就变了。
3: 状态就不一样了。孟老师，刚才我们也在讨论就是他这种时去时不去的状态，到目前为止，学校对这个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
4: 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但是要这样时间长了肯定是不允许的。我的建议呢，就是他应该是坚持到学校里来，对吧？在学校里这个环境当中，就有利于他这个心结的解开。早上，对吧？我已经告诉他了，我说你看，我们6:30之前你来不到的话，你至少7点钟来。他呢，这个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好了。
3: 好，谢谢孟老师啊，耽误您时间了，谢谢啊。
4: 好，再见啊，再见啊，
3: 再见。小龙，听到老师说的吧？怎么想？
5: 就是我会去坚持的去嘛。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刻我可能就又难受了。但是我肯定是想待在学校里的，就是我有能力去做，但是我心里面的能量可能已经耗尽了，就是懒得去做。
3: 那让你比如说停下来，停一个阶段，对你来讲也是很难接受的吗？
5: 对。因为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了嘛，而且如果要停一个阶段的话，再去接触新的同学的话，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困难。
6: 我就觉得是逃避。
7: 所有人都希望小龙能够忘记那段噩梦向前走，小龙自己又何尝不想向前走，过上正常而又健康的生活呢？可即便目标一致，小龙和母亲还是在这条道路上充满了分歧。王女士坚持认为小龙的心理没有问题，只是逃避上学，而小龙则称自己很想上学，只是噩梦过去还不到1年，他时常感到没有能量应对生活。两个人谁也不能说服谁，依旧是站在遥远的两端遥望彼此。那么针对他们的困境，调解团队会有什么分析和建议呢？
8: 儿子啊，目前是没有上学啊，躺平在家里，对吧？我深深的能理解你母亲此时的焦虑抓狂，妈妈把所有的最好的都给了了你，你的脾气大起来的时候，你竟然拿着刀逼着你的妈妈和你的姐姐断绝关系，这是儿子所作所为吗？

0: 只要父母亲不满足你的要求，你就怪他们，你从来没有考虑过父母的经济压力。儿子，来往右看一眼，看一眼妈妈，妈妈怎么啦？
1: 她哭了。
0: 哭了你心痛吗？
1: 不心痛。
0: 凭你这句话，白眼狼三个字一点都不为过。我特别气愤的是什么？你拿别人的父母说买20多万的摩托车，你为什么不拿自己去跟好好学习努力上进的孩子比一比呀？我不希望比，但是你口出狂言。如果一个孩子不懂感恩，不懂尊重父母，不懂敬重自己的父母，你的父母他还能看到未来吗？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你懂这个道理吗？你懂这个道理，请你记住，对你今后的人生，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2: 小龙，我觉得你是懂人情世故的，你很细腻也很敏感，懂得这种周旋，但是你要注意心态。你知道你的母亲她一定是为了你好，妈妈其实已经在做弥补了，只要儿子开心的事我愿意去做，对不对？想做这么一个尝试，但是很可惜可能妈妈她的这种能力没有达到，所以你的这种心态一定要从受害者心态转化到一个自我疗愈。你不能够一直因为母亲之前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一直去怪她，当你真的是觉得状态不对的时候，你应该去试着去找一些新的目标，寻求一些新的就是代替的目标。如果说你想要去发泄的话，我教你一个方法，学会写日记，把你所有的不公和你的不快乐和不开心你写下来。当你写完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好像过去了，短时间之内他不会再找我。写出来，写出来就相当于他又消失一次了，这样就避免把情绪发泄在一些无辜的人身上，好不好？千万不要让这些恶劣的情绪继续去伤害一个拼命的在犯了错之后想要弥补你的母亲，他承受不起，因为他已经付出代价了。妈妈这边，我相信你对小龙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一定要学会放下，你要学会接受孩子的成长节奏。他现在就是满脑子都是我一定要去把这个机构告倒，我要去告他们。他很渴望，非常幻想能够告倒他们，能够去报仇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在里面受的伤害太大了。我们说的青春期受伤后的一个，我们叫正义敏感。因为青春期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是建立认同感和公平感。管制学校的经历和他在书本上接受的教育和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在这种被监管的体验中，他的控制感已经丧失了，三观已经崩塌了。就你再跟他去说一些妈妈不会这样做，或者别人告诉他那样是不对的，他都没办法去相信了。在这种极度不公平的情况下，他就会非常希望施害者能够受惩罚，机构受惩罚，父母亲受惩罚，你们真正受惩罚了，我的这种危机感才能真正的解除。
3: 我接触过很多送到特殊学校之后出来的孩子，他们对父母有非常强的憎恨感，但小龙似乎一直在用自我劝慰的方式放弃对父母的憎恨。对于王女士为小龙负责的这精神，就当妈的这精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认可的。但是问题是，你解决小龙的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错了。如母亲所言，小龙不想去上学，或者是今天没有去上学。如果父亲打电话来问，小龙让母亲说谎，母亲对此很崩溃，不觉得这关系很奇怪吗？正常的就是，儿子好，今天我就跟你爸说，你去上学了，但不能你长期这样的。但母亲又不是自主的欢乐式的跟小龙之间达成了合作或者是共识，而是很懊恼很崩溃，就说你看，那我就得跟他撒谎啊，那我很难受啊。作为母亲不能从立场上正确的方向上主导孩子，而是被动的被孩子左右，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你们之间没有形成一种积极的正能量的合作，更 更没有在解决问题上达成共识，就齐心协力，而是你妨碍了我，我妨碍了你，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所以可能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你们两个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你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什么样的母子关系才是健康的母子关系，这是今天的调解方向。
4: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要想走出噩梦，需要母子二人齐心协力，携手同行，而不是相互埋怨，互相攻击。那么经过调解，双方能否放下各自心中的伤痛，去面对共同的困难呢？密室里，观察员李凡以一首诗打开了小龙的心门。
5: 我能感受到小龙，你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世界的人。我第二本诗集的名字叫做《如果这个世界会有创伤》，如果请你接两句，你会接哪两句？
1: 请回顾美好，去抚平它吧。
5: 请回顾美好，去抚平它，去和解。有特别赞，比我写的好。
4: 短短两句诗，透露的是小龙内心深处的善良和光明。在调解过程中，他看似对母亲的泪水无动于衷，但内心深处他从未忘记母亲对他的付出。
1: 他肯定是爱我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是费那么大劲从小把我救到那么多的医院啊什么的。我能肯定啊，就是他确实是爱我的。
4: 小龙已经19岁了，他懂得什么是爱，也相信自己迟早有一天能够抚平创伤。但在心灵的伤口愈合之前，他觉得自己和母亲之间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1: 我会自己去住，暂时的规避锋芒。那么
5: 还有一套房子是吗？
1: 对的。啊，
5: 离得远吗？离现在家里？
1: 不远不近吧。
4: 小龙希望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去慢慢抚平创伤，因为母亲对他总有一种迫切的焦虑，容易打乱他的情绪。而密室另一边，观察员廖新玉恰好也在劝王女士放下焦虑。
0: 孩子这个躺平，你口头说说不担心，实际你心里是很焦虑的。这个躺平它并不是说是一种错，它是一种情绪。那我做母亲的，我们就去看看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躺平，这个躺平的背后我要帮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从今天开始起，你做一个豁达开明的妈妈，在孩子你不要操心过度。我告诉你哈，孩子有些困难，有些苦，有些责任必须让他扛。
6: 对。
0: 还有一点，你让自己变成一个积极乐观温暖脸上挂着笑容的妈妈。这个儿子完全不一样，他跟你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听得懂吗？
4: 观察员廖希玉提醒王女士，对小龙来说，有时候父母的焦虑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小龙已经成年了，无论是躺平还是上学，他都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承担。做父母的更多的是以朋友的身份提供支持。那么经过密室的调解，王女士真的能放下自己的焦虑，让小龙用自己的节奏慢慢成长吗？小龙又是否能放下对父母的怨恨，积极拥抱明天呢？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场上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1: 首先呢，就学校这件事情嘛，肯定是要克服的。然后生活方面的话，尽量的话就是我自己去住，可能偶尔还会给我父母做顿饭。就我希望我跟我妈妈就是能更好的相处，我妈对我的爱是一定有的，希望将来以后都能好吧。
8: 经过这些老师们专家们的建议吧，我也深刻地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不该把孩子送到那个地方去。我再一次诚恳地向你道歉。
1: 妈妈，以后咱们做朋友，以后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走，过去的就放下吧。现在我的心也彻底相信你了，希望咱以后都能好。
8: 以后妈妈再也不会送你那去了，把这个戒心弄掉，你就不会发脾气了，我们就会。

0: 很好很好的，以后做很好的朋友好吗？
1: 好。
0: 好。
2: 妈妈这边以后不要太擅自做主，因为她已经18岁了，
0: 对，
2: 并且小龙的确挺有思想的，
0: 以后就得尊重她，理解她，她不是要起诉吗？我们尽力而为，给她讨个公道。
2: 今后的路还长呢，小龙回去好好上学，不可以把什么事情都推给你母亲，开始学会慢慢去独立，好吧？
1: 嗯。
3: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非驯服，亲情的底色是理解而非控制，这段撕裂的亲情最终指向一个朴素的真理，爱若没有尊重与倾听，变成了最深的桎梏。小龙藏于枕下的刀与母亲深夜的泪水刺痛着每个人的心，所幸的是在困境面前，他们依旧相信爱，依旧期待未来，而这些美好的底色也将是他们走出噩梦的坚实底气。愿所有父母与孩子都能在遇到挫折时学会拥抱彼此的脆弱，让教育回归温度，让亲情重获新生。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四位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为进一步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省委书记尹洪今天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这是江西第24次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西首场跨区域重大经贸活动。今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继续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坚持创新、节俭、务实、高效原则，举办1+19+N场活动，一就是一场主旨活动。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19就是19场专题活动，分领域分行业搭建对接洽谈平台， N 就是 N 场走访会见活动。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抚州调研。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1: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代表建议重点督办会，副主任朱斌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重点督办建议是助推代表反映的民情民意更好融入政策举措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建议办理工作质效的制度性安排。要始终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压实办理责任，加强协同联动，抓实跟踪问效。
0: 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如期启幕。这是赣粤港澳第24次牵手，更是十五开局之年江西借力湾区协同创新共赢发展的关键之举。

0: 湾区浪潮涌动，干婆生机勃发。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与江西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产业互补。江西是全国唯一同时毗邻大湾区长三角、闽三角的省份，丰富的战略资源、齐全的产业体系与叠加的国家战略优势，在区域联动发展中具有独特地位。十四五时期，赣湾合作一路深耕，硕果累累。目前，广东已成为江西利用省外项目资金第一来源地，港资占全省外资总量超75%，双向合作根基愈发稳固。聚力产业共建，深化科创融合。江西依托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持续高效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在赣州，赣深产业合作基金规模达50亿元，63个深圳项目落地生根，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在吉安，42家企业与142家东莞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吉安实验室落地运营，吉安东莞科创人才飞地架起技术对接桥梁。湾区研发加江西制造，湾区资本加江西落地的合作新模式全面开花，科创飞地、产业飞地共建提速，让创新成果在赣婆大地加速转化。与此同时，江西积极对接大湾区规则机制，推进设施互联、机制衔接、服务共享，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湾区企业在赣投资兴业更便捷、更高效。从帮扶协作到深度融合，从单向承接到双向融合，赣湾携手正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样板。十五五时期是江西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的关键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江西将始终以开放姿态主动融湾入圈，打造升级版全方位对接大湾区经贸合作平台，协同推进未来产业创新合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依托创新驱动汇聚发展动能，在老区加湾区双向奔赴中奋力书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在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期间，新余市举行了投资新余湾区型双招双赢恳谈会。
2: 恳谈会现场，新余市从人文底蕴、产业实力到配套服务、营商环境进行全方位推介。来自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核心领域的相关企业，围绕项目洽谈、投资意向、发展诉求等进行交流。
3: 营商环境和领导的干部作风都非常的务实，在物流、原材料等配套方面都在不断的完善，降低了我们的生产成本，所以我们在一天之内实地考察之后就确定签约落户在分营。
4: 从项目的注册、预审，一直到项目的安评、环评、招工，乃至于如果后期能够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我们进行一个全流程的服务，帮助企业快速的落地、快速的投产。
1: 宜春以规范明晰基层职责为抓手，着力破解困扰基层交叉扯皮等难题，推动基层减负落地见效。
5: 近期雨水较多，宜春市沅州区卧江镇工作人员加大高标准农田巡查力度。过去，农田建设、验收、管护及资金申请全由乡镇承担，基层压力大，精力不足。今年推行乡镇履职清单制度后，工作局面焕然一新。
6: 现在这一套全面由区域农业农地局统一来规划，我们负责管护这一块，更有精力去做办公其他的事。
5: 乡镇履职清单分为基本履职、配合履职、上级部门回收三类，清晰界定权责边界。根据实际，卧江镇梳理确定基本履职121项，配合履职99项，上级部门回收155项。
7: 对于哪些该干、哪些配合、哪些上面要收回的边界都分得清清楚楚，我们按单履职就能集中精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实。
5: 为防止清单挂墙空转，宜春从市乡协作、职责准入、1、2、3、4、5办理、财政保障、考核问责5个方面健全机制，配套完善岗位分工，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
8: 聚焦清单怎么落、责任怎么定、执行怎么管，全面系统的推进，打造了从边清单 用清单到管清单这样的工作闭环，推动清单落地执行。
5: 以财政保障为例，当地建立起清单引领、权责匹配、保障有力、激励相融机制。320国道贯穿宜丰县十市镇，过去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最终压给乡镇，如今清单明确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乡镇仅管护乡村道路，经费由县财政保障。
9: 乡镇在这一块也有支出压力，现在让大家知道了该干啥、怎么干、经费哪里来，我们也能把更多的财力用在保障民生上。
5: 目前宜春全市163个乡镇街道已全面公布履职清单，三张清单总项数280到404项，其中基本履职101到137项，配合与上级回收事项占比63%，真正为基层松绑减负、提效赋能。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围绕中国旅游日主题推出非遗市集、夜游江西、实景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赣普魅力。
0: 在鹰潭龙虎山，全省11个社区市精品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展现浓郁的赣普民俗风情。在非遗活态体验专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传统技艺，动手体验非遗制作。夜幕下，全省夜游江西系列活动启动，1200名跑者在丹霞秘境中进行10公里荧光夜跑。泸溪河上30条竹筏组成水上长龙，结合光影技术还原龙虎山仙侠山水意境。新溪县将传统剪纸、雕版、印刷等搬上市集，市民竞相参与互动。吉安县举办旅游日主题晚会，舞蹈、时装秀、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享受。
10: 太精彩了，我也打算趁着周末带着家人去吉州窑景区文天祥纪念馆走一走，感受一下咱们庐陵文化的魅力。
0: 新余市金石山矿山公园开启首场美食大集，特色美食摊位前游客络绎不绝。
1: 中国旅游日，让我们跟着阅读游江西。诗仙笔下的瀑布壮丽如画，徐霞客踏访的青山秘境幽深，从秀峰的飞瀑到金顶的草甸，阅读之美与赣普山水再次交融。
11: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一生5次来过庐山，在这里写下了40多首诗词。这首《望庐山瀑布》用雄奇的笔墨写尽了庐山飞瀑的磅礴气势。今天跟着阅读游江西，我们走进庐山，在秀峰景区坐上缆车，近距离饱览诗中飞瀑的神韵。
12: 一路上都是满眼的绿意，感觉身心放松下来。诗仙李白的诗句照进了现实，山水意境让人沉醉。
13: 山水意境不止在眼里，更在体验里。在诗意山水大舞台看一场表演，去花语世界偶遇李白，坐下来品一杯庐山云雾茶，庐山把松弛感拉满。
14: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消出金芙蓉，
15: 有山有水，还有清茶飘香，假期就需要这样放松放松。
13: 庐山还推出了山野音乐会，童趣画展进植物园，高跷表演、木偶戏、音乐快闪，一路走一路都是惊喜。
10: 我们来这儿旅行，就是带着课本里面的知识来到此地，更深入的去学习一些古诗词、古文化，所以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13: 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比武功山，观日景如今在野，游人吕布彩云间。循着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武功山。眼下10万亩高山草甸已经全面返青，满眼都是生机盎然的绿。武功山今年特别贴心，在山路上设置了情感加油站，你会发现这些木牌上的文字好像说出了你的心里话。还没到山顶，情绪价值就已经拉满。
10: 这些文字也有共鸣，我们一路上拍了一路，也发了一路，有情感，有氛围，大家也自然都愿意停留和消费。
13: 登顶经顶，云雾突然翻涌而来，极目远眺，山峦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在这片云端浪漫中，每一位游客都体会到了徐霞客当年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快意。
1: 省慈善总会推出惠育希望。

0: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与幼吾幼少儿之家两大助幼公益品牌，以专业守护、温情相伴，陪伴乡村孩子健康成长。
1: 在莲花县的一家惠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两岁的果果正在养育师的带领下做游戏。可在不久前，他还是个只会躲在奶奶怀里怕生、不怎么开口说话的孩子。
2: 以前我们哪懂这些，我们心里急，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教。
1: 在农村，像果果这样的孩子可不少。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早期教育跟不上的问题，省慈善总会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推出了惠育希望项目。在一次入户走访时，杨玉师发现了果果的情况，马上把他纳入了一对一的早教服务。
3: 入户指导和集体活动帮孩子补全早期发展的关键一课，早干预、早引导、早陪伴。
1: 如果说惠育希望是为低龄儿童筑牢成长起跑线，那么幼吾幼少儿之家则是为留守儿童建起了一个温暖驿站。省慈善总会紧盯留守儿童面临的情感孤独、课外失管等问题，在九个县的46个村实施了幼吾幼项目，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玩耍、接受关怀的专属空间。
4: 我们会组织孩子开展一些非遗制作，还有防溺水呀、健康保健呀、心理辅导啊、绘本阅读等知识方面的活动，丰富孩子的课余时间。
1: 在婺源县丘口镇王村的幼吾幼少儿之家，守护员李米以前是一名在外地带团的导游。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回乡听说村里在招聘少儿之家守护员，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曾是留守儿童，他毅然选择回到了家乡。
5: 小朋友们缺少的就是父母亲的一个陪伴，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陪伴小朋友、关爱小朋友吧。
1: 截至目前，省慈善总会助幼项目已构建起品牌项目引领、社会力量参与、多部门协同的帮扶体系，惠及儿童近50,000人，一份份关爱正陪着江西的乡村孩子健康生长。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我省各地围绕慢性病防控，重点发挥家庭医生在居民心理健康疏导方面的专业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服务活动。
6: 遂川县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围绕中医药养生知识、慢性病科学防治等群众关切内容进行了答疑解惑，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
7: 定期通过电话、上门入户等方式，为签约重点厘清，提供健康监测指导服务，把健康送到群众身边。
6: 景德镇、九江等地举行便民健康义诊，免费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血压、血糖测量等服务。
8: 这样的活动很贴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庭医生服务的实在与温暖。
6: 萍乡市第9届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大赛日前举行，39名优秀少先队员用稚嫩童声讲好红色故事，畅谈美好未来。初夏时节，安义县3000亩蓝莓迎来集中丰收，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今年当地蓝莓挂果情况良好，预计产量可达60万斤，产值超2400万元。
0: 5月16号至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今年活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吃的科学是营养健康的重点。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养生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多种功效。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普通家庭日常吃饭该怎么平衡口味和营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的超级食物大致分为3类，第1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9: 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

0: 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1: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0: 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地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类食材。
0: 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2: 除了备受追捧的网红养生食材，不少标有零糖零脂的食品也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然而这种几乎完全排除糖分与脂肪的饮食模式真的有益健康吗？
1: 营养专家表示，长期戒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还可能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
3: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这些食品当中。
1: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很多人认为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真的是这样吗？
4: 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2: 在人体所需各类营养中，蛋白质是维持机体运转、滋养身体机能的核心营养素，也是家庭膳食补充的重中之重。那么日常三餐该如何精准补充蛋白质呢？
5: 一个健康的正常人，他的能量的需求大概就是2000千卡左右，蛋白质在这其中的比例呢，大概就是10%到20%，所以这样算下来呢，大概就需要70克左右的蛋白质，就是每天。
1: 专家介绍，只要遵循科学搭配原则，依照日常三餐，便能轻松补足身体每日所需蛋白质。
5: 第一个，你肯定要有一杯奶，300毫升的牛奶，牛奶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呢，大概3%左右，大概就是8-9克了。一天吃一个鸡蛋，无气蛋黄，一个鸡蛋大概50克，它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就是6-7克的样子。我们还要吃一份豆制品，下面还有一大类啊，就是动物性食物，我们说的肉类，大概在150克左右的主食，每天吃到这个250克左右，也可以提供剩下的这些蛋。
2: 民以食为天，我国居民膳食正经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但饮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突出。家庭餐桌是践行科学膳食、守护家人健康的第一阵地，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吃饭这事儿看似平常，却关乎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根基。与其追求复杂的方案，不如从一日三餐入手，把科学膳食落到实处，让营养健康理念惠及每一个人。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

0: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
2: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十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1: 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应急值守，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突出抓好短历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督促地方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商务部日前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
3: 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一至四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1.3%。我国支持地方围绕智能、适劳等因地制宜优化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既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又契合百姓升级消费需求。
1: 近日，由新疆乌鲁木齐开往河南郑州的特198次列车从天水站开出后不久，一名男性旅客突发疾病，被困在卫生间里，情况紧急。列车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前方客运调度部门，请求临时停车，争分夺秒展开营救。
0: 事发时，一名旅客听到卫生间内传出异响，立即告诉列车员。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发现卫生间房门虽未反锁，但是却无法推开，里面无人应答。
4: 我打开了，他给地下躺过来。
5: 同志，
4: 他就给这躺过来，我捂半天捂不开。
5: 同志，在里边吗？
6: 他里边有了。
0: 为避免强行开门对旅客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前方客运调度中心，请求在最近的车站临时停车，从车外破窗救人。晚上8:55，列车在元龙货运站临时停车，列车工作人员在值班人员配合下，将卫生间窗户玻璃击碎。
5: 在这红糖哨这个位置了，不行，
4: 小伙，
5: 动不了，
4: 现在昏迷了。
7: 他有意识没有？
4: 没有，叫不醒。
0: 由于窗户钢筋防护栏无法立即拆除，一组工作人员继续在车外观察旅客体位，并传递指令。另一组人员在车内变换角度，尝试开门。经过30多分钟紧张救援，晕倒旅客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目前已经痊愈出院。 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一牧场近日发生惊险一幕，一头棕熊闯入了牧民家中。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棕熊蜷缩在牧民的屋内，随即借助照明声响进行温和驱赶。经过几个小时耐心引导，最终将棕熊安全驱离住所，并护送其返回野外。民警提示，人们如果偶遇野生动物，切勿靠近投喂或惊扰，需要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求助，谨防遭遇野兽袭击。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伊朗当地时间18号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上线运行，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地时间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莫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日前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最新报告显示，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周琳，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

0: 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

0: 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惠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1: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惠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水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惠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惠，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惠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1: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 因此必

0: 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1: 吃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他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只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1: 在电视上面。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1: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1: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1: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1: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来，请。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啊，
1: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2: 这种也还可以。
1: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吗？
2: 对，这种也还可以。
1: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戴
2: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1: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2: 看起来挺不错。
1: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2: 湖水绿，
1: 对，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2: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1: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2: 情绿底。
1: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所以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2: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1: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跟我们说。

0: 6000，3000吗？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收？
1: 可以收是吧？
0: 行，你要么再便宜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我是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啊，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不能打。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来摆摊。今天才23。嗯，
2: 八天
1: 。我15是来摆摊，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跟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看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0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3800吗？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这个。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还是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差了。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

0: 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料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王爱民，
1: 我看你伤口还好吗？
0: 躲什么？
2: 江南正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没完成任务。
0: 脸转过来。
2: 我不转。
0: 转不转？
2: 你要。
0: 不疼啊你？
2: 我不疼。
0: 行行行，你不疼，你是石头。把帽子摘了。
2: 摘帽子干嘛呀？
0: 给你换药。

0: 要是任务完成了的话，这样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你？别动啊！赶紧休息吧，明天找军医给你换药。
2: 哎，李明，过来一下。
3: 追，快点，快点！
4: 你干什么啊？
2: 拿着工具，把门给我打开。
5: 火车门啊！
2: 少废话，快点！
5: 好好好，开开。

0: 快点，快点，干嘛呀？给你们干活了，
1: 注意点。
2: 快点！哎，
0: 干活吗？
2: 来，干，来。

0: 敌军要用这辆火车运送武器弹药去南镇，打咱们二三四师一个措手不及。
1: 让你这么说，二三四师就交代在这儿了，那睡啥睡呀？哎呀，咋整啊？哎，要不咱就学铁道游击队，要出去给他火车炸。
0: 哎，真打仗可不能这样，这里都是弹药，你要炸了，我们这些俘虏全都死。
1: 那我整个镐，我铁轨给它刨了，
0: 能修？
1: 能修？那我拖拉手榴弹炸了还能修啊？
0: 能抢修？
1: 炸了还能抢修？
0: 这机上炸成麻子，三四个小时都能抢修回来。更何况一条铁轨，部队干的就是这个。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我看呀，这扒铁轨跟开车得同时进行，让列车出轨，这个抢修不了。
1: 行啊，那这么干呗。我看这样，我们得展示足够的破坏力，给敌军造成不能挽回的后果，同时又不能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听明白了吗？
0: 啊，就是想下馆子，又不想掏钱，是吧？

0: 哥，以前在营里，我喜欢点胖女子，每次爆炸声传来，看着火光，我总能想起你。
1: 高晨，走！
0: 我觉得这样能离你更近一些。我特别想知道，那些炮弹落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此刻，我穿着跟你一样的军装，炸了铁轨，我第一次干成了一件大事儿。

0: 师长，导演部通报，招募火车站新兵到市，火车备案计划正常发出，增援的火炮和装甲部队未能出发。
1: 师长，政务员来电。
2: 哎，
3: 王大明啊，
2: 你放心，南镇没有重武器，你也不一定会输。
4: 输不输再说吧，这次演习让两个新兵蛋子给搅了，脸上挂不住。
2: 不能这么说，咱们不都是从新兵蛋子过来的吗？啊，你别小看人。
4: 我的人跟我说，这两个新兵蛋子不简单呐。要不我派两个人把这两个新兵蛋子给你送过去看一看？
2: 我不看。
3: 哎奶奶的，你还真的沉得住气啊！
2: 下棋、演习、拼酒、打仗，必须得忍得住。
3: 王大兵啊，这不用你操心。
2: 新兵担子里的苗子，就像锋利的针尖儿。
3: 我早晚会看见的。
2: 他们越优秀，我越能早看见他们。
4: 你说的有理啊！
3: 你以为我光会说呀？
2: 我给你送去的礼物，你收到了吧？
5: 站住！
1: 轻点演习结束了，放人吧，
6: 老兵同志，请放人。

第一次被人举起来，欢呼着，胜利的感觉真好。我发现自己非常想把这个心事告诉女人，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坚信，那天晚上在欢庆的人群里，我看到了他。

0: 师长，我觉得这几个小子还是有点跑的。你看，他们只是在铁轨旁边炸了一个大坑，启动火车，但是并没有开走。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想表达，他们有能力炸毁铁轨，并且启动火车制造出轨事故。
1: 陈大山，你这叫护短，新兵胆儿就这么大，以后进行训练管理，不定出多大的问题。以最快的速度查，谁出的主意，谁动的手。
2: 这样的兵进了部队，一个一个都是定时炸弹，严肃处理，不行退兵。
3: 新兵能退，
2: 7-20团没法退，兵得从内部治。
4: 报告师长，我们团这些年在军事训练上确实落后了很多，
3: 尤其是转力以后，
4: 老是拖实力的后腿。俗话讲，主将无能，累积三军。我做检讨。
3: 先说理由，再摆困难，最后做检讨。 陈大山，自我批评的老三样，你练得不错嘛？啊，你的检讨我记账上，说条件。
4: 师长，我准备从源头抓起，给我5名带兵干部。
3: 几名？
4: 5名。
3: 这次四化轮训的干部一张嘴，你要掉一大半。
4: 师长，全师素质最好的2个连级干部给你调来，啊，做你7-20团的脚底板，抓训练。
3: 抓思想，抓作风，抓养成。从新兵开始抓起，2叉血换下来，我不相信练不出好钢来。
2: 是，下令团，保证向铁令领导学习，练好腿，不迈腿。
3: 练好腿，不迈腿。部队只要不打仗，问题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简单清楚。但当你真的握起拳头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
4: 问题就像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善于隐蔽与伪装，你的拳头有可能会伤到友军。带好一支部队，就像打一次战役，不能有半点轻松。
5: 师长，这次演习险中求胜，我们赢了。
3: 靠2个侦察兵侥幸得来的胜利，真的是胜利吗？
5: 如果不知道胜利因何而来，我将寝食难安。靠运气的胜利不能掌控，比失败更危险。我告诉你们，这次咱们二三四师之所以能反败为胜，主要是因为2个同志，一个呢叫秦汉勇，他渗透斩首立了大功，这是个干部；另外一个叫夏林，我要强调一下。 这是一个战士，这次他不但立功受奖，而且破格提干了。破格提干了，我的战友们，你们好好想想啊，怎么跟人学一学？
6: 他干什么？
5: 这个夏林潜入了敌后，发现了敌人的伏兵，打出了一枚红色的信号弹，把咱们师给救了。
6: 什么信号弹？啊？什么红色信号弹？咱们演习一共打几颗信号弹？
7: 多新鲜呐！一发信号弹就提一个排长，你要悄悄多打几发，那不提一个团的干部吗？就一个信号弹，
6: 红色的。
7: 啊！我，班长，那我打的，
8: 那我打的，
7: 吹什么呀？你又还得过日子了，你打的，你打的，
8: 真我打的。
7: 你别不信，我就拿毕军那个姓李那个干部的枪打的，不是故意看见了？哎，大明白，
8: 我不在。

0: 呀呀呀呀呀！这到了，哎，
1: 篷布到了。哎，对对对，上杆，真的弹破了。
2: 太奇葩了。
3: 你想让他赖谁？只能怪我们自己掉链子。这件事情一定参谋长盯上了。病是你解的，情况你说。这一届新兵的训练非常重要，怎么搞好新兵连的建设？你给我提个建议。

0: 团长，我就是一军务股长。
1: 你别给我装的啊！假谦虚，有什么讲什么。
0: 是。团长，今年这茬新兵里面有好几个，那是相当活跃的。路上就打起来了，还有樟木火车站也急，当着干部的面呢，想哪干哪。当然了，结果是好的，但是这事儿我就现在回忆起来，这后脊梁直冒冷汗呢。
2: 你也知道怕，
3: 像这样的新兵大概有几个？
0: 80多个。
2: 哎呦我的娘了，这么多
0: 啊。所以团长，咱团要想翻身，我建议啊，把这批捣乱的咱给他集中起来，这样呢便于管理，放在一块儿攻坚克难，出不出成绩没关系，关键这样好管理呢。你要是分到各单位去，那是摁了葫芦起了瓢，摁了葫芦起了瓢，将来顾此失彼啊。
3: 是个办法。哎，换个积极的角度想，也可以把条件好的新兵选出来，变成一个连啊，当成标兵连培养。
0: 不过这样会不会让其他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2: 什么抛弃啊？抛弃谁啊？货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以先进带后进，我们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定了，就按这个思路走。
0: 是。
2: 等新兵下连以后，
4: 表现好的贬入一连，捣蛋的贬到三连去。
0: 那处分的事儿再等等呗，再观察观察，给他们一次机会。你看呢？
2: 参谋长不会让我们等呀。参谋长的原话讲，迅速查清，严肃处理，不行就退兵。你想我们能怎么办？按参谋长的意思办，你去处理吧。
0: 是。
5: 不。
1: 报告团长，我是来。
2: 你来干什么？我不知道吗？你来请求处分的吗？来听老师的命出行的吗？
0: 我们说了半天了。
1: 报告团长，樟木火车站几个新兵离队和炸铁轨的事情，我的确知情，应该承担责任。
2: 你觉得你的肩膀宽，能替我挑这个担子？好，你来。这个椅子你来坐，我这个团长你来当。想想，我再重申一遍，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你们没有离队，也没有指挥他们去炸铁轨，这件事情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是我七二零团的军务股长，一个是从师里输血过来的基层主管，我要处理了你们，那以后谁给我七二零团来擦屁股啊？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但是团长，这对那几个新兵不公道。
0: 是啊，
2: 公道。陆平潘，你这个学生官，念书念傻了吧？军人只讲纪律，讲习

0: 你个傻张，你干什么？
1: 报告。
0: 哦，
1: 市里想把这次表彰大会放在咱们团。哦，想给新兵搞一次领章和帽徽的授礼仪式。
0: 这不是胡闹吗？哎呦我的娘嘞！哪有新兵一来就发领章帽徽了？这是哪个傻子？
1: 市长亲自指示的。
0: 他说这次新兵经受住了考验。市长的指示。啊。市长这种激励加鞭策的目的非常明确。啊，我们要领会，表彰大会要办好，要保障万无一失。

0: 首长好，首长好，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搏精神，最终。
1: 你俩坐吧。

0: 坐吧。坐。
1: 侦查员战士，总副会王光磊。
0: 高亮。
2: 到。
0: 你要是坐不住，你就站着吧。
3: 我能坐住。宋部长，你有什么事儿非要现在说？那楼下正开表彰大会呢，你说一旦表彰到我了，那连里找不到人，多着急啊！千万别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整个表彰大会啊！
0: 你的心态倒是不错，很乐观吧？可惜方向反了，找你们来，想跟你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演习的时候发生的事儿还记得吧？记得就好。咱们分三步说啊。第一，路上你们打架闹事儿，聚众斗殴，有这事儿吧？态度很好，那理起来就快了啊。第二，接兵团在樟木火车站被俘的时候，你们组织新兵哗变，擅自离队，这事儿也有。
2: 这事儿没有，我们哪什么哗变，我们那是组织大伙营救战友。
0: 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4: 有，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
0: 好，第三，你们俩盗窃手榴弹，损坏国家设施，差一点炸毁铁轨，千真万确吧？
2: 这不对，我们那是为了帮助我们师打赢这一仗，所以才去炸铁路。而且我没炸坏铁路，我在铁路旁边我炸一坑。
0: 我说你别搞错了啊，234师打赢仗不是因为你们抢火车炸铁轨，明白吗？
4: 首长，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我先表个态啊，你们俩是我接的新兵，体检、政审都合格，但是在接新兵的路上遇到演习之后，你们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说，就这么三件：打架、闹事儿、擅自离队、盗取武器、破坏铁轨未遂。啊，
2: 师长，你这说太严重了，根本没那么……
0: 先听我把话说完。这个事情，有些是干部现场发现的，有些是事后摸清楚的。幸亏发现的早，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否则可能给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们军务股经过研究，上报团党委同意，觉得你们不适合留在部队，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对你们做出退兵处理。
4: 退兵？
2: 处长，你真是不能吓唬我们啊。
0: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部队会尽快和你们原籍的武装部取得联系，把情况说清楚，把退兵的理由说清楚。至于档案里怎么写，

0: 我再斟酌斟酌。行了，回去收拾东西吧，明天连部的活动不用参加了，直接到军务谷来报到。
1: 不行，我不接受，凭什么退我？我做错什么来把你退？我就不走。
2: 吴一，
0: 这是野战部队，不是你们部队大院，大院子弟也不能犯浑。
2: 孙连志啊，不当俘虏是我们错了啊！
0: 再说你们干部当时都知道这事儿啊，我们炸铁轨是为了保住二三四师的师主力，对吧？新兵都知道，都参与了。现在演习结束了啊，出问题了，想起赵王背锅了。
3: 对了，不要扯其他人，我说错了吗？
0: 陆平华有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么做是有风险的？之后调查组是找了陆平凡，也找了当时在场的新兵们做了详实的调查，得到了详实的证据，原则上没法改变。
4: 退就退，你真当我来帮这兵吗？啊！我告诉你啊，你们这帮干部一个比一个烦人，数你是最多。退吧，我也走了，从我都不回来。
5: 团长，
4: 宋部长，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个结果吗？
5: 没可能了，这是团领导定的调子。

0: 除非找一个人。
1: 谁？
2: 看你江南中了吗？
3: 没看见。
4: 注意。
2: 南征，别缝了，出事了。
3: 怎么了？
2: 高粱和顾逸瑶被退兵了。
5: 南征，你慢点啊！
6: 干嘛了？
3: 同志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逸野。
6: 不行，上级有规定，不允许任何女兵进男兵排房。
3: 我找他们有事儿，要不你帮我把他们叫出来，我说两句话就走。
2: 你就通融一下嘛，我找他们真有事儿。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干嘛呢？
7: 报告班长，
8: 女战友有困难，帮助一下嘛。
7: 两位女战友，有什么
8: 事儿吗？
3: 同志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逸野，你能不能帮我叫一下他们啊？
8: 好啊。
7: 啊啊，顾逸野不在，
9: 高粱有点事儿忙着呢。

0: 女战友，可否告知我你的姓名，以后也方便我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们转达一下。
1: 怎么样，咱们走吧。
2: 我叫江卫星，红色电波镇长控，天外响起东方红里，东方红里那个卫星，江卫星。
3: 哎，老夏，刚才什么情况？
0: 一个女战友非问我的名字，我告诉她了。
3: 长得漂亮吗？
0: 来，
4: 班长，
5: 班长，
4: 班长，
5: 班长
4: 好。
0: 来，顾一野呢？
3: 不知道呀，早上就没见了。啊。
0: 咱们向北200米是咱们的卫生区啊，大家尽量打扫干净，好吧？
6: 是
7: 是。

0: 你说，你知道吗？俺那当兵这事儿是俺们村最大的事儿了。那俺怎么那天，那你知不知道？全俺村人都出来了，都出来送了，敲锣打鼓的，可热闹了。那阵势，娶媳妇儿都比不了，还得当着全村人的面跟俺说。 说牛满堂，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让部队给退回来，我打断你的腿，让俺真是干亏心，让俺真是干亏心。
1: 俺是俺们村的希望。
2: 哎，老张，
3: 哎，
2: 这两个兵被退，影响到你提干了吧？

0: 你不是没说服他吗？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行，那我一个人来承担，行不行？
1: 好，你伟大，你有种，你义薄云天，我不同情他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吗？那么强的表现欲呢？
2: 进来。什么事儿？我想问一下，高良和顾一野为什么要退兵？
1: 张飞，新兵是你接来的，这个时候……
2: 这个时候我知道，应该好好安抚他们的情绪。 把他们顺顺利利的送走。很好，看到没有？优秀的班长的态度。但是，这次演习期间，高良和顾一也所有的行动都是我同意的。
1: 不，你就直说吧，你想怎么样？如果说你们要是真的……
0: 把他们退兵的话，把我也一起退了吧。不是，张飞啊，你过分了，有我在这儿呢，用不着你来抢功啊。张飞同志，咱俩呢是同年兵，这么多年你虽然没提干，但是…… 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带出那么多新兵来，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找过领导。今天怎么了？你想干什么？就为这两个新兵，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把你退了，你退得起吗？你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思慧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的，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个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水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

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

0: 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视频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视频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势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理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0: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天，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视频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视频知识。中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中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3: 哦，在电视上面。
2: 对，所以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3: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3: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嘛。
3: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3: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3: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3: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

0: 苔子的话，
1: 嗯，
0: 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芦荟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苦瓜，
1: 这种也还可以。
0: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吗？
1: 对，这种也还可以。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子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子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带
1: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0: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1: 看起来挺不错。
0: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1: 湖水绿，
0: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1: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0: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1: 哦，情绿点。
0: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
1: 哦。
0: 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
1: 嗯。
0: 达到了一个品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1: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最重要的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能说？
2: 这个的话，6000。
0: 3000了？3000可以吗？3000您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3300。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买白菜，今天才23。
2: 八天
1: 。啊，我15是来买它，没时间。对，然后这个正好贡献，
0: 差不多了嘛，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反正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000。
1: 真的，你看到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这个，不要那个。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钱，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颜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青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啊，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的样子。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宋长，陆正言，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都是真心的。我愿意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我问过我的战友，这次演习当中，夏林打的是臭弹，那发信号弹是高粱打的。这件事情，700团的李少兵连长可以作证。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喂，请接700团侦察连。

0: 同志，请出示证件。我没有证件，我找师长。你有什么事跟司令部值班室报告过吗？没有。那你不能进，请退后。
1: 我是七二零团的新兵，我找师长。
0: 新兵同志，哨兵神圣不可侵犯，
1: 这是师部，请服从纪律。
0: 我没有侵犯哨兵，你告诉我，纪律要我怎么做？
1: 你找师长有什么事儿啊？
2: 见到师长，我才会说。你们心里是真没数，还敢来找师长？你们走不走？你不走，我走啊！
3: 师长好。
4: 我是越想越后悔呀，背着团长来拆他的台，跑到师部替两个新兵说话，给人骂得跟个孙子似的，这哪像个机关干部干的事儿啊？你一个学生官也就算了，大伙儿都知道你这人傻，我跟着起什么哄啊？
5: 不是，你说清楚了，
6: 学生官怎么了啊？
4: 学生官就该着被你们这些浑浑噩噩的老机关瞧不上眼啊！最后一次了啊！我的人情都被你用光了，最后一次。我听说你们这批学生官走了好几个了，
6: 你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我特别欣赏你。哎呀，我这种老机关，偶尔突破一下规则。
6: 也挺有意思的。就这天气，老兵能站两三个小时，新兵也就40分钟吧。
7: 哎呀，应该能撑过一个小时。
6: 看得出来，挺喜欢这个兵是吧？说实话。
7: 高粱呢是属刺猬的，退就退了，少他一个，部队更轻松。顾一也，天生的一块当兵的好材料，退他属于合理，但是留下来会起更大的作用。
6: 嗯，
7: 不是为个人，是为部队。这支军队要真让人高看一眼，不是活在老电影里，就得做一些这种素质的兵。
8: 我知道你们这些学生官吧，老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不懂你们。我只想告诉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傲慢和偏见。我不是不同意你对顾一野的看法，我是觉得你可能轻视了高粱。
9: 老高，你对家人好，对俺好，俺们这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 俺这份能被退兵，老高，你跟顾一也不一样，俺跟你也不一样。

0: 吴野，
1: 吴野，吴野，
0: 没事吧？
2: 好，
0: 你要干什么？
3: 我就是张家，
2: 市长不在，那我等他去。
3: 你这么做没有意义，
2: 那我要怎么做才有意义？
3: 好了。

0: 你刚才的表演我们都看到了，师长不会喜欢的。
1: 表演？我刚才那不是表演，我满怀抱负的参了军，我连高考我都放弃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为当一个军人而做准备。我自练了步兵技术，还有体能，自学了军事历史、战术知识，我比任何人都适合待在部队里。
0: 你们凭什么说我不适合？你们凭什么要退我的兵？
2: 然后呢？
0: 然后，我知道这些话现在说不是时候，但这些话卡在我嗓子眼里。就算是一场戏，也要让我见到师长，把台词说完吧。
2: 你现在已经谢幕了，台词。以前他们都说我是书生，我看你才是那个书呆子。
0: 你的父亲告诉过你，军事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吗？在炮兵侦察的课堂上，他说过一句话：“我们为死神演算函数，再用大炮把他们书写出来。”这就是军事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普通院校学习知识，而军事院校要把学来的知识用血与火来实践。知识，你也许比别人懂得多一些。 但是在烈火鲜血钢铁和意志的实践课堂上，你并不比任何人有更多的优势。这对你来说是一次考验，一次人生的考验。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3: 或许有人是因为热爱军队来到这里，但他们一定不能靠最初的热情走到底。喜欢当兵当然很好。
4: 但是穿上这身军装，仅仅靠喜欢是不够的。如果你不明白这点，现在离开未必不是个好时候。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2: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新兵，叫顾一野？
5: 没有，同志，这里不能进。
2: 这位同志，顾一野没事。 你先回去吧，
6: 外出请假了吗？到处乱跑，抓紧时间归队啊！
4: 是。

0: 哎，老罗，你看啊，你这马上就要回到地方了，哎，你可得好好干啊，争取早日当上那个万元户。
1: 老罗，我还真有个办法可以让你留在部队里边。嗯，
0: 你娶个女兵就是了，你就不会可以当军卒了吗？
1: 对，这不是个办法吗？你别撞了啊，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你就是喜欢那个。
0: 那个新疆的女兵，对不对？啊，真的吗？
2: 别扯了，我跟你说，那都是革命友谊，对吧？
3: 现在我这兵也不当了，这一段革命友谊也告一段落了。
0: 老牛啊，
2: 哎，
0: 这是衣服呀，
2: 不是，不是，
0: 不是，
2: 用不上。哎。 哎，这身军装给你留个纪念，穿上一身国防绿，但是没能带上一颗红心，两面红旗，挺遗憾的。
0: 谢谢啥呢？不知道谢谢我。
4: 哥，你有点分儿。
5: 可以，假的。

0: 我走了，再见，战友们，再见。
1: 亲爱的战友，你们挥别亲友，离开家乡来到部队，是一场奉献；而我孤零零的来到部队，则是一场投奔。你们有所不知，我是你们中间最没有退路的那一个。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
2: 哥，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

0: 新兵连的逃兵，啊，抽筋了，哪有穿着这身衣服游泳的？那能游得动吗？我下午在这钓鱼，看你磨磨唧唧的，在这扑腾了好几个小时，好吧？你害得我盯着你看了好几个小时，我这鱼都没法钓了。
1: 你是老兵吧？打过仗没有？啊？算是摸过敌人的鼻子尖吧，啊？和那些打过仗的老前辈是没法比的。哎，
2: 那你算是半个明白人啊！我给你讲一讲我们演习的事儿啊。
1: 一天没吃东西，饿了吧？包里有两个鸡蛋，吃了吧。一眼，上次在火车站送你那个女孩子，是你对象啊？
2: 不是，我当时看他哭得稀里哗啦的，一定特别喜欢你。其实啊，当兵也不是当和尚，不至于。
1: 我知道，但是我当兵的决心太硬，不能辜负了人家。哎，你可真行啊，够狠。不过呀，话说回来啊，和这个当兵的谈恋爱啊，确实不容易。有几个女孩子能比得上我们家秀啊？
2: 啊，是我们，不是阿秀啊，是我对象。
1: 我们俩好了2年了，不怕你笑话啊，就见过3次面。回去啊，我给你看看照片，长得可好看呢。本来打算这次啊，把你们这摊兵带走，我就请假结婚。现在什么心情都没。班长，我们被退兵啊，不会影响你评选优秀班长的啊。
3: 哎，你说我应不应该炸他们必训火车评？

0: 我觉得吧，
1: 你可别觉得了。
2: 大兵，
1: 要不是我炸了毕军的火车皮，那二三四师的屁股早就炸开花了。
2: 还有啊，要不是我打那颗信号弹，
1: 二三四师直接就撂在张木了，对吧？我救他两回，他现在给我开了。
0: 所以你觉得委屈？
1: 他倒是不委屈，挺可惜的。我觉得当兵挺好的，我要是留在部队，我还能干很多大事儿呢。我看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样儿，在部队养猪的吧？啊？我说这些啊，你听不懂也正常。没事，赶紧收摊回去吧，不用陪我聊了。我不是寻死啊，别担心。
0: 不寻死，你在河里扑腾了好几个小时。
1: 哎呀，我就是没地方去。
0: 这臭小子，不能回家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吗？
1: 哎，老兵，你当初是为什么当的兵啊？
3: 我，说我得想想，不说我，说你。
1: 我呀，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就是一个孤儿，从小也没有家，等后来我哥给我抱回家养大。哎，我哥可厉害啊，我哥是战斗英雄，在战场上牺牲了。哦，啥？不相信啊？
2: 来来来，当时给的纪念品，看。
0: 献给最可爱的人，
1: 可行啊，认识字儿了啊。
0: 你和你哥哥的感情很深。
1: 我老想我哥，后来我哥走了之后，我就变得特别怕孤单。我在村里就老拉着别的小朋友玩，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特别怕黄昏，因为太阳一下山，其他小孩都回家了，就剩我自己了。我去矿上干了两年，但是整天钻在矿井里，一年一年见不着太阳，没意思，不干了。我觉得我应该跟我哥一样报效祖国去，我就参军了。你知道在部队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是部队的这种活法。我才发现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大家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练，互相帮助，互相团结，以后我就不用再孤单了。我当时下定决心，我要在部队认真干，好好干。就如我开了，
0: 这就委屈了，啊？你最坏的结果就是和以前一样呗。
1: 老兵啊，你不知道，没有家的人，尝过了有家的滋味之后，哪怕这个家对他不是那么好，他也再也不想回到以前了。哎，我在部队认识个哥们儿，整天就爱吹牛摆派，自己感觉可美了，其实傻子一个。哎呦，一天天聊点什么飞机、坦克、大炮的。哎呦喂，那男干部夸他，女兵迷他。其实啊，这是一种瘾，对吧？世界上好多的瘾，有烟瘾，有酒瘾，我就不一样，我就有一个热闹瘾。我就喜欢部队这个热闹劲儿。老头儿，你啥瘾呢？钓鱼啊？
0: 我性子急，容易犯高血压，医生告诉我钓鱼治治脾气。不过刚才听你一说，我觉得还是你抓病抓得准，我是吃泡药的瘾，这钓鱼没法治。提命蛋子，你喷了半天了啊，也听我说几句。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钓鱼，但是我钓了20多年了，就是靠它来磨耐性。想过瘾的人就得付出代价。如果你觉得部队才是天下最有意思的地方，那你待在这儿才会觉得别处没有的开心和自在。
1: 那我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呢？
3: 起来，来。
1: 老头儿，给我装啥神秘呢？付出啥代价？你跟我说一说，是心肝肺呀、啊，还是脑花下水呀、啊，还是胳膊大腿啊？
0: 全部，你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全部，这是天下最贵的瘾头，

0: 杨班长好。
1: 哎，上。
0: 哎，上。今天你值岗啊？
2: 是。
0: 上。
3: 哎，班长，腿怎么回事啊？
2: 你个新兵蛋子，这都不知道。天上的雷，地下的鬼，都不如张班长的老寒腿，老毛病了。
1: 小邵，你看你说他干嘛呀？
3: 哎，班长，怎么早说呀？
0: 来，这样，你坐上来，
3: 我推着你走啊。
0: 我没事儿，都到了。
3: 哎，班长，
4: 好，杰兰。
5: 师长，
6: 信号弹是你打的吗？
5: 报告，不是，我打的那颗是臭弹。
6: 那你为什么不说明呢？
5: 我在演习总报告里写了。
7: 师长，我也写了，可能他们没注意。
6: 战场上的事，论事不论心。这个奖励你不该拿。
5: 是，我接受组织的处理。
6: 这样吧，上次比武，师弟欠你一个提干的机会，我给你铲个糊涂账，用这次提干的名额给你补上。
5: 谢谢师长，但是我心里有愧啊。
6: 这个愧你不应该跟我说。倒应该向那个打出信号弹的新兵去说。
5: 是，我马上去找他。
6: 现在不是时候，这小子稀里糊涂的，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你现在跟他说，我怕他的脑子接受不了。
7: 是啊，要不要跟他报立功？
6: 胡扯，战场上的事儿论心不论事儿，他打出信号弹的时候知道个屁。笑什么？
7: 师长，你刚讲论事不论心，这又讲论心不论事，都快论晕头了。
6: 没打过仗的人不明白，战场上的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也很多，但是军功章很少，怎么发，这是个学问。
5: 是，我加强学习。
6: 那个新兵，给他一个公道。
4: 立正。
8: 立正，听不见吗？
0: 哎呀，你就别站着了，你坐会儿吧。哎，
8: 物业高粱，团部紧急通知，你们俩不做退兵处理，留下，改通报批评。
0: 啊？
5: 这老袁，这什么意思啊？
8: 我还没说完。姑爷必须留下高粱，征求本人意见，如无意在部队继续服役，可退兵。
0: 指导员，纸条谁写的呀？
8: 不该问的不问。你们谁有火？
9: 没有邪火。
5: 哎，这火！哎，别火！
10: 这跟我来就行了。
11: 哎，老高，老高，
12: 牛哥。
11: 哎，老高，
12: 哎，老高，
11: 老高你。哎呀！哎！

0: 那新连长就到位了，给你们这些新兵啊提个醒，有一个算一个，把入伍前的小心思都收起来，好好训练，服从管理，帮助后进的720团翻身，好好干，明白明白？
1: 明白。
0: 好，下面为你们介绍新班班副赵洪六同志。
2: 到。

0: 赵洪亮同志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
1: 报告大家。啊不，那个报告录制导员和大家。
2: 我叫赵洪六，但是我不是空军家属，我的父亲是陆军，因为他特别想考轰炸机驾驶员，但是没有考上，所以说他就特别希望我能考上。我
3: 结果你也没考上。
1: 是，那个招飞考试我没过，所以我选择了这里。
2: 我的父亲生前就在 A 军二三四师。

0: 赵文龙同志，带着大家好好干，你的父亲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来，同志们，给你们的赵班副鼓掌。
1: 赵老人，那我们新来的连长到底是谁啊？报告！哎，太阳进来，金总，老徐，
2: 哎，
1: 班长，韩勇啊，我给你讲一个好消息，你下一步的工作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3: 不会是让我带新兵吧？
4: 哎呦，我的娘嘞！你果然是从铁岭兵团一老虎娘出来的啊！一老虎的名头响，你秦汉勇的名头更响，所以团里对你很重视，把你当成带兵的人才，帮助七二零团从新兵抓起，从源头抓起，创造一批新鲜的血液，怎么样？有没有新潮澎湃的感觉？
3: 团长，
4: 啊，
3: 不是我骄傲，以我的名头和能力。
5: 更适合带标兵连。白给你讲那么多好话了，听不懂吗？还标兵连，想得美！
1: 标兵连已经有人带了。
6: 不，
1: 进来。
5: 你怎么来了？
6: 这个团长，是我让他来的。
1: 团长，我对团里的决定保留个人意见，直说吧。 上级调我来七二零团，我是有情绪的。我看不上你们团，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军旅生涯更是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只想在拳头部队施展我个人才华。既然没有这个机会，那我的理想也就没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走人。
7: 这是我的转业报告。站住！陆平凡，你什么意思？咱们今天当着团长的面，把话说清楚。这次是从新兵当中挑选素质最高的，编成一连。 团长点名让你来带，想让你带出一支标兵连，怎么了？对不起你，脑子让门挤了，你狂什么狂？

陆平凡，我不怪你看不起720团，我也不会动用我的权利强制你留下。你狂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这个学生官狂得有道理。

0: 新兵训练的时间不长啊，在你有限的生命里，不差这几个月吧？啊！你要是有能耐，把这个连给我带来，连死人都放你，
1: 我马上批准你专业组人。团长。
0: 我明白师弟把我们俩调给团里造血的意思，但是我想和您说句心里话，要想把二连团从山谷里拉出来，仅靠一两个标兵连是不够的。
2: 你要是敢应战，就不要管藤条件。
3: 副总命令，
2: 团长，
3: 还有你，
2: 你也可以骂我，但是没有用。 你是师长身边出来的人，属于嫡系，你更没有条件跟我谈。
0: 团里已经决定了，你就是新兵少年的连长。杀了吧！

我会善待你们。你们现在离一个合格的兵还差108000里。现在你们头上戴的五角星和脖子上的领章，那都是佘兆先戴着的。正步分解动作，赶紧带上来。只有你们合格了，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兵，才有资格带他。在这之前。 我会狠狠地踢你们，小心你们的屁股！当兵要有当兵的样子，都给我站直了！

0: 你们都是爬过来的吗？都给老子起来！接着跑，不跑进22分钟，都给他妈给老子滚蛋！部队不养你们这些废物！起来，起来，接着跑，跑！都他妈给老子跑！快点，快点！
1: 这批女兵啊，是师直的定向兵，原计划呢是由师教导队来训练。教导队的场地和营房不是让大水给冲了吗？现在只能由720团代训了。
0: 实力把女兵排放到我们这里，
1: 这是要考验我们720团的管理能力啊！你这里一定要从严把关，啊！
0: 团长，你放心吧。 我把女兵啊安排在那个菜园子旁边，空出来那个物资仓库了。那儿啊离南兵远，隔着菜地呢，而且是个单独的小院，就是仓库没有食堂，可能要和新兵三连一起大火开灶了。
1: 哎呀，我的娘嘞！给他们垒个大灶，能费你多大事？
0: 老兵不是刚走了一茬吗？ 很多连队都没炊事员了，没人给他们做饭。
1: 通知秦大勇和赵红印，把人给我定死了，千万不能出问题。
0: 是。

0: 要了命了，太疼了。
1: 哎呀，知足吧，我们也过了。咱领导这时候啊，估计才刚开始呢。
2: 行了，随着我去公司里边看着家庭安睡睡吧，我们去。
3: 三连都有，起来。听口令，三连全体低姿匍匐，目标障碍场，九班打头，出发，
4: 走，
3: 动作快点，动作快点，
5: 快吃，别看了，
3: 动作快点，你都是乌龟王八呢。动作都快点！
5: 尽管我和高粱、顾一野近在咫尺，可是谁也不敢打招呼。严明的纪律和约束无处不在，我们要学会习惯与服从。在这里，个性被叠成了豆腐块一样的被子，强调的是整齐划一、严肃活泼、顽强意志。
4: 战友，我们在茫茫人海之中相遇，
6: 你还想加罚是吧？
7: 内务条令没学过吗？熄灯号还没吹呢，都躺床上了。
8: 好，哎呦我这腿！
7: 啊，刘文涛呢？
8: 哎，下午训练扫尾了。
7: 连长发他去菜园子里边挑大粪，说以后训练只要最后一名，都得去挑大粪，这叫发愤图强。
9: 我这个当班长的都不知道，你比我还清楚啊？
8: 因为我下午倒数第二名。要不是最后冲刺阶段我玩了命的跑那么一下，哎呀，最后一名就是我了。
7: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聊了啊，洗漱洗漱洗漱。
10: 还发愤图强呢，哎，光发愤了图什么强了啊？
11: 哎哎哎，又想干嘛呀？
10: 不是这个秦大炮他就是损人在这儿。我跟你说，哪天秦大炮要是欺负我头上，我拎着大粪桶我就到连部去，我给他好好图图强。
11: 行了吧，又想退兵啊？
10: 不是，顾一野，你不是知道多吗？你告诉我啊，新兵有没有这么往死练的？他有道理吗？他正常吗？他不正常。
11: 新兵训练应该以熟悉环境和塑造性格为主，不适合死练，容易受伤，也容易造成逆反心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练，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主观急于出成绩，
10: 对，就是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请把一手烂牌打好。
11: 第二种可能呢？时间不够了。
10: 什么时间不够了？
11: 来，往那儿看。

0: 兔崽子！哎，赶紧干！快快快，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嗯，吃香蕉了。媳妇儿，嗯，趁着班长出去站岗不在，多吃点啊，都饿了吧？
1: 你这不会是老乡种的吧？
0: 也就。

0: 碰啥事了啊？我跟你说，碰啥事了啊？不可以告诉你，但是你答应俺的条件，
1: 你把表签带一下。
0: 我不听。
1: 我不听。
0: 我就给你一个奖，你别跟别人说。
1: 你快点说啥事？
0: 你当你是兄弟啊？
1: 快说了。
2: 你别给我抢了！我的还挺好吃，应该。啊！小心，小心点，别砸着了。
1: 哎呦！
2: 好。停！停！
0: 好吃啊！
2: 还有啊，多买点蒜来着。
3: 对，兄弟们，红六也没来。咱们这个红六带点回去，不能把他给落下。
4: 老高也没来，给他也带点回去。
5: 说起来，我还觉得奇怪，说这个赵红六宁满仓不来，我也能理解。那高粱怎么也不来？他要是知道这有香蕉，连树都能被他给吃了。
0: 厉害啊！骗他们去采月牙雕。来看看，
6: 女主持人，哎，你不要满脑子这个腐朽思想。我是看女兵初来乍到，一命需要帮忙的，这以后都是邻居。
7: 哎，你们看
8: ，你们好呀，女兵同志。
9: 你们几个干嘛来了？
6: 歪歪叔叔，你们俩。
9: 你歪歪叔叔。
10: 哎呀，你们俩在这儿呢，我们来吧。
8: 你们几个怎么都过来了？
11: 有福同享嘛，那找到好吃的不得跟女战友分一点啊？啊，是吧？
12: 女战友们，吃点野果子。
9: 哎，就这几个也不够吃啊！
12: 我都给你。
13: 叫你呢，高粱花子。
4: 江南征同志，你好。
13: 我问你，姑爷呢？
4: 姑。
13: 我在呢。问你话呢，你在那嘀咕啥呢？
11: 老高，人家就是没看上你，把你大当一送信的。
0: 去，别去。
6: 江南征同志。我跟你说，我们故意啊，看不上你这样泼辣的女兵。
4: 老公，
14: 江南征同志，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是很辛苦的，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你就是要喜欢的话，那就喜欢一下吧，反正最后总是要解决的。
9: 你们都在干嘛呢？你们活干完了吗？还有你们，赶快下去，不然我去找你们连长了。
6: 这太多了。
15: 今天班务会的第一项内容，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班被排里确定为标兵班。
16: 报告，
15: 讲，
17: 班长，我们怎么就算标兵班？
15: 所谓标兵班，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成为全排看齐的模范。做到这一点，就说明我们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既然是标兵班，那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

男女兵混训最重要的就是男兵和女兵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工作和训练。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允许发生的。在这里我要宣布一项纪律，在新兵训练期间，本班女兵严禁和男兵发生工作以外的来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在部队纪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

0: 高亮站在墙头的大喊点醒了我，与顾一野一起送情报拯救二三四师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有听闻他要被退兵时的刻骨牵挂，仿佛是场梦的开始。我闻到了风过野草自由的味道。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响铜锣是鲁迅先生爱吃的一道菜。在除夕分岁的时候，我们绍兴家家户户都会做，因为艾桃彩桃的绍兴人喜欢在菜上面盖一个响头，寓意着有响头。我是陶建刚，是响铜锣的非遗传承人。响铜锣已经陪我度过了28个年头。
1: 这黄鱼，
0: 响就是黄鱼经过燕汁晒干以后的鱼干，叫做响。我每天早上都要去农贸市场挑选从舟山运过来的黄鱼响。
1: 老板再见。再见。
0: 除了响以外，还有猪五花肉。
1: 这五花就新鲜的啊。这里切。老板，这个葱弄一点啊。
0: 白响去鳞以后洗净，切成长5厘米、宽3厘米的块，把它浸在水里面。猪肉洗净后搓水20分钟。

烧到八成熟时加入白藓。烧开后改用小火，待若香熟汁浓了以后就可以了。

0: 烧好以后，我们放冰箱24小时。这样响铜锣就完成了。以前我们在家里面都是用筷子挖着吃，现在我们为了美观，切成1厘米厚的片，每片中有响有弱，咸鲜合宜，别有一番风味。
1: 万州是长江边的一座城市，这里的人爱吃鱼，特别是烤鱼。制作万州烤鱼，选用2斤至2斤半的草鱼，杀好。

0: 我真不知道，你还说你不知道？阿华，你是我党的干部，你受党教育那么多年，身经百战，你怎么能糊涂到这种程度？敌人的糖衣炮弹，你就那么经不起诱惑？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冷静。
0: 首长，我向您介绍一下阿华同志的情况。 他是我们南下五招小分队的战士，我是他的队长，这是我的战友。我怎么看到他堕落到这种程度，你怎么让我冷静啊？八条生命，阿华，就是因为你经不起敌人的糖衣炮弹都牺牲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唧唧歪歪什么呀？
1: 我为阿华同志犯下这样的错误，难过。
0: 看到了吗？啊，战友都替你臊得慌。
1: 同志们。
2: 我们现在必须要冷静，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必须要搞清楚。
3: 去，马上通知薛振东，24小时秘密监视这个白小英。
2: 你还在这愣着，愣什么愣啊？赶紧回去歇歇套。
3: 不，
2: 禁闭室，去禁闭室，好好反省。
3: 你把白小英跟白小英怎么认识的，前因后果给我仔仔细细写清楚。
1: 是。
3: 首长，我跟玲玲同志就是来向您汇报一下，上海公安局来电了。国民党的三号特工经常在东吴一带活动，是上海的一红歌女。我怀疑她就是把阿华拉下水的。
1: 对，你的思路很正确。去，通知薛振东监视这个白小英。另外，你们马上派人去上海公安局摸清楚这个白小英到底什么底细。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
1: 材料我已经看了，还有什么遗漏吗？
0: 没什么了。
1: 那张照片是怎么拍的？还是没想起来？
0: 那天我真的喝醉了，我唯一记得的就是临走之前他硬让我喝了一杯葡萄酒，之后就睡着了，醒来就是第二天了。
1: 坐下说。
0: 是。
1: 阿华同志，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枪林弹雨风风雨都闯过来了，你一直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这一次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呢？主要是思想上放松了，你自己要好好的总结。这次的错误非常严重，怎么给你定性还要看调查的结果。
0: 局长，只要不让我停止工作，给我什么样的处分都行。
1: 坐下说吧。我跟总指挥商量了，打算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好机会。
0: 是不是让我去抓他？我现在就去。
1: 恰恰相反，你现在必须跟他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0: 这是为什么？
1: 这个白小英的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她就是解放前上海的红衣女白玉兰，现在是国民党的三号特工，她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窃取军事机密，而你呢，就是她瞄准的靶子，那张照片就是她千方百计设了圈套拍下来的，有了那张照片她就有了杀手锏，就可以控制你的行动了。
0: 狗特务，原来是她。
1: 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将计就计。他不是要找情报吗？你就假装透露给他点。
0: 局长，我明白了。
1: 光明白还不行，主要是要演得像。面对自己恨之入骨的敌人，又要表现得非常的亲密，这个很难。特务都非常狡猾，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你稍有疏忽，他们就会察觉。
0: 请局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去吧。
0: 局长，我是回紧闭室，还是回宿舍？
1: 自己定吧。
0: 是。

0: 报告，赵参谋，关副局长叫你到会议室开会。
1: 好的，我这就去。
2: 局长，
3: 你没在宿舍，去哪儿了？
2: 报告局长，我还在紧闭室反省。
3: 开完会以后可以回宿舍了，先坐吧。
2: 是。
3: 我说一下，总指挥去省里面开剿匪会议了，走的时候委托我负责这几天太湖剿匪的工作。林乐同志，跟大家说一下白玉兰的情况。
4: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同志的配合侦查，白玉兰的身份已经都考清楚了，他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江苏情报站的少校副站长，三号特工。
3: 这个人现在我们不能动，绝对不能抓，我们留着他有大用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许开枪。我们要看看国民党这个三号特工少校副站长能为我们做点什么。
5: 我们就用这十二箱黄金做诱饵，敌人一定会上钩。
3: 当年胡传魁跟许天笑不就为这批黄金打得你死我活，还结下深仇大恨？
2: 可是我担心的是，自从东吴解放后，军部就起封押运了这批黄金。可是万一要是敌人知道了这个消息，那肯定不会中我们圈套的。
3: 他们不可能知道，当时我们起封押运的时候非常保密。现在关注梅跟胡传魁要组织反动武装，他们缺什么？缺的就是钱。我们投其所好，放出风去，他们一定会上钩。
2: 我明白该怎么说了。
3: 阿华，不在于你怎么说，在于你怎么演，演得像真的一样，迷惑他们。
2: 请局长放心，我绝对不会露出任何破绽。
3: 注意安全。
6: 来了，进来。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我过来给你说件事儿，我要去执行任务，大概一个多星期不能来了。
6: 嗯，好呀，那你执行的任务一个星期，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可别骗我啊！你要是骗我，我就到指挥部去找你，没准儿还带上照片呢。
2: 我说你能不能不整天拿照片的事儿来威胁我呀？要不然这样，干脆你今天就把照片拿到指挥部去，省得我整天提心吊胆的。
6: 你看看你啊，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我跟你开玩笑呢。真是。好，以后啊就不提照片的事儿了。生气了？高兴一点儿，来下一个，下一个。
2: 别跟逗小孩似的逗我，我受不了。
6: 我看你这个人啊，还真是难伺候，凶吧又凶不得，嗲吧又嗲不得。好吧，那我跟你聊聊天儿。你告诉我，这次执行什么任务啊？要一个星期那么久才回来？
2: 部队上是有纪律的，这军事机密是不能随便泄露的，那轻则要坐牢，重则那是要杀头的。
6: 哎呦，你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又不关心那些军事机密。嗯，哎，你要是不愿意说，我也不难为你了。回头啊，我就自己天天跑到指挥部门口躲着。哎。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看到的。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天天都要执行任务？
2: 我说你能不能不闹了？
6: 那还不是你逼的。
2: 行，我说还不行吗？是这样，国民党呢？在解放前，想把荣丰银行的一批黄金运。

0: 台湾，那个行长不愿意，后来就把黄金藏了起来，画了一张藏匿图交给他儿子，自己呢去了香港。他儿子后来就把这藏匿图交给了解放军。这次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把这批黄金运向南京。我带一个排的兵力负责这次押送的任务，你说这怎么不得一个星期啊？
1: 我听你说着像个传奇故事似的。嘿，这行长真行。你说黄金会藏在哪儿呢？
0: 在天明山的一个山洞里，具体是哪个山洞你也别问我，就算你逼死我，我也不会说的。
1: 谁逼你了？看把你紧张的。阿华，实话告诉你吧，我关心的真不是那些黄金，我关心的是你的真心。今天晚上呢？
0: 不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等你啊。
2: 这个消息，这可是特大的好消息啊。啊，没有想到这批黄金能落在我们的手里，有了这批黄金，我们就能把太湖周边的土匪通通的收编过来。啊，即便台湾它没有动静，我们也能把太湖掀起巨浪，把太湖周围的几个城市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3: 我有个疑问，共军占领东吴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取走这批黄金？
1: 共军进城后一直忙于抓特务、打土匪、搞土改，忙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他们肯定认为只要手里攥着这张库银藏匿图，就不急于取出这批黄金，这很正常啊。
3: 白小姐，你确认这个情报是没有诈的吗？
1: 凭我多年的手腕和水平，我还没有搞到过假情报。就说上次吧，共军打龙王庙那个情报，不就是我搞到的吗？
4: 还他娘的，这还墨迹什么呀？白玉兰这骚娘。
1: 哦，
4: 不，三号，三号，三号的情报不会有假呀，这是老天爷帮忙，还是赶紧想想咱们怎么行动吧。
3: 行，赖参谋，你去通知一下徐天笑。
4: 哎，等等，让我想想，哎，通知他干嘛呀？哎，共军不就一个排吗？这我带100人去就足够了，还找他干嘛呀？
3: 你是怕他抢功是吗？
4: 我不是怕他抢功，我是怕他抢金子。这个小子一见着钱眼睛都发蓝，说不定当场那就得和我打起来，你信不信？哎，
2: 特派员，对待共军一个排，那就好比是三个指头拿田螺，时拿时稳的事儿，一点点都没有必要去惊动那个徐天笑，叫他干什么呀？啊？
3: 好，那胡司令，你就亲自带队，一定要等共军把这批库银拿出来之后再行动，黄金一两都不能少，共军一个都不能留。
4: 好。
2: 司令，我左思右想，总觉得这回咱做的是赔本的买卖啊。啊，
5: 我应该赏个嘴巴给你尝尝。你他娘的会不会算账？12箱黄金呢，死他20-30人也划得来呀，赔个屁呀。
2: 那死的是咱的兄弟，这黄金让南京的白虎拿去招兵买马，那你说这不是赔本的买卖，那这是什么呀？
5: 什么什么啊，老子弄来的黄金给他去招兵买马？哼，做梦娶媳妇儿，想得美，我又不是个傻子。
2: 那司令的意思，
5: 等黄金一到手，我就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就

郭司令，坏了，肯定是两个洞口，快快快，快给我追！追！追！快追！

0: 局长，局长，没发现后撤回，
1: 跑不了太远，走，
2: 走，
3: 走，
2: 陈，走，
4: 刘星，走。

0: 你看看这里有什么端倪？这怎么了？哎呀，我一百多人呢，就逃回来十几个，
1: 哪来的库银啊？他妈连个同胞都没有见，80多个弟兄，死的死，伤的伤，是俘虏的俘虏。
2: 惨不忍睹啊！
3: 你妈白玉兰这个婊子，我要不把她的皮活剥了，我就是他娘狗娘养的。
4: 白玉兰临时到上海有任务了，过段时间回来。
3: 他知道给我们送的是假情报，他要不脚底下流油溜了，这不明摆着吗？
4: 但他可是保密局的少校啊！
3: 少校算个屁！那国军里边将军投降的，那都用卡车拉了。
1: 特派员，这个白玉兰极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你忘了，共军围剿龙王庙的情报也是他送的。哎，你在龙王庙给共军布下了天罗地网，可后来突然共军从我们背后把我们反包围了。那我们身后的共军，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啊，那就是个圈套。
3: 上次他没吃掉我们，这个婊子肯定交不了差，于是又设一计，说他娘的有什么黄金，弄得我这次80多个弟兄死的死，抓的抓，他知道我们饶不了他，他不他妈溜达怪了。哎，特派员，两次情报都是他送的，我军两次被共军包围，这不是证据，这是什么呀？啊！
1: 80多个弟兄不能白白送死，这次我不听你的，管他娘的证据不证据，不把他毙了，绝不拉倒。
4: 我希望你们不要胡乱猜疑自己人。
3: 猜测，铁一般的事实都摆在了面前，还猜什么测呀测？
5: 我他妈带一个卫兵去上海。
4: 我这个卫兵阮七原本就是上海斧头帮的，对上海情况非常熟悉。他娘的，这次我见了这个骚娘，我要当面的问问她，他妈共产党给了你多少好处啊？
6: 胡司令，你没必要自己亲自去吧，让阮七去不就行了吗？再说了，
4: 山里还有这么多弟兄呢。
3: 山上这百十个弟兄，有你和赖痞子呢。 他妈这个骚娘，我要不亲自杀了她，难解我心头之恨。
4: 我希望你做事不要鲁莽。
3: 我今天晚上就出。

0: 到齐了吗？到齐了。同志们，坐吧。咱们开个临时的紧急会议。我先总结一下前一阵咱们的工作。天平山剿匪这一仗打得漂亮，漂亮啊，同志们！啊，我们共消灭和俘虏了80多个人。80啊！啊，赵华同志。
1: 坐吧。你在这一次行动中，那是有功的，有功的，同志们，鼓掌。
2: 首长，我们还是会在战斗中吸取经验，提高警惕。
1: 敌人还是很狡猾的。对，狡猾呀，非常狡猾。根据我们的情报，胡长奎给白玉兰已经逃往了上海。 我们上海回来的同志已经摸清了白玉兰的底细，他是保密局的特务。特务啊，赵华同志，多危险！同志们，尤其这个胡长奎，在太湖地区犯下的罪行，那是罄竹难书，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2: 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一鼓作气，把白玉兰这个特务和胡长奎这个混蛋。
1: 尽快的缉拿归案，交给人民审判。说得好，说得好啊，同志们！我们根据军区剿匪工作会议的精神，结合我们当前的形势，我们呢跟市公安局已经做了协商，对于胡传魁、白玉兰，我们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抓捕小分队。这个小分队队长还是由市公安局副局长关如清同志担任。
3: 是，
1: 副队长，由薛振东同志担任。是，成员呢还有赵阿华、郑玲玲同志。
4: 是，
1: 你们准备一下，到了上海，上海市公安局会协助你们完成这次任务。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好，散会。小分队的同志，请来一下。 严格讲，这次任务还是很危险的。好，你们到了上海以后，住进阳光旅店，上海的同志会主动跟你们联系。他们问：“布谷报春。”你们回答：“曙光行动。”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好，准备一下，明天行动。
3: 对于上海可谓人生地疏，还是先请上海市公安局配合，先设法搞清楚白玉兰。
5: 哪位？
6: 布谷报春，
5: 曙光行动。
7: 我再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首长之命，秘密打入国民党东吴市政府的侦察员丁程。东吴解放后，我奉命至上海，在大世界里打造工作为掩护，配合上海市公安局开展新的工作。
8: 丁程同志，欢迎你，
7: 快坐，快坐，来。
8: 玲玲，
7: 阿华，去看一下有尾巴吗？
8: 是。
9: 上海市公安局配合你们调查的初步结果是，白玉兰的户口已被注销。他再回上海，肯定不会再用白玉兰这个名字。
10: 胡传魁到了上海，当然也不会再用他自己的名字。
11: 看来，在上海要是找两个人，简直如大海捞针一样。
1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

0: 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2: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2: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2: 哦，
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

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
1: 这
0: 么多
1: 的。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可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
5: 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再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5: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
3: 但是我们可以再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吧？
0: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好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0: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7: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啊，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0: 是
7: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7: 谢谢谢谢。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7: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0: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1: 一百二
0: ，八十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2: 对，还一个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3: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4: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

0: 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1: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错了，杀害你的凶手

0: 乔夫人，乔夫人，你把话说全了。
1: 判错了。
2: 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景峰。为什么？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 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3: 依照程序，我批。
2: 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3: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0: 行，
1: 我们这儿还有酱子溜，还有爆椒溜肚，还有硫磺牛排，都是辣味的。
2: 两个红烧牛肉，一个爆椒溜肚，加麻辣牛肉，再加麻辣牛肉，还加肉蛋。
1: 行，麻烦对面取餐。
3: 来，

0: 我们店每天能卖大概1000碗左右的粉，可以说这是一种京师人的骄傲，只有我们的水和我们的枣庄才能做出我们这样的米粉。
1: 哇，叔，
2: 哎，爷爷爷说好，
1: 每天选这个地方来呢，
2: 不到这个地方来还是可怜。
3: 挨着我们好多个店子，我们都没去吃，特此来到这里来吃，带着我全家这一袋夹子。
4: 我从5岁就开始吃粉，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里的那个牛肉，那个牛肉很香，
5: 这个味道太正宗了。
6: 啊，
5: 这个马子，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子，它是有独特的，味道可以。啊，
0: 我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师牛肉米粉第四代传承人黄明浩，今年23岁。秘诀首先就是我们的中草药，我们坚持使用24味中草药，中草药熬制，把那个牛肉的腥味去掉。我们每天都会现杀牛肉，每个牛的部位都会做不同的码子。

0: 然后我们的粉是用不停湖畔的早稻米做成的粉，这样更加的 Q 弹爽滑，久煮不烂的。对于传承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品质不能差了，这就是像做人一样嘛，诚实守信就是最根本的，把这个品牌去做得更好，更有现代人的想法，这也叫传承。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
1: 江西分层培育千亿、百亿、十亿级特色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2026年林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公报显示，我省新增各类物种152种，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成效亮眼。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省委书记尹鸿今天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这是江西第24次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也是15五开局之年江西首场跨区域重大经贸活动。今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继续以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为主题，坚持创新、节俭、务实、高效原则，举办1+19+N场活动。一就是一场主旨活动，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19就是19场专题活动，分领域、分行业搭建对接洽谈平台。N 就是 N 场走访会见活动。
1: 融入大湾区，干出新精彩。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如期启幕，这是赣粤港澳第24次牵手，更是15五开局之年江西建立湾区协同创新共赢发展的关键之举。
2: 湾区浪潮涌动，干婆生机勃发。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与江西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产业互补。江西是全国唯一同时毗邻大湾区、长三角、闽三角的省份，丰富的战略资源、齐全的产业体系与叠加的国家战略优势，在区域联动发展中具有独特地位。十四五时期，赣湾合作一路深耕，硕果累累。目前，广东已成为江西利用省外项目资金第一来源地，港资占全省外资总量超75%，双向合作根基愈发稳固。聚力产业共建，深化科创融合。江西依托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持续高效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在赣州，赣深产业合作基金规模达50亿元，63个深圳项目落地生根，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在吉安，42家企业与142家东莞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吉安实验室落地运营，吉安东莞科创人才飞地架起技术对接桥梁。湾区研发加江西制造，湾区资本加江西落地的合作新模式全面开花，科创飞地、产业飞地共建提速，让创新成果在赣婆大地加速转化。与此同时，江西积极对接大湾区规则机制，推进设施互联、机制衔接、服务共享，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湾区企业在赣投资兴业更便捷、更高效。从帮扶协作到深度融合，从单向承接到双向融合，赣湾携手正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样板。十五五时期是江西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的关键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江西将始终以开放姿态主动融合。

0: 红湾入圈，打造升级版全方位对接大湾区经贸合作平台，协同推进未来产业创新合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依托创新驱动汇聚发展动能，在老区加湾区双向奔赴中奋力书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我省日前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将稻米、油料、林下经济、生猪、家禽、水产、果蔬等七大产业确立为千亿级主导产业，着力优化产业布局，聚焦茶叶、中药材、脐橙、干柚、蜜橘、食用菌、干莲、油菜、设施蔬菜、禽蛋等特色产业，培育20个百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同时培育壮大一批十亿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完善农产品加工体系、拓宽销售市场等方式，力争到2030年构建形成7+20+N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2: 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在抚州调研。
0: 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重点实验室，陈永琪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实验室发展历程、实地考察、检验检测实验室等功能区域，与一线研发人员面对面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强用好重点实验室这一科研平台，围绕食药同源、功能食品、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体系，强化要素保障与政策支持，助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真正把农业资源优势和绿色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
3: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上饶市接访并调度有关信访事项。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为契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主动靠前服务，努力将信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信访矛盾前端化解、源头减量。要完善推动信访工作的制度机制，排查梳理同类共性信访隐患，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环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锚定正确政绩观，聚焦产业发展、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深挖整改突出问题，让干部在实干中彰显担当，创造实绩。
0: 吉安县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通过深入一线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征求意见，聚焦产业创新、招商引资、乡村振兴等重点问题攻坚，扎实推进农田建设、饮水安全、一老一小保障、校园餐整治等民生实事，以整改实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把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落到实处，真正把学习成效体现到推动首位产业发展、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等现实难题上，用工作实际回应群众期待。
0: 南丰县引导党员干部结合岗位职责，深入思考是否存在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习以为常、对低效服务流程麻木不仁、对安全隐患麻痹侥幸等问题，从思想根源上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党员干部主动服务产业民生，
5: 坚决纠止重型不重效的倾向，聚焦建设中国蜜橘之乡绿色农林产品深加工和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区，以及医疗、基层治理等与群众切身利益最密切的重点领域发力。
3: 宜春以规范明晰基层职责为抓手，着力破解困扰基层交叉扯皮等难题，推动基层减负落地见效。
6: 近期雨水较多，宜春市沅州区沃江镇工作人员加大高标准农田巡查力度， 过去农田建设、验收、管护及资金申请全由乡镇承担，基层压力大，精力不足。今年推行乡镇履职清单制度后，工作局面焕然一新。
7: 现在这一套全面由区域农业农地局统一来规划，我们负责管护这一块，更有精力去做

0: 办公其他的事。
1: 乡镇履职清单分为基本履职、配合履职、上级部门回收三类，清晰界定权责边界。根据实际，卧江镇梳理确定基本履职121项，配合履职99项，上级部门回收155项。
2: 对于哪些该干、哪些配合、哪些上面要收回的，边界都分得清清楚楚。我们按单履职，就能集中精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实。
1: 为防止清单挂墙空转，宜春从事乡协作、职责准入、12345办理、财政保障、考核问责5个方面健全机制，配套完善岗位分工，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
3: 聚焦清单怎么落、责任怎么定、执行怎么管，全面系统的推进，打造了从编清单、用清单到管清单这样的工作闭环，推动清单落地执行。
1: 以财政保障为例，当地建立起清单引领、权责匹配、保障有力、激励相融机制。320国道贯穿宜丰县十市镇，过去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最终压给乡镇，如今清单明确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乡镇仅管护乡村道路，经费由县财政保障。
4: 乡镇在这一块也有支出压力，现在让大家知道了该干啥、怎么干、经费哪里来，我们也能把更多的财力用在保障民生上。
1: 目前宜春全市163个乡镇街道已全面公布履职清单，3张清单总项数280到404项，其中基本履职101到137项，配合与上级回收事项占比63%，真正为基层松绑减负、提效赋能。
5: 连日来，我省各地围绕中国旅游日主题推出非遗市集、夜游江西、实景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赣婆魅力。
6: 在鹰潭龙虎山，全省11个社区市精品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展现浓郁的赣婆民俗风情。在非遗活态体验专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传统技艺，动手体验非遗制作。夜幕下，全省夜游江西系列活动启动，1200名跑者在丹霞秘境中进行10公里荧光夜跑。泸溪河上30条竹筏组成水上长龙，结合光影技术还原龙虎山仙侠山水意境。新溪县将传统剪纸、雕版印刷等搬上市集，市民竞相参与互动。吉安县举办旅游日主题晚会，舞蹈、时装秀、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享受。
7: 太精彩了，我也打算趁着周末带着家人去吉州窑景区文天祥纪念馆走一走，感受一下咱们庐陵文化的魅力。
6: 新余市金石山矿山公园开启首场美食大集，各色美食摊位前游客络绎不绝。
8: 中国旅游日，让我们跟着阅读游江西。诗仙笔下的瀑布壮丽如画，徐霞客踏访的青山秘境幽深，从秀峰的飞瀑到金顶的草甸，阅读之美与赣婆山水在此交融。
9: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一生5次来过庐山，在这里写下了40多首诗词。这首《望庐山瀑布》用雄奇的笔墨写尽了庐山飞瀑的磅礴气势。今天跟着阅读游江西，我们走进庐山，在秀峰景区坐上缆车，近距离饱览诗中飞瀑的神韵。
10: 一路上都是满眼的绿意，感觉身心放松下来。诗仙李白的诗句照进了现实，山水意境让人沉醉。
11: 山水意境不止在眼里，更在体验里。在诗意山水大舞台看一场表演，去花语世界偶遇李白，坐下来品一杯庐山云雾茶，庐山把松弛感拉满。
12: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消出金芙蓉，
13: 有山有水还有清茶飘香，假期就需要这样放松放松。
11: 庐山还推出了山野音乐会、童趣画展进植物园、高桥表演、木偶戏、音乐快闪，一路走一路都是惊喜。
7: 我们来这儿旅行，就是带着课本里面的知识来到此地，更深入的去学习一些古诗词、古文化，所以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11: 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比武功山，观日景如今在野，游人吕布彩云间。循着明代大旅

0: 行家徐霞客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武功山。眼下十万亩高山草甸已经全面返青，满眼都是生机盎然的绿。武功山今年特别贴心，在山路上设置了情感加油站。你会发现这些木牌上的文字好像说出了你的心里话，还没到山顶，情绪价值就已经拉满。
1: 这些文字也有共鸣，我们一路上拍了一路，也发了一路，有情感，有氛围，大家也自然都愿意停留和消费。
0: 登顶经顶，云雾突然翻涌而来，极目远眺，山峦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在这片云端浪漫中，每一位游客都体会到了徐霞客当年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快意。
2: 江西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活动推出静安县大泥种质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六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同步发布2026年林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公报。公报显示，我省物种家底持续刷新，新增各类物种152种，16个新物种首次在干婆境内发现。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蓝冠噪鹛种群数量增至600多只，梅花鹿华南亚种数量超670头，成为我国梅花鹿华南亚种最大野生种群，龙虎山朱鹮成功实现本土繁殖。
3: 省慈善总会推出惠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与幼无幼少儿之家两大助幼公益品牌，以专业守护温情相伴，陪伴乡村孩子健康成长。
0: 在莲花县的一家惠育希望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2岁的果果正在养育师的带领下做游戏。可在不久前，他还是个只会躲在奶奶怀里怕生、不怎么开口说话的孩子。
4: 以前我们哪懂这些，我们心里急，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教。
0: 在农村，像果果这样的孩子可不少。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早期教育跟不上的问题，省慈善总会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推出了惠育希望项目。在一次入户走访时，杨玉师发现了果果的情况，马上把他纳入了1对1的早教服务。
5: 入户指导和集体活动帮孩子补全早期发展的关键一课，早干预、早引导、早陪伴。
0: 如果说惠育希望是为低龄儿童筑牢成长起跑线，那么幼无幼少儿之家则是为留守儿童建起了一个温暖驿站。省慈善总会紧盯留守儿童面临的情感孤独、课外失管等问题，在9个县的46个村实施了幼无幼项目，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玩耍、接受关怀的专属空间。
6: 我们会组织孩子开展一些非遗制作，还有防疫水呀、健康保健呀、心理辅导啊、绘本阅读等知识方面的活动，丰富孩子的课余时间。
0: 在婺源县丘口镇王村的幼无幼少儿之家，守护员李米以前是一名在外地带团的导游。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回乡听说村里在招聘少儿之家守护员，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曾是留守儿童，他毅然选择回到了家乡。
7: 小朋友们缺少的就是父母亲的一个陪伴，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陪伴小朋友、关爱小朋友吧。
0: 截至目前，省慈善总会助幼项目已构建起品牌项目引领、社会力量参与、多部门协同的帮扶体系，惠及儿童近50000人，一份份关爱正陪着江西的乡村孩子健康生长。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会近日在井冈山举行，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青年典型分享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心得体会，讲述各自在平凡岗位上追梦圆梦的感人故事。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我国首个山乌桕单花蜂蜜团体标准本月起实施。山乌桕蜜是江西产量最大的特色蜂蜜，新标准首次明确了山乌桕蜜鉴别真假、划分等级的专属身份标识。抚州市临川区日前举行在职党员我在村社有一格集中认领活动，并启动林小义固定网格服务日活动。 87个区直单位与52个城市社区签订共建共治合作协议，所有区直单位在职党员将主动晋升。

0: 社区入网格，积极做好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助老托幼等服务事项。
1: 樟树市近日开展养生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现场开设义诊问诊、中医特色疗法体验等多个服务板块，让市民在休闲之余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享受贴心便民健康服务。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从昨天开始，我省雨水明显增多增强，降水的集中期已经到来。预计未来十天，三轮降水天气将会接连登场。其中今明两天，雨水将会向南发展，赣北的南部、赣中和赣南普遍都会有中雨或雷雨。途中这些颜色更深的区域，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则以阴天为主，多阵雨来扰。到了22和23号，强降水依旧会在我省北部维持，部分地区有暴雨居定，大暴雨。未来我省降水相对集中，累计雨量大，持续的强降水可能会引发途中这些蓝色的区域发生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注意观察周围环境，远离被雨水浸泡的山坡、围墙，尽量避免在河道、山谷停留。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赣江新区小雨，最高气温26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7度。瑞昌阴，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桂溪大雨，最高气温27度。鹰潭大雨，最高气温27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27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26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7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27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27度。萍乡小雨，最高气温26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28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28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28度。

最高气温27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27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28度。

0: 由南中雨，最高气温28度。南昌小雨，最高气温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杀害你的凶手我们搞错了。
2: 乔夫人，乔夫人，你把话说全了。
3: 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景峰。
4: 为什么？
5: 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4: 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5: 移走程序我批。
4: 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5: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光鱼票搞丢了。嗯，
1: 那是娜娜送我的礼物。
0: 不过夜光鱼票是什么？
2: 像这样。
0: 能吃吗？
2: 不能吃啊。
3: 在漆黑的深海里，要是有亮晶晶的月光鱼飘掉下来，小鱼们就会哇，好美的游过来，然后就被勾住了。哦，小鱼好可怜，这就是夜光鱼飘啦。
4: 我们帮你找。
1: 真的吗？拜托了。

0: 好呀，我是哈布。
1: 原来是你，墩墩的仇人。
0: 仇人，
2: 墩墩。
0: 啊，这个石头就是墩墩，
1: 但不是石头，他是我的朋友墩墩。
3: 啊，原来是哈扑撞倒了石头，小虾才生气的。
1: 我才不只是普通小虾，我是翡翠的螳螂虾，我的名字叫庞奇。
0: 我是白毛树青海豹哈扑。
1: 我
4: 哈扑，快道歉啊！你弄坏了别人的宝贝。
0: 哦，小虾对不起。
1: 我叫庞奇。总之你把我朋友墩墩弄成这个样子，我不能原谅你。
3: 我们会把墩墩给修好的。
1: 你们能救我的朋友，真的吗？没有骗我。
0: 可石头怎么会是朋友呢？照这么说的话，鲷鱼烧也会是朋友，雪花软糖也是朋友了。
5: 没错，你们肯定觉得我很奇怪。是的，我就是个怪虾，一个和石头交朋友的怪虾。在这茫茫大海里，只有石头墩墩肯接纳我这双倒霉的拳头，只有他肯和我做朋友。
4: 你刚才用拳头打碎了石头，好酷，能摸摸吗？
1: 别嘲笑我，说什么拳头很酷之类的。
0: 我们没嘲笑你，
1: 骗子。我说到哪儿了？
6: 你的拳头，你说收到了珍珠？
1: 不是珍珠，是说拳头。这双拳头，
4: 给我，我来接。
7: 庞奇又打爆了我的球，我珍贵的贝壳也是他打碎的。
4: 好可怕，不和他玩了。
7: 我也是。
1: 不是这样的，大家。
6: 轻点，小虾。
1: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都是因为这双被诅咒的拳头。
6: 我倒觉得这拳头挺特别的。
1: 你等什么？
6: 我的四叶草。
1: 对不起，我又闯祸了。
6: 没事的，重新粘上就行。
4: 我们还要找夜光鱼飘呢。
0: 哦，对哦，差点忘了。
6: 但是怎么找啊？
3: 夜光鱼飘会发光，说不定有人见过。
5: 你们找的那个夜光鱼飘是不是会发出淡淡的光，沉在水下的东西？
4: 对，就是它，你见过？
1: 往那边掉下去了。
0: 那边是哪里？这边？
1: 不是那边，
0: 那是肯定是这边了。
1: 不是，另一边，是另一边。
0: 啊哈，是这边。
1: 这是我家，跟你说了是那边，是那边，听不懂啊？
3: 应该是那边吧。
1: 对啊，就是那边。你干什么？
0: 要不你带我们找吧。
1: 没门儿！如果我一起去的话，你们肯定会被诅咒的。你们刚才也看到了，我动不动就搞破坏，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0: 我和我一样。
1: 你也是，你的拳头也很厉害吗？
0: 不是，是尾巴，我用尾巴弹竖琴，超厉害。
1: 乐器，我也会一点乐器。
0: 哇，你的演奏肯定超酷的。
1: 真的吗？
4: 哎，小虾，你和哈扑这么像，能带我们去鱼漂掉落的地方吗？
1: 当然啦。还有啊，我不叫小虾，我叫庞奇。
4: 好的。
0: 小虾，你爬到我头上来。
1: 说了不是小虾，我叫庞奇。
0: 好，庞奇小虾。
1: 那边，上下，到了。
4: 我们分头找找看。

0: 样的话，应该不会伤到任何人了吧？
1: 你确定是在这边吗？根本找不到啊。
0: 应该呀，我明明看到了的。
2: 庞青说看到了，
1: 可是根本什么都没有啊。
2: 不对，肯定在这儿。我相信我的朋友庞奇。
3: 什么？但是庞奇是他的朋友，
2: 可能飘到那边的冰川里了。在那边。
1: 等等，阿婆。洞口太小了，
4: 把洞口扩大一些。完全推不动，怎么办？
2: 我爸爸救我！
0: 果然都是我的错，因为这双杯子我找的全的。
4: 不是的，这只是巧合啦。
0: 不是巧合，不是，是我带哈布来这里的，都是我的错。
4: 庞奇冷静点，
0: 都是我的错。
1: 庞奇，我觉得你能救哈布。
0: 这里是我家，是那边。现在我怎么救哈布呢？
1: 听着，庞奇，你现在钻进去，把哈布周围的冰块砸开。
4: 原来如此。可是万一弄错了，会很危险，伤到他们的。你吓到我了。
5: 我庞奇比深海的黑暗更深邃，我一定要救出我的朋友哈布。
4: 没错，庞奇，一定要救出哈布。
0: 我去了。等着我，哈普，我来救你了。
2: 庞奇，
0: 我来救你了。
5: 我来了，为了朋友，王者之拳，庞奇。
1: 成功了，冰块裂开了。

0: 才能顺利逃出来，谢谢你，庞奇。什么？谢谢我？
1: 当然，你是救了大家的大英雄。
2: 谢谢庞奇，都靠你的拳头我们才得救的。
0: 我的拳头？可是他一直只会伤害别人呢。
2: 才不是，现在是拯救朋友的超酷拳头。
0: 真的？
2: 当然。

0: 没事，一起玩球吧。
1: 差点就危险了，他们大概不记得被困在水冰球里好几天的事了吧。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丝瓜花甲汤。做这道汤呢，需要的食材有花甲、丝瓜，还有豆腐块。现在我处理一下丝瓜，丝瓜呢要去皮。丝瓜去了皮以后呢，把它切滚刀。切好的这个丝瓜块放到盘子里，然后稍微的撒点盐腌制一下。好，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转小火，放入姜片，放入几个葱白，随后倒入腌制过的丝瓜块。

随后把豆腐切成豆腐块，当中先来一刀，再来一刀，然后

花甲倒入锅中，随后放入适量的盐、胡椒粉，花甲一张嘴，这就可以关火了，撒上点葱花，好了，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这样一道丝瓜花甲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才啊3.9元，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给大家省8000多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好家伙，这一开始就说这么多话哈，又是团购价，又是让大家报名啊。那您知不知道现在这氨糖还有没有啊？
0: 立冬，我跟你讲啊，今天你可难不倒我。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数据，还剩606组氨糖啊。哟，
1: 行啊，刚子，今天可以表扬你一下，居然还去看了一下数据。
0: 哎呀，阮老师，我不看不行啊。每次让大家报名的时候吧，立冬总是质疑我，我也不能每次都看您呢，总要理直气壮地告诉立冬一次，我看数据了，数量不多了，但还是有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嚯，
2: 原来是为了堵我的嘴，
0: 那是。
1: 别管为什么吧，反正他看了那就是好事儿。
2: 对，
1: 这样呢大家也能对氨糖现在这个数量有一个了解了，知道今天团购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那些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可就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如果报名晚了，那可就真的就没您的份儿了。毕竟呢今天就这么一点数量，肯定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些氨糖要是被大家都抢没了，那就是真没有了，那么这个团购也就随之结束喽。
2: 对，就这点氨糖哈，我跟大家说，还是阮老师昨天急急忙忙的给留下来，
1: 又被你发现。
2: 对，要不然这氨糖呢昨天就被抢没了。那第一天的10000组氨糖也是一天就没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你说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很多有需求的朋友，你不要等报名什么时候报什么时候报，等你发现数量没了你再跟我要。我可要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是真是要不来了。那个厂家呀已经把库里头的能给我的氨糖这回全都给我了，不管是我也好还是厂家也好，我觉得双方都已经尽力了。
2: 是，是，
1: 要不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什么有个事儿啊，旅个游啊，或者是上哪儿去一趟啊，不知道团购的消息，我真是怕很多朋友错过这次团购，我昨天呢都不会留下这一批氨糖，所以呢就是最后的一点氨糖了。
0: 是啊，阮老师啊，一共也没留多少啊，606组，这一转眼就会被大家抢没啊，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你要是报名晚了可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喽。
2: 对，是这款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大家呢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它的这个含量呢特别高，这个是市场上很多氨糖呢无法比拟的。
1: 立冬，你这点说的没错，就这款氨糖的含量确实很高。
2: 是，
1: 市场上的氨糖大多呢，我了解了一下啊，大多是每3克里边呢含有150到350毫克的氨糖。